0: 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生活顾问小常识，或者是想要说的心里话呢，都可以跟我们打电话2372372350哦、嗯。好，在这里呢，刚刚讲到睡觉哈、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呢，我看了很多书，他也说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老化。今天才在跟朋友在聊天呢、啊，他就讲到染发的相关问题啊，嗯、他就说啊。老了真烦，嗯，就是你有很多年轻时候不会遇到的问题，老了以后都会遇到，嗯啊，而且真的是越来越多。嗯、那看很多在如何恬静的去面对自己老年的一种心态呢？第一就是要接受自己的退化，嗯、你不要什么都跟年轻的时候拼，嗯啊，因为真的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拼不回去的，嗯、要不然如果拼得回去，那你年轻也太堕落了吧。你年轻二十几岁就活得像个80岁的老人了，不是啊？所以呢，像他就讲什么白发啊等等的啊，像我刚刚讲，我们走路的幅度也会变小啊，嗯、我跳有氧啊，确实也没有办法跳得那么猛，然后有的时候做一些肌力训练，做完以后哇，觉得好像身体那个能量都被抽光了的感觉、啊，
1: 空掉了。
0: 对，那以前做、啊、吃一道这个大餐就能够恢复回来了哈、那的确呢，像睡眠也是一样，他们都有提到，我目前算是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不晓得我几岁会遇到、嗯、不过我知道有人很早就遇到了、嗯、就是真的他晚上会变得不好睡哦、我很庆幸啦、嗯、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胎盘素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一些原因哈、你有这个问题吗？跟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起来，你现在的睡眠状况跟年轻比是好还是不好？
1: 其实我觉得
0: 还是无感。
1: 有感，其实有感。
0: 有感，
1: 你刚刚说就是慢慢年龄到了，可以有时候可以体会。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很累的时候啦，嗯、其实我也是马上就睡着。可是我之前说过，我有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确实我会发现我睡眠变得比较浅。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来主持之后，吃我们家的羊胎盘胎盘素之后、
0: 哦，
1: 对，慢慢就是睡眠真的会变得比较深沉，嗯、我比较不会容易惊醒，
0: 是
1: 因为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出来带小孩、我睡觉会有点怕怕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惊醒。
0: 我像我自己，我是感觉到我夜尿变多了。就以前在我睡觉前我乱吃都没关系、哦、就是吃什么水果啊、喝大杯的水啊、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代谢好、所以你根本不会跑厕所、你就代谢就把这些水分都代谢掉、但现在代谢比较差、所以不能说睡觉前还喝一大杯水或者吃一些，尤其是吃凉的西瓜，那对我影响超大，以前都没有影响、现在就有影响，如果吃的话、一个晚上在两三次厕所跑不掉。
1: 哦，原来
0: 好，那在生理学上来讲、他们说呢，睡眠浅眠是有原因的、首先呢，年纪越大越睡不着，这是必然性。为什么呢？我们从身体上来讲好了，第一就是褪黑激素的分泌开始减少。年纪越大分泌越少，但我在想说分泌越少是不是因为你也少去晒太阳了，因为很多的褪黑激素是因为你早上晒太阳，早上晒完太阳以后、晚上会变为褪黑激素，那你想想看，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都要到学校操场啊朝会有没有
1: 对、朝会、
0: 就开晒太阳被迫
1: 很久，
0: 然后体育课也是晒，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年长者当然会说出去晒晒太阳，但是不是跟我们那时候比起来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是想不晒都得晒
1: 对，
0: 可是现在你变自主的话，那不舒服你就会躲到阴凉处嘛、所以也许可以去晒晒太阳，顺便赚那个运动钱、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你的荷尔蒙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你在你更年期之前呢、就开始吃胎盘素、因为你胎盘素当你荷尔蒙已经变化的时候、要再补回来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就像刚刚说的嘛，很多情绪的问题等等，当它来了你要再把它消灭掉不容易、可是你在它之前就已经开始练习如何跟自己的情绪相处、那你就会很安稳的去度过这个情况。
1: 对，
0: 那荷尔蒙也是一样、你当它突然的状况，像女性，我只听说很多的女性在怀孕完以后、也会有就是自杀潮，
1: 对，会，我觉得是荷尔蒙的改变，
0: 其实是荷尔蒙那。

0: 你都会觉得说，哎，有什么好那个的，对不对？
1: 嗯，
0: 其实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妈妈会有所谓的催产素啊？
1: 嗯，
0: 就是看到孩子的那种，其实是老天爷就是希望他不要轻生呐。
1: 嗯哼，
0: 因为荷尔蒙的改变呢，真的有可能会让你非常的万念俱灰。
1: 对，
0: 所以有什么产后忧郁症嘛？
1: 对，
0: 他们说如果
1: 情绪会非常敏感，
0: 产后忧郁症的那个荷尔蒙变化拿到男孩子身上的话，哈，
1: 嗯，
0: 大概有一半的男人会选择轻生。
1: 嗯，
0: 就是女生其实很了不起。
1: 对，
0: 但当然啊，就是我刚刚说了，这个老天。天也是公平的，他就让女生看到孩子的时候会充满爱，
1: 嗯，
0: 充满温暖，
1: 母性的光辉非常强大，
0: 稍微把它平衡了一下哈。那所以荷尔蒙的变化也是导致你不好睡哈，
1: 嗯。
0: 那第三就是生理时钟的提早，
1: 嗯
0: 啊，就是开始可能八九点就犯困，
1: 嗯哼，
0: 可是困完以后半夜起来就难以再次的入眠，
1: 嗯，
0: 这是很多年长者的问题，
1: 嗯
0: 哼，啊，那我秋华姐她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她能够醒来，
1: 嗯，
0: 但是能够快速入睡，
1: 嗯，
0: 这真的是胎盘素很厉害哦。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慢性疾病的干扰，我没有想到像帕金森氏症啊、失智症啊，
1: 嗯，
0: 这些属于神经退化的疾病，
1: 嗯，
0: 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代谢疾病，
1: 嗯，
0: 都会打乱生理的结构，
1: 嗯，
0: 造成夜间频繁起来跟浅眠，
1: 嗯，
0: 所以人啊要什么金山银山啊，不用，身体健康你就赢过很多的人花了大把的钱，
1: 嗯，
0: 想要换来的这个财富了，哦，
1: 对，
0: 所以先顾好自己的健康啦，啊，它是最值钱的，
1: 嗯，是。
0: 但是呢医生也提出齁，哦，首先人遇到这个情况第一个就想到赶快吃安眠药。
1: 嗯，
0: 其实安眠药真的太好用，所以导致现代的人太过依靠。
1: 嗯，
0: 这都已经是药物成瘾了，
1: 嗯。
0: 那医生是说如果改善浅眠的最有效的步骤呢，应该从下面生活五个习惯开始做起齁，哦。第一就是要固定作息，
1: 嗯，
0: 尽可能让自己同一个时间上床，同一个时间起床，这有助于我们身体习惯这种生理时钟，
1: 嗯，
0: 所以到有一点像仪式感，
1: 嗯，
0: 就到了那个时间你就想睡觉，
1: 对，
0: 好。然后第二呢就是睡前的三个小时，就像我，
1: 嗯，
0: 好，
1: 很
0: 乖，但是有一点久啊，三个小时我真的没办法，
1: 嗯，
0: 他说要避免摄取大量的水分，
1: 哦，
0: 啊，当然小喝可以啦，
1: 嗯，
0: 但是我拉不到那么久，我大概只能拉一到两小时，
1: 哦，
0: 好，我觉得可以啦，还行，
1: 嗯。
0: 那第三就是要减少蓝光的刺激，
1: 嗯，
0: 因为蓝光会让我们变得很兴奋，
1: 嗯，
0: 不管是电视或者是平板，哦，要降低蓝光对脑部的褪黑激素的干扰，
1: 嗯，
0: 所以三十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还是要选择一个比方说看看书，
1: 嗯，
0: 哦，其实这是不错的方式，哦
1: 嗯，
0: 让自己心又可以平静下来，
1: 嗯，
0: 或者是打打坐，
1: 嗯，
0: 听听音频，
1: 对，
0: 啊，听午后两点的重播，
1: 嗯，
0: 啊，应该也是不错的，哦，
1: 是。
0: 然后第四呢是可以用冥想或者是深呼吸，
1: 嗯
0: 啊，真的也是很有帮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训练其他的，比方说习惯让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所说的要打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1: 嗯，
0: 尽量是全暗啊，那温度呢也是要尽可能的有一点凉，
1: 嗯
0: 啊，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帮助你的睡眠哦，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睡眠真的当它好了以后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那当解决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幸福感，
1: 嗯，
0: 那同样的你如果你身体不好，像那一天听众朋友讲到说和他又眼睛又有黄斑部病变，
1: 嗯，
0: 然后身体又不舒服疼痛，然后又上不出来啊，等等的，又有忧郁症，
1: 嗯，嗯哼，
0: 光是听那个全部压在身上，都会觉得太难受了，
1: 嗯，
0: 所以呢，
1: 太辛苦了，
0: 对，真的很辛苦哦。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叫你放看开一点什么的，
1: 嗯哼，
0: 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1: 嗯，
0: 你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多大的痛苦哦。那我只能说，就一个一个慢慢解决，
1: 嗯，
0: 因为一次要解决所有的，真的很困难。
1: 对，我其实我觉得要有时候这种不是当事人啊，你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他的难处。我要讲一个，就是我的朋友，昨天我还在跟他联络，我们是一样大的，他是我认识二十几年非常久的一个女生，那他现在也在婚姻里面，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挺辛苦的是他在家里面是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在做，两个小孩也是他在照顾，他老公就是一个很做自己的人，
0: 嗯，
1: 就是可以想要 自己再去玩 band 啊。

0: 因为她老公是在 Ben 里面的、
1: 哦、不太参与家庭的事情，
0: 对对，就什么事情都是她在打理、嗯、然后她前一阵子遇到一个她身体很大的一个难关，她说她的年轻的时候她就有告诉我她子宫里面就有子宫肌瘤、嗯、结果她前上个礼拜她就告诉我说她去检查子宫肌瘤变大了，有8公分、6公分跟3公分，哇我听到我真的吓到。那她就说她上礼拜去做三公分的，去做个切片，想要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嗯，然后他昨天告诉我说他其实有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子宫拿掉这件事情。嗯，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第一个是我也不是专业的，但是我有跟他讲说就子宫就像宇飞讲的、嗯、任何一个器官在我们身体都一定有它的作用，它的存在的必要。我说如果你拿掉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所有其他的内脏会下坠、嗯、然后影响所有你的五脏六腑，然后以后你可能频尿或是漏尿或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嗯、不管是肝脏什么，你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后续好几年之后你要承受的事情。结果你知道他就告诉我一句话几句话，他说我真的很无奈，因为她老公希望她拿掉。嗯，他说因为她现在常常会不定时的大出血血崩、嗯、然后她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她没有办法好好经营她的家里、嗯、打理她的家里，影响到家里的运作。嗯，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像宇飞讲的、嗯、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她的感受，所以我听她讲完我说好，我说反正我给你了你这样子的建议，那你还是跟医生讨论看看、嗯、就是看最后要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就是那就是你的决定、嗯、但是我就是希望他一切都能够好，那我知道他有他为难的地方、嗯、所以我也是借由刚才宇飞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啊人生都有自己各自为难的地方，就是我们也就是支持对方，送祝福给对方，体谅一下对方，那不管他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对方是能够好好的，就整个世界都可以好好的，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能够学会体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成长了、嗯、不管你在几岁哦，我觉得都一样，当我们能够学会去理解别人、体谅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嗯，我自己很棒，嗯、我能够开始有点智慧了，就那种感觉其实是挺开心的。
1: 是的，好，只能想念你，这是由萧敬腾带来的歌曲。每次看到萧敬腾在看他太太的时候，都觉得哇，充满了爱，
0: 对，眼里都是爱，都是粉红泡泡、欸，哎。

0: 好，萧敬腾的歌曲《只能想念你》。
1: 嗯，大家有没有觉得会很想念的味道呢？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吃的有关。最近啊，台湾农业部、
0: 我以为在讲香水呢。哎，今天这个嘉玉是不是用不同的香水啊？
1: 哎，有吗？
0: 就是你有一个香水的味道、嗯，但是今天好像闻到不太一样的味道
1: 哦。哎，那会不会是我可能刚刚我经过那个就是屈臣氏的时候，我有稍微试用一下他们的现场的香水？嗯、
0: 因为今天我闻到一个柑橘味，那不是你平常会？
1: 哦、那应该是我可能有点了一点，想说试用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嗯、啊，被发现了。
0: 但你还蛮固定的啊、哦。
1: 对，
0: 你对那个香水不会说一下换这个一下换那个？
1: 不会，不会，嗯、我现在就是大概固定喜欢哪几种、嗯，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要有一点香香的，哦、所以可能从以前习惯到现在。
0: 是，
1: 我只有小朋友啊，在很小的时候我不用香水，因为那就是怕他们有一些化学物质影响他们。嗯、然后最前阵子才开始。嗯、那我等一下我觉得好，秋花姐有打进来吗？不是，好。
0: 没有，我是说准备，你要讲还是要我们的爱的力量先开始？
1: 好，可以看看你。
0: 好，爱的力量先开始好了。好。好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爱的力量是两则小故事哦，这是在对岸呢、啊。一个是发生在公车上，是有一位刚从外地来的都市工作的年轻女生，搭公车的时候想用手机扫码付车资，却怎么样都失败啊、哦，刷了很多次啊、哦嗯，这个我也有遇过。啊，因为那个
1: 你的里面金额不够，
0: 不是因为前一阵子公车的那个悠游卡是没有办法储值的
1: 哦，
0: 就是如果你刚刚好用到没有就没了，
1: 对啊，
0: 对，我就好尴尬，我就赶快用各种的这个支付调过来调过去，
1: 嗯，
0: 但是听说好像要开放了，
1: 对，
0: 就是如果不够他会除500，
1: 对、啊，直接自动帮你储值进去，
0: 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尴尬状况了哈、嗯。但是这个小女生呢，换了各种付款方式都不行，慌得不得了。这时候啊，驾驶大哥从后照镜看到她的窘况啊，就趁着等红绿灯。

0: 红灯的空档啊，转头教他一步一步操作，可是还是没有成功。眼看就要到站了，
1: 嗯，
0: 然后女生就说：“我加你微信，下车再转给你，
1: 嗯、
0: 好不好？”结果驾驶大哥就摆了摆手说：“没关系，不用的，你下吧。”
1: 嗯，
0: 下车之后啊，驾驶大哥回到总站自己掏钱，
1: 嗯、
0: 慢慢默默的、啊、帮这个女孩垫了这一乘的车费。
1: 嗯，
0: 那个女孩啊，后来在网络上就说啊，这一句风轻云淡的“你下吧”，戳中了她的心，因为让独自离乡打拼的她感受到这个城市满满的善意。
1: 嗯，
0: 她还特地拍了影片，全网寻找这位好心的司机大哥。影片一出啊，上千人点赞，好多人也都在公车上分享这些暖心的经验哦、
1: 嗯。
0: 那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机场，一位妈妈抱着熟睡的孩子，盯着大包小包，然后呢走进航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看见，立刻上前接过他手中的行李，还帮他推车办临时的文件、嗯、一件一件办理托运，一路上就安慰他说：“抱好小朋友后、哦，再坚持一下，再等一下，我们忙就要到了。”
1: 嗯，
0: 这位妈妈感动到说不出话来，事后她也发文说要感谢这位素未平生的天使。好，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是惊天动地，
1: 嗯，
0: 可是却很真心。你的举手之劳对别人来讲就像天使一样
1: 齁，
0: 而且你散发的是这个世界的光，
1: 嗯，
0: 所以跟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是不是想显现出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在那个当下那个人回来之后发现这边有一个座位，
1: 嗯，
0: 对不对，他刚刚坐的这个座位有人坐了，
1: 对，
0: 然后就说啊，先生，我的包吗？啊，没关系，那你坐好，我再去找。就这么一句话，
1: 对，嗯，
0: 对方可能还会觉得不好意思，哎，
1: 对啊，
0: 对不对？而且搞不好就是说，哎，这边呢，我们一起坐啊，这边还有空位，嗯，啊，搞不好聊一聊，好朋友，嗯，商业伙伴，
1: 对，
0: 都有可能就此而成。嗯，所以我们记得每一天都是机会。也许有的人说，哦，没有办法，我都不出门。好，不出门，你在网络上看到人家有任何的一句话什么的，你在下面说好棒哦，
1: 嗯，
0: 什么的，其实这也是，对，
1: 嗯，
0: 这也是给人莫大的一个鼓励。
1: 对，
0: 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嗯，
0: 勿以恶小而为之。
1: 是，
0: 希望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散播正能量，
1: 嗯，
0: 爱的能量，有一天这个爱的能量也会回到你的身上的。
1: 嗯。

0: 好，这一次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啊，这是主题是关于独居老人的部分。
1: 对，
0: 那我现在这个爱的力量就是要分享关于就是有点算是独居，就是现在都是到晚年都是自己一个人的这一个爱的力量。在新加坡啊，有一个叫做邱荣章，他才31岁的一个男生哦。他小的时候呢是在香港出生，所以他会讲什么广东话啊、英文啊、中文这些的。然后在他说他小的时候，爸爸、也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梦想，是他长大也要跟爸爸一样成为一个医生。然后他也看到爸爸在当医生的过程当中啊，常常就是很人心人数，只要遇到经济不好的这些患者，他就会设法免除他们的医药费，所以让他在心里面觉得他在从医这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没想到啊，在邱荣章他16岁那一年的时候，他父亲突然脑溢血，短短一个星期啊就离开了，然后回到天家，就失去家里经济支柱的他，他只好啊放弃把他这个医学梦啊放在旁一旁，转而去修读商科。他就这样半工半读啊，挑起养家的重担。那到他的长大的时候呢，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他心里还是记着，就是爸爸有跟他说我们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他就跑到医院里面啊担任了义工。那这份义工的工作名称非常的特别哦，叫做无人孤独死的一个计划，就翻成英文就是 No one dies alone、就是没有人是可以孤独的死掉、意思就是说其实会有人在你旁边陪伴着你、所以呢这份工作呢，他要做的事情，他要确保那些在医院里面无亲无故的这些病患，在他临终的时候、是有人可以陪伴着他，不会感到

孤单的。哎，我看到这篇，我其实心里就觉得，哦，好感动。那在这段过程里面呢，邱荣章啊，他很特别的，他认识了一名男病患，他常常都到这个病院啊陪伴在他身边。这个病患呢，是一个以前是一个小贩嘛，也刚好呢，他会讲一些什么福建话、福建话这些，然后讲华语、广东话，所以他跟这个男病患啊，就建立起了深厚的这个情谊。有一天呢，在3个月之后，这个男病患啊，突然啊叫邱荣章啊拿了一张纸，还有一支笔，他示意啊叫邱荣章在这个纸上写下他自己的中文名字。邱荣章他写完他的名字之后呢，随后呢这个男病患啊也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在这一张纸上。可是没想到啊，在这个行为之后没多久之后，这个阿伯啊居然就离开了人世。这对他来讲是非常冲击的，他觉得他们好不容易感觉是建立了情谊之后，那也因为这个阿伯的这个过世啊，他突然想到当时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也过世了这件事情，他把他的医学的梦想搁在旁边，然后他也觉得对阿伯有这个情谊的这个承诺，他毅然决然的想说，好，我要燃起我从医的这个心愿，所以他就开始报考了医学院，也最后让他考上了医学的博士。那他后来呢更荣获了人文的精神奖，前往现在很红的国家尼泊尔还有越南这些比较需要偏乡服务帮助的这些国家，去做这些医疗上的一些服务哦。那邱荣章说，他到现在哦，他还珍藏着那个写着他跟阿伯的那一张纸，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他说他要永远记得阿伯给他的这份情谊，让他能够带着这份感觉，让他去经历这些，去继续的为这些所有的病患服务。那我觉得啊，其实虽然一张纸啊非常的轻，就是只是写了2个人的名字，可是它却让我们感受到它承载了很厚重的那种爱的力量，也能够让邱荣章继续的延续下去，去帮助很多很多的人。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爱的力量。

0: 好，刚刚这个嘉宇有讲到哦，现在《网红与善的距离》呢，最近的一两集呢正在播，就是关于独居者啊，这些网红陪伴的独居者去完成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梦想。其实，在很多的片段里面都会看到很感伤的，就是说他们都有跟家人联络，但是家人都说不愿意来看他们。
1: 对，
0: 那当然了，可能有很多的恩怨情仇，但是他们就说，其实他们也没有想要去跟他们拿钱或者是什么的，只是想要感觉有人愿意关心他们，这样就好了，
1: 只是一个关怀，一个关心。
0: 对，好，也希望他们自己的家人真的可以看到，那过来看看他们就可以了，他们就可以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了。
1: 是，
0: 好，这首歌呢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走近走近》。

0: 好，走进真正需要关怀的人。
1: 好，我要延续刚才我说我要讲吃的这个话题，因为我要分享这个，其实我很开心耶，我也觉得听众朋友会很喜欢。就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台湾农业部最近举办了一个是饮法友善食品颁奖哦，就是对长辈很友善的这种创作的食品。那这个奖项里面呢，是用意是什么？它是要鼓励啊，我们台湾的业者啊，可以使用国产在地的食材，然后要为我们高龄的族群哦，是高龄哦，开发可以兼顾营养、质地、风味还有便利性的一些餐点，就要有一些创意哦。所以呢，总共有大概很多人就是来比赛啦。那里面有获奖的呢，是有18项的这个获得颁奖。其中呢，第一个首奖的、特别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是一个叫做名称是叫做不粘牙的怡鸭粿。
0: 就像他们讲那个很多粘牙者就是牙口不好嘛，
1: 对，
0: 所以他们要软一点，然后又不能粘牙，因为粘牙容易噎到。
1: 是，那这个我翻成中文吗？圆仔粿、银牙粿、
0: 银牙粿，对啊，
1: 对，它是用国产的黑米，还有芋头就比较软嫩嘛，它就可以让你吞咽能力比较弱的长辈可以轻松吃，同时你也可以唤起啊小时候吃粿嘛。我觉得长辈好像都蛮常在吃粿。我妈妈她虽然是客家人，可是她常常会跟我分享说客家的食品什么什么粿什么粿的这样子，对，你就可以拉回你以前
0: 小时候。现在也是啊，现在吃东西都蛮贵的。
1: 也是随随
0: 便便两三百就跑不掉，
1: 真的。所以呢，这让我们可以体现到啊，吃东西啊不是只是为了营养，也是一种情感的连结哟。好，那再来几个我觉得也很特别跟大家分享哦，像是来自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他们推出叫饮法冰淇淋。他们的这个冰淇淋名称叫做本土花生脆粒豆浆冰淇淋，
0: 哎呦，
1: 好长的名字哦。他们是以国产的豆浆为基底，
0: 是
1: 还添加白木耳，那这个白木耳应该是有把它打碎啦，然后就是让高龄也有一些点心上可以吃，
0: 对，
1: 就这种什么冰淇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宜兰啊，他们在地的温阿姨对不对？
0: 不知道。
1: 温阿姨它结合传统萝卜糕，叫做冷冻温阿姨萝卜糕。听众朋友不要笑哦，我在讲台语哈。他们特别哦，还用这种夹链袋的真空包装，提升它的保存跟取用便利性，就是让长者比较可以轻松的保存日常的一些主食啦，就不会那么不方便。那如果还

0: 想要知道的话，大家可以上去搜寻有哪一些产品还有得奖啊。嗯、那讲到这个，其实吃的、啊、为什么年长者要比较是软嫩的一些这种食品、嗯、那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提到是因为年长者本来就是开始牙齿的稳固啊跟牙龈的健康啊可能会有一些衰落的现象哦。那怎么样是可以稳固我们牙齿跟牙龈呢？胶原蛋白啊就是这些关键的结构支撑上嘛、嗯、那这边有多项国际的权威医学研究啊，他提到为什么胶原蛋白可以对我们年长者口腔健康的重要性。第一个，它可以降低我们的牙周发炎，还有牙龈出血、嗯、
1: 发炎呢、啊？那姜黄也有一点帮助咯，
0: 姜黄一定可以，
1: 对啊，减缓发炎嘛、嗯、
0: 对，姜我觉得 我超爱姜黄。
1: 牙龈的萎缩也是跟发炎有一点关联性，
0: 嗯，也是有关系、嗯、因为像这个是来研究是德国维兹堡大学他们附设医院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营养学的这个期刊里面，他就提到说像是慢性牙周炎的患者啊，他们在接受牙结石清除之后、嗯、然后他们建议患者每天要补充胶原蛋白啊、嗯、会显著的提升对抗牙周病发炎的这个部分 哦。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可以强化牙周的韧带还有稳固牙齿的结构、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牙龈的结缔组织是60%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哦、嗯、好，所以要补充胶原蛋白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是促进牙龈萎缩的修复、哦、胶原蛋白有很大的帮助、嗯、因为美国牙医学会期刊、哦、也提到，他说针对年长者因为牙齿的老化或是牙周病导致的牙龈萎缩跟牙根外露、嗯哦、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你如果利用胶原蛋白去补充，把你牙根的细胞让它能够再再生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引导结缔组织增生，增加牙龈的厚度哦、嗯、也可以大幅的降低牙齿的敏感还有根部蛀牙的风险哦、嗯欸、其实我这一篇我很有感，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嗯、医生就有提醒我，我有比较偏牙周的这个牙齿的状况、嗯、所以我最近发现如果我很认真的补充那个胶原蛋白，像我来主持之后啊，我不是说啊，我觉得我们胶原蛋白非常好吃，
1: 对，
0: 很清香。嗯、我那时候刚吃到，我是抱着这样抱着一罐，然后在那边多补充几次、啊，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我要加强营养、哦。我不是说我的
1: 就跟我们胎盘素一样，对不对、嗯？就一开始你在补充的时候要先多补充一点能量，
0: 对，
1: 一天先吃到两颗，
0: 对，
1: 啊，胶原蛋白也是一样，一天先吃到两匙甚至更多。
0: 对，因为那时候啊，我的脚关节不是会那个有点咔咔咔的声音、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先当一个乖乖的人，就是我先用补充加强的概念、嗯、然后后来没想到我觉得居然对我的牙龈也有帮助，因为以前那时候在生完小孩然后在这一段期间当中我都有点忽略到补充营养、嗯、所以我每次看牙齿那个医生都说他只要轻轻碰一下我的牙龈就出血、哦、没想到这一年多来我去检查牙齿、嗯、医生说哎，你牙齿出血的症状没有了，就我不会吐水的时候满口都是血，以前我是欸、嗯、我现在就没有，几乎就是就一点点、嗯、然后我才发现啊，居然原来就是对我脚踝的那个稳固建构不会有咔咔声，在那个骨缝帮我填充好之后、嗯、牙龈的保健就像我刚刚分享的、嗯、也是居然对我牙齿牙周的症状减缓，然后牙齿稳固出血的症状也减少，没想到胶原蛋白对牙齿有这么大的功效。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后来觉得是全身其实都有功效，
1: 没错，
0: 对，所以就很推荐大家，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全身的重要性。
1: 对，
0: 那如果有想要订购产品的呢，可以打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黄丝带，
0: 英文歌曲，
1: 对。

0: 好，这首歌是黄丝带、接下来不用开放现场，接下来呢是塔罗时间，然后说出不用说出好
1: 在心里想就可以，
0: 对对对，就是
1: 默默的想
0: 一到五张牌来看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好，来嘉玉，请选牌吧。我们先看下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
1: 好，我要选一号。
0: 一号牌，好。首先呢，大家选好了没有？首先第一张牌是好哦，他说是有能力把钱留住，也有能力把资源变为更多的资源，就翻倍。也就是说，如果在投资来讲呢，就是你原本已经看好的呢，似乎可以再加码，可以赚得更多。那工作上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收入、合作机会啊、订单啊、各种的资源帮你做牵线。那如果最近你正在谈一些合作案啊，谈待遇啊，这周也适合用务实的方法去争取。可是这一张牌并不是属于暴富型哦，是一种很稳，越有你的规划呢，钱越容易留下来。所以呢，真正的财运并不是赚得多，而是你把钱留下来，那才是最实在的哈。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这周财运最大的特色就是要快、
1: 哦、快很准。
0: 对，可能突如其来来一个案子来一个消息，临时有一些工作的邀约哦，那这些都很适合马上抢案子啊。但是机会来得快，消失也快哈、哦、所以一回头一错过一耽误一下可能就会过去了。所以机会不要拖太久啊，有些财富就不是慢慢来的，而是在机会来的时候看你敢不敢出手哦。但是一样的，当你出手握得以后，赶快把细节看一下，免得呢到时候有一些小地方没有看到的话反而会变得赔钱。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的财运看起来很赚钱的东西有一点多啊。人家说多了反而难挑，十多嚼不烂嘛。他们有这个大学做了一个测试，在学校的广场呢设一个小摊位，然后卖十样东西，然后十样东西的业绩是最好。他们就想，那我就再加到二十样，再加到三十样啊。就后来最后加到五十样的时候，围观的人多了，可是卖的量却不如十样。所以有的时候是这个像我们的商品也是一样，为什么没有更多？
1: 对，
0: 因为它变得这个也不知道，那要挑那个也不知道要挑哪个，而且彼此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冲突性，所以不如就把最好的挑给大家就好了、
1: 对，
0: 所以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在这么众多当中你就要筛选哪个东西是最好的。我们能力是有限的嘛，我们又不是有无限的钱，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投资，什么都可以赚一笔，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取舍，只取舍到自己会的、自己熟悉的、自己感兴趣的，那就对了。因为看起来最闪亮的不一定能够替你带来最多的财富。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最近的钱呢、有一点紧，可是这张牌却是一张好的讯号哦。怎么说呢？就是最辛苦的阶段正在慢慢的退去，可能最近有一笔钱会下来，让你的支出呢开始下降，也有人可能可以解决你手头紧的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是发大财哦，比较像是从低谷正在慢慢的回升。所以你的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要再赚多少钱，而是重新站稳自己的脚步才是真的哦。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这张牌靠的是你自己的才能，靠你的创意啊，算是属于能力变现的一种。

沿着路来跟你来找哦。那这星期最重要就是要把你的想法，把你的机会往外推，让大家先看到你，自然而然就有钱跟着你了、哦嗯、好，这就是今天五张牌跟财运有关的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健康运的五张牌。

0: 好，嘉玉选几号牌？
1: 我要选二号。
0: 好的，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了呢？首先选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代表你这一周的整体恢复力相当不错哦。嗯，即使有一点累啊，也能够马上的拉回来。但是不是叫你说趁这个时候就继续撑，不是，嗯，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赶快的复原，赶快的调整，嗯，赶快的作息，因为你的复原能力是加倍的哦。嗯，所以是要休息，而不是拼着更多的力去拼，因为那样子你有一点像是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会透支，
1: 嗯，
0: 因为你这一周特别的旺嘛，嗯，所以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嗯，其实那都是透支，嗯，可是如果你拿来做养生的话就是快速的恢复，嗯，好，在这边提醒大家。
1: 好，
0: 再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我们嘉玉的牌哦，
1: 嗯，
0: 这一周真正要照顾的不是你的身体本身，
1: 嗯，
0: 啊，是你的脑袋，
1: 嗯，
0: 你容易有很多想不开，想睡不好，半夜醒来可能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有一些烦恼，精神的状况一直没有休息，所以你要做的是精神的休息，也许打打坐啊，转念一下，
1: 有厉害耶，被点出来，
0: 那可能就可以了，并不是身体不想休息，是你脑袋还没有下班，
1: 对，
0: 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是一张牌叫做修复的牌，一样它这一周是属于平衡的状态，嘉玉通常抽到这一类型的牌啊，
1: 嗯，
0: 就是只要稍微调整一下就能够恢复到正常，
1: 嗯，
0: 可是不要今天养生明天熬夜，今天断食明天暴吃，
1: 嗯，
0: 这样子反而会让你变得更有问题，
1: 嗯，
0: 就是让它稳稳的在固定的时间睡觉，在固定的时间饮食，
1: 嗯，
0: 健康其实并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哦，
0: 只要持之以恒，嗯，健康就会跟随着你咯。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啊，哎，这张牌有一点像是秋华姐会抽到的牌，
1: 哦，好，
0: 但是秋华姐不是抽到这张哦，秋华姐是抽到刚刚那一张哦。
1: 对，
0: 好，为什么说这张？这张就是秋华姐之前常常什么压力过大，这张牌就是这样，就是在提醒你，
1: 嗯，
0: 你的压力太大了，你扛的事情太多了，
1: 嗯，
0: 你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来，结果最后啊，身体也用疲劳来回应你哦。
1: 嗯，
0: 那这张牌并不是代表说你会生病，而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情况，
1: 嗯，
0: 不太舒服，那其实这是在警训你，
1: 嗯，
0: 你如果愿意踩下刹车的话，那让你的身体有一点喘息的空间，
1: 嗯，
0: 很快就没事了，
1: 嗯，
0: 可是如果你还是继续加油刹车，
1: 嗯，
0: 加速的话，
1: 对，
0: 那很快可能下个礼拜你就会有疾病找上你咯，
1: 嗯，
0: 再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属于疗愈恢复的情况，嗯哦，这张牌虽然说之前的情况并没有很好，然后感觉有一些疲惫，有一些低落，
1: 嗯，
0: 然后一直都没有回到自己想要的理想状况，不过呢，你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如果你愿意仔细听听自己身体在讲的事情，你会发现它好像正在进步，
1: 嗯
0: 哦，虽然没有你想象中的快，可是至少它在往好的地方在走，哦，所以有的时候健康不是你努力就立刻会有一些收获的，就像健康食品一样，
1: 嗯，
0: 不是今天吃明天就有效，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药物，
1: 对，
0: 可是呢，你每天吃你就会发现十年以后你跟别人之间的差异，
1: 对，
0: 而第五张牌就是像这样子，
1: 嗯，
0: 你是必须持续的投入，可是呢它对于你的回应可能是在下个礼拜甚至是下个月才会有回应给你，
1: 嗯，
0: 可是当回应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我做对了，
1: 嗯，
0: 好，这就是接下来的一周的健康牌跟这个财运牌了，
1: 对。

0: 是，那就只能靠你
1: 对，
0: 自
1: 有
0: 己
1: 没有
0: 了。
1: 乖？有没有乖乖的？哎，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哦，就是在国外有一个日本有个新闻哦，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也体现我们台湾人的温暖哦。就是在有一个台湾的女生，她在日本的富士山，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她在富士山的一个登山口到终点的一个地方工作，那个地方叫做顶上富士馆，它可是富士山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屋哦。那我们台湾有一个女生呐、啊，就是在里面工作。那也因为啊，它那个纬度就是高，不高山啦、啊，高度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呢，他们的伙食啊，大部分都是处于那种吃加工食品、即食的那一种，所以导致这个台湾的女生呐、啊，她的营养啊，常常出现失衡、严重掉发、体力透支的情况，他无奈之下，他就在社群里面发文求助，希望有没有人呐、啊，有前往当地富士山到这个地方的人呐、啊，可不可以帮他带一些营养补充品，帮他背上山？哎，没想到他居然发在社群之后啊，有好多好多热心的台湾超人呐、
0: 嗯，
1: 啊，帮他背了那个保健食品啊，一路背上山顶啊！他说："这个跨海救援呐、啊，它体现了就是所谓善的循环。"这个女生呢、啊，我觉得因为她很年轻，那年轻人有时候想法可能会觉得对台湾有时候可能有点小失望。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可能政治面啦。
0: 嗯。
1: 可是她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她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台湾可是一块宝岛。她说台湾人的那个热情啊，那个爱啊，无比无比的。那个能量之大的，所以他特地在社群里面发文感谢所有人给他的爱，他拿到了好多就是保健食品、营养补充品，让他可以度过在高冷的山上营养失衡的这个生活。我其实就在想说，哎，我们家的产品是不是也有被背上去呀、啊？腿力好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就这样子登山，就把我们的产品也背上去，把营养补给品也就。国际跨国交流，
0: 对，
1: 对不对？也背到了日本山上。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江湖夜雨十年灯》。
1: 嗯。

0: 年灯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蛮有趣的。
1: 嗯，
0: 他说从前啊，有一座庙啊，庙里有一个和尚，哎呀，听起来好像是绕口令一样、好的啊，这位和尚啊是个佛法高僧的主持。
1: 嗯，
0: 那庙在山上啊，山下不远处是一家证券行。
1: 嗯，
0: 两边啊遥遥相对。有一天啊，庙里来了许多炒股的香客。
1: 嗯哼，
0: 其实证券行或什么东西要开的地方，对比方你看哦，庙的门口通常都有彩券行。
1: 嗯，是，
0: 那家生意也都不错，
1: 通常会，
0: 因为很多人就是求财就会去买一下、
1: 对，
0: 但是在菩萨面前啊烧了许多的香，苦苦哀求说希望菩萨可以带领他们脱离苦海。
1: 嗯哼，
0: 那菩萨到底显不显灵呢？不知道。
1: 嗯，
0: 不过老和尚倒是听到了。就说大家怎么啦，大家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忙呢？
1: 嗯，
0: 诶，香客就说啊，股票大跌啊，
1: 嗯，
0: 我们深度的套牢了，钱都赔了进去，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套，脱离苦海啊。老和尚就心想，哎呦，股票真是个坏东西啊，害了这么多人。
1: 嗯，
0: 好吧，我佛慈悲，
1: 嗯，
0: 以救人为怀，
1: 嗯，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啊救出来。
1: 好，
0: 于是啊他就请了庙中所有的香火钱。
1: 嗯，
0: 因为每个庙其实有的不少钱哦。
1: 是
0: 啊，他就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出来解救众生。他问问这些散户，你们来告诉我，告诉菩萨，你们是被哪几只套牢的。散户啊就告诉这个菩萨啊，告诉老和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老和尚啊就平均把所有的钱啊买进了这些股票。
1: 嗯，
0: 结果一接盘，
1: 嗯，
0: 大户来啦，
1: 嗯，
0: 哎呀，有量就有价嘛，
1: 嗯，
0: 马上这几只股票就大涨起来了，
1: 嗯，
0: 一路长红啊，
1: 嗯，
0: 连锁涨停板，
1: 嗯
0: 啊，但是呢，好日子一来了以后，香客又来烧香了，
1: 哦，
0: 奇怪，对不对？赚了钱你还来烧香，是来还愿吗？
1: 嗯哼，
0: 结果不是，一个一个情绪激动啊。眼里放出了像狼一样的光亮。
1: 嗯哼，
0: 他们说啊，哎呀，这个股票一涨回来我就把我的卖了。
1: 哦，
0: 就卖了以后就变涨停锁死。
1: 嗯，
0: 我想买都买不回来。
1: 嗯，
0: 还有一些人说，我开始涨了以后我到现在都没卖。
1: 嗯，
0: 可是我真后悔啊，
1: 嗯，对，
0: 当初不多买几张。哎呀，老和尚就想说，哎呦，怎么回事，这股票又变成了好东西啦。
1: 嗯，
0: 好吧，既然大家都想要这几只股票，
1: 嗯，
0: 那我赶快卖了吧。
1: 啊，
0: 卖给他们啊，这样他们就有得买啦。哎呀，于是来到股票市场，把所有的股票卖个精光。
1: 嗯，
0: 结果这几只股票就开始大跌锁死了。就这么来来回回几回啊，老和尚真的赚了许许多多的香油钱。
1: 嗯，
0: 啊，把庙很多的地方都重新维修了一下。嗯，大家就向老和尚讨教说，老和尚有什么炒股秘诀吗？
1: 嗯，对，
0: 老和尚就说，哪有什么秘诀，
1: 嗯，
0: 我只是无欲无求，
1: 哦，
0: 抱着一颗善良的心而已。
1: 嗯，
0: 哦，其实这个故事挺有趣的啦，当然也是编的啦，
1: 对，
0: 也是相当相信是股民编的。
1: 嗯，
0: 不过从这样的股市呢，这个故事内容，也看出了几个有趣的端倪。第一，以善为出发点，最后总是有好报的。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散户赢不了大户啊。
1: 对呀，
0: 大户想要，
1: 小虾米赢不了大金鱼，
0: 想要干嘛就干嘛。你以为你自己是股神吗？
1: 嗯，
0: 在大户的面前你一文不值啊。
1: 真的，
0: 他想要涨就涨，想要跌就跌。嗯，你只能吃周边菜啊。
1: 对，嗯，好。诶，你那边那个有老和尚来开示啊，我这边也有一个佛菩萨来开示啊，让大家听听看啊。有人问佛菩萨啊，说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诶，佛菩萨回答说啊，人生啊，就是来体验的。 那他说体验

0: 什么呢？佛菩萨说啊，体验爱，体验失去，哎，刚刚那个炒股是不是也有失去啊？体验得到，哎，
1: 也
0: 有
1: 得
0: 到。体验放手，
1: 哎呀，也有放。
0: 体验快乐，体验痛苦，
1: 是，
0: 也是有痛苦。他说，你这一生的所有体验呐，会变成你的智慧，你的慈悲，还有你的觉悟啊。最后不管怎么样，总是要觉悟的。所以人生当中每一件事情啊，都会是一堂课，每一个人呢、啊，也都是一位老师。只是这个老师呢，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有时候不一样，他可能会化身一个比较恶魔的老师，或者是一个善良的老师，用不同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给我们一些学习人生当中的智慧跟体验哦。那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但我们可以决定呢，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好好的照顾好，把我们的健康打底好、哦，
1: 对，
0: 把我们健康的标准稍微拉高一点，就像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爱迪斯的产品啊，标准那个等级很高，因为秋华姐有把关嘛，
1: 对，你就可以对你的身体说，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对。

0: 潘美辰的歌曲《我曾用心爱着你》，俗话说得好，你过去怎么对待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未来就怎么对待你。所以多投资自己的身体一点，以后呢，它就会好好的回报你了。
1: 是，没错。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咯。那我们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祝福大家健康。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

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叫做 Price Tag，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9月1号了，那台股迈入9月，集中市场今天指数是开高 48.64 点，以 46,177.11 点开出，然后在联发科2454跳空涨停，台积电2330开低走高，还有矽光子 PCB 载板还有 COWOS 这些电子族群轮番点火之下，多头一路上攻，指数站上46900点的波段高档，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上涨 820.25 点，收在 46948.72 点，成交值是1兆810.25 亿元，柜买指数则是上涨 9.07 点，收在 410.77 点，成交值是 2492.56 亿元。9月台股迎来强势开局，证券分析师张成浩指出，美国接近期中选举，预期这个联准会主席华许上周五的鹰派讯号应该是雷声大雨点小，美国9月不会升息。那他说呢，近期台股在台积电没动的情况之下，指数就要创高了，那等到10月还有高点可期，近期资金都在布局刚好突破季线低位阶的个股。张成浩说，操作上不妨留意这种个股，像是 CPU 量子电脑、矽光子机器人族群，后市仍有表现的空间。盘面上最吸睛的焦点非联发科莫属，辉达传出砸下35亿美元投资联发科，今天开盘即跳空锁上4315元的涨停价，排队买单一度超过 2.6 万张，成为盘面多头的领头羊，资金随后向集团还有转投资概念股扩散，达发6526、亚信3169、九阳8040同步攻上涨停，联发科概念股形成一波强波的这个强势的攻势。矽光子则是在2026国际半导体展登场之际，再度成为市场焦点，相关概念股挂一排红灯，好像是联发科，还有 IETKY 4971，还有鼎元2426，达发，还有全新2455，前鼎4908，泛全6830，联袂攻顶，光环3234，上全3363，波洛威3163，这些也同步走强。那前股王大力光3008更一路逼近8000元的关卡，再创历史新高，万金股、候选股还有这个光通讯概念股同步吸引了市场的目光。此外，微影明天将进行除权，每千股配发这个 1982.7946 股，一张股票除权之后将变成近三张，市场提前卡位除权行情。微影今天开低走高，午盘一度攻上涨停7800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超车大力光，要居台股第三大千金。玉山科技岛基金原 PGIM 保德信科技岛基金经理人林哲宇表示，9月份起台股可以聚焦的题材不少，包括了国际半导体展本周登场，下周也有苹果9月10号凌晨发表新品，还有8月上市柜公司营收公告陆续登场，预料将为台股表现提供后续支撑。林哲宇指出，台股成交量连续回到了月均水准之上，虽然

仍然是低于六月超过 1.3 兆元的高档，但是市场持续消化前高附近的解套与获利了结卖压。此外，辉达财报确认 AI 景气持续畅旺，再加上台湾电子跟资通产品外销订单与出口额动能强劲，企业获利能见度依然高，建议投资人可以趁大盘拉回，在月线附近分批布局，掌握后续的行情机会。玉山美元严选非投资等级债券 ETF 经理人施佩生表示，整体而言，美国经济维持温和成长，企业获利持续强劲，信用在基本面具备支撑，短期虽然面临利率波动风险，但是在股市短期面临风险这个高档震荡加剧之下，债券有助于平衡投资组合风险，而且较高的收益水准也为长期投资提供更加的缓冲。那在 ETF 配置上，优先选择布局存续期间较短、受利率波动影响较低，而且具有收益率具吸引力的非投资等级债。好，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这个等级债的 ETF 经理人嘛，所以当然他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个非投资等级债的 ETF 的一些看法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之前带来的一首歌，叫做《牛仔很忙》。

好啊，今天有蛮多人齁，就是看了今天的盘势也是蛮嘻哈的齁，蛮开心的齁、哦、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喊48000点了齁，因为今天呢台股是开高走高，中场收在46948点，也就是逼近了47000点的关卡。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方，合计是买超 561.38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转买超 267.07 亿元，再度回头买超。那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外资的净空单也回为一个月之后再度回到8万口以下。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指出，目前台湾正值半导体展，加

上联发科海外再消息推升，整体格局走向多头，外资转买之际空单水位下降，态度也偏多思考。10号之前他觉得有机会可以向48000挑战。好，那外资在台股哦，就是他认为啊，好，就是9月中之前做多的机会很大。基本上在美国联准会利率会议之前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看到台股持续走出多头格局。那他也强调目前正在迎来半导体展，再加上联发科发行海外债，获得辉达这些科技巨头的认购，台积电准备创高，接下来又是营收公布期，很有机会可以朝向48000。那目前看来，除了外资由卖转买，还有空单水位降低，筹码面偏多，那所以呢就会朝向48000迈进。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联准会的决议是否会成为利空。好，那今天呢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合计买超 561.38 亿元，其中外资今天转为买超是 267.07 亿元，投信今天同样站在买方，合计买超 131.01 亿元，转卖为买，自营商则是买超 163.29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的部分是买超 31.57 亿元，避险操作买超 131.72 亿元，也是由卖转买。那汇率方面呢，今天台币相对美元呈现升值，已经站上了 31.6 字头，股汇双升。那在外资净空单刚才有讲哦，就是有降低，对不对？好，因为前一天交易日呢还在82970口，今天已经是78706口。好，那这样的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王妃》，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当然大家现在知道萧敬腾的王妃是谁了哈，就是他之前的经纪人。好，那就是目前为止哈，大家都会觉得说哇，他们真的是很言情小说般的剧情，对不对哈？因为就是一个当红的明星，然后跟他的经纪人在一起，而且这个经纪人是他从他还没有很红的时候哈，一路就是陪伴他到他非常成为巨星的状态。好，他另外还有年龄差，好，所以每个设定都非常的言情小说。好啦，那如果是在股市好股票投资上面，好，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是股王是谁，好，股王就是那个价格最高的信华，好啊，股后是谁啊？股后就好几个，我现在看到第二名第三名的都被称为股后，好，那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是 he 一个是 she 这样子，好啊，反正第一名就是王嘛，啊，后面就是第二名第三名他们就会称呼股后这样子哦。好，那不过呢，这是在价格上面，好，价格上面被称为的，所以现在就是信华是上万的股价，好，它是最高的，所以它是股王，好，然后呢，上万的股价，好，还有股后，但是如果你要以整个台股齁，就是市值占比来讲的话齁啊，第一名当然是台积电，对不对齁，台积电。那如果是第二名占比的，你知道是谁吗齁？第二名占比的是联发科齁，所以它就是如果要用市值来排名的话，联发科就是市值的股后齁啊，股王就是台积电齁，前五名就是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鸿海、日月光、投控。好，那今天呢很多人齁就是在看这个联发科，然后就是他一开始就很快的涨停板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个新闻出来，就是辉达斥资35亿美元来认购联发科2454的可转换公司债。好，那包下近九成的 ECB 额度。好，也就是说他发了公司债，而且是海外公司债。好，有九成都被辉达买走了。好，那三家的外资法人在新出炉的报告当中都维持力挺联发科。其中美系外资重申加码平等，目标价维持在5588元，强调是投资首选。而另外一家美系外资重申买进平等，目标价维持6800元。亚系外资重申优于大盘表现，目标价上看10000元。那美系外资表示看好辉达挹注，将有利于联发科拿下第二家、第三家云服务，也就是 CSP 的客户机会大增。那这一次呢，辉达深化合作对联发科有四大利基。第一个就是2028年 ASIC ASIC 营收有望上修，第二个就是拿下第二家甚至第三家 CSP 客户的可能性更高，第三就是资金可用于记忆体关键材料成本，第四个就是未来与 Google TPU 合作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亚细外资表示，根据辉达管理层表示，这一次的投资确立了双方基于10年发展规划的合作关系，也是辉达首次对台湾上市公司进行重大投资，这将使得联发科成为辉达在定制 XPU 扩展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印证了联发科已经从 AI 的 ASIC 晶片扩展到完整的机架式系统和平台。好，那因为有人是专门去投资那个可转债的齁。好，那可转债就是基本概念大概就是说就是可转债基本概念就是它跟股价是有一个换算机制的。好，有那个反正你现在问 AI 它就会算给你看。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它先买了这个债权，好啊，等时间到的时候，好，它可以决定说我到底是要你公司还我钱，好，然后看当初设定的利率是多少。不过像这一次的联发科海外的公司债，它是没有利息的。好，那国内其实发了很多公司债，也很多是没有利息的，你要先去看它的规则。好，那意思就是说我当初就是用这个价格买了你的可转债。好，那有人会去换算说等于是股票的价值的是多少。好，然后它有个时间限制，好，到那个时间点之前，好，你都可以把这个权利换成股票。好，所以有点期货的感觉啦齁。啊，所以就是简单讲，你用这个价格买了这个权利，好啊，时间以内，好，到期之内，好，你可以决定

定你要换成股票还是要公司还你钱啊，所以那个逻辑就是等你要换的时候哪个价格高你就换哪个，这样懂吗？就是股票如果价值比较高你就会用这个权利去换股票，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你当初认购的钱是多少钱，好，那看当初条件有没有利率，然后就是算一算再还给你，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所以呢有人就换算了这一次联发科，好，这个辉达去买他公司债大概跟就是价格齁有 15% 的利差，好 ,15% 的利差。好啊，当然不会为了只是赚这个 15% 的利差啦，好，应该是说如果你要让金主满意，理论上你要让金主赚钱，他当初认购的这个价钱换算成股价，你要让金主赚钱你就是要超过这个价格嘛。好，所以就是说在昨天新闻出来之前大概有 15% 的溢价。好，那在时间到期之前你要让金主赚钱你就是要超过这个价格。好，所以就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想象空间。好，那其实国内有些公司在也发行了几次，好，因为 AI 发达嘛，所以很多公司都是要募集金额，要募集钱，所以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公司在齁，那像最近的新闻金像店好像也要再做一次那个科转债之类的齁，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下。好，那所以呢就是不只是买他的公司债，不只买了九成，不止溢价这件事，重点是在于他的未来，他们的看法就会觉得说啊啊，那大概都有关黑对吧？然后以后要做生意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有更高的几率可以跟这些公司合作或得到这些订单。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就是大家有点交叉关系。好，大家是好兄弟、好朋友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中文作品好了哦。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后来的我们》。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lackpink 所演唱的 Go， 那这首歌曲也是2026年的单曲。好，那今天盘中哦，大家还是会再度关注星星电子。好，那个星星电子3037昨天被冠至跌停，市场一片恐慌。好，那其实就是上礼拜五它就被减掉搜寻嘛。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啊，那礼拜一一定惨了，所以礼拜一呢真的就是跌停，而且成交量只有3000多张。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今天呢，今天可能应该还是会跌吧，那市场一片恐慌，不少投资人急着停损，甚至是放空转空哦。但是今天股价呢却是开低走高。那分析师周代运指出，若真的是 ABF 载板产业反转，

南电、锦硕应该是同步走弱，那盘中其实就已经透露了讯号，投资人不应该只是被单一根的 K 线牵着走。那昨天呢真的是被灌到跌停哦，引发网络一片哀嚎，不少散户吓破胆，有人砍在最后一分钟，也有人急着转空等待续崩，结果今天股价呢是开低走高。好，那周代运直言呢，散户追涨杀跌的剧本看了十几年从未改变，涨三根长红就看目标价翻倍，一根跌停打下来就马上清仓逃命，永远是被价格牵着走。那他分析呢，其实昨天盘中就已经给出讯号了，只是大家眼里只有看到跌停。好，那他说 ABF 载板三雄好是南电、锦硕跟星星嘛。好，那他没有，就是其他两家并没有因为龙头跌停而受惠补涨，也没有跟着大衰。好，所以如果他并就是不是产业反转啦，齁。啊，如果是产业反转，行情见顶，筹码更松的小弟只会跌得更凶。所以呢不是整个族群转空，齁，那只是龙头单独洗盘，把不坚定的散户全部洗出去。那对于所谓的盘感齁，什么叫做盘感齁，那他说呢，盘感不是只是会画线或背技术指标，而是要盯着盘的时候能够读出价格背后的资金意图，不要只是盯着自己手上的个股跳动，还要看整个族群的气势跟资金流向。所以在星星利空出来的第一天，哦，他就说不用大家自己吓自己，那虽然那时候有不少人不认同，哦，但是今天市场逐渐印证他的看法。那他说从产业最核心来看，星星身为全球 ABF 载板龙头， AI 晶片从 H 系列到 B 系列迭代，单片载板价值提升约 30% 到 50%。 那他强调辉达跟 AMD 的订单不会因为一根黑 K 就砍掉，那这个产业大趋势绝对不可能一天跌停就改变，机构算的是未来一两年的获利与产能，散户却总是把回档当反转，认知维度不同导致结果天差地远。所以呢他说特别澄清，不是叫大家现在冲进去买，而是呢他想表达股市操作的真谛从来不是比手速或者是比胆大，而是在杂讯当中找得到关键信号，跳开日线涨跌，看出更大的产业格局，并且管住自己的情绪，不随便被一根 K 线牵着走。好，那其实呢也有看到这个PCB 女王，好，也针对星星电子好表达了他的看法。那 PCB 女王就是统一投顾的总经理廖婉婷，好，那他在理财节目当中说呢，这次被调查的好是关键是在洗产地，好，那PCB 的产能不够，良率确实没有那么好。这边要稍微讲一下齁，大家应该看到新闻有讲齁，星星其实做了很多东西齁，那现在涨的齁，大家比较在讲的是 ABF 载板的这一块，但是呢被抓的齁，那出问题的是 PCB 齁，这是不同的产品齁，所以那个 PCB产能不够，良率确实没有那么好，所以出现在大陆生产之后挪到台湾后段加工。那如果这一次的事件没有影响到星星的业绩，好，那因为股价是用业绩算出来的嘛，所以就是他觉得如果没有影响到他的业绩，股价影响是有限的。好，那就是看他的专访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们自己内部评估啊，是觉得说诶跌个 20% 就差不多了齁，但是那个 20% 差不多是他们算出来的，但是有时候市场是会超跌齁，超过度反应齁，那所以呢他说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法人停损的卖压可能会对星星的股价造成威胁，短期之内筹码面会受到干扰，不要急着去接刀齁，他觉得内部评论是20%就合理了啦齁，还是要留意一下下。那现在呢载板的产业趋势还是没有改变，那 PCB 的订单也是产能满载，好，那这样的看法跟其他外资好发表的看法是差不多的齁，像这个四大外资美银、花旗、瑞银还有摩根斯丹利都是还是给予星星正面的评价，那其中摩根斯丹利维持加码的评级，甚至认为星星股价跌破950元就是很强力加码的时机。那如果从目标价来看，星星持续受惠人工智慧题材，而且 ABF 载板需求强劲，这些利多因素外资给予正向的看法，花旗给予的目标价是1500元，瑞银是1300元，美银是1400元的目标价，大摩的目标价则是落在1465元。那星星昨天三度发布重大讯息灭火，强调争议产品是 PCB 不是载板，那公司营运正常，对公司的财务业务并没有重大影响，那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

好，那就是说公司会积极配合减调单位进行调查。好啦，那今天呢，其实你去看一下那个星星的量，好，昨天是一堆人在排队卖不出去，成交量只有3000多张啊，今天好是成交量，我早上看的时候好像是八万上下，好，就还蛮多的啦，就你可以看到那个图形是一根长长的齁，已经算是近期的大量了齁。那今天应该会很多人去看一下说那个筹码齁，筹码到底是谁把它买走齁，然后呢看解读啦齁，看到底是谁接手，是谁卖，好，是投信卖吗？那投信卖又有可能是主动式 ETF 在卖，好，但是呢主动式 ETF 因为它要公布它的筹码动向嘛，好，所以呢像这个瑶池金母到底有没有卖啊，好，应该没多久大家就可以 follow 到了齁。啊，不过昨天瑶池金母是没有卖啦，瑶池金母昨天没有卖星星，但是他卖了很多电子股，所以也有人说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把那些电子股都卖掉了。好，那当然这个同样的新闻出来，大家各自的解读不一样嘛，好，因为卖了很多电子股不表示他看坏电子股嘛，因为搞不好人家入手的价钱很低，好啊，现在卖掉他就是有赚钱啊，好，就是有那个就是有获利嘛，那也许他的资金运用率再用到别的地方，好，那个低基期的可能会涨得比较快，好 ，maybe 不是不看好，而是他为了追求效率，好，资金的利用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大炫所演唱的《静悄悄》。

好，那接下来呢，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哦，接下来有这个运动野人换好礼的齁、哦、这个活动准备就是开始大家准备了齁、哦、因为9月1号开始就开跑了，一直到11月30号为止，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完成指定运动任务，上传记录并且通过审核，每周就可以获取一张50元的健康好礼加码券，那14周最多可以拿14张，累计起来因为50乘以14嘛，最高你就是可以拿到700元齁、哦、让大家运动的健康齁、哦、吃的健康齁、哦、那参加的活动门槛不高，只要你是在民国98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也就是年满16岁以上，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国内还有社户籍的就可以参加齁、哦、那你就是完成注册跟身份验证之后，每周只要完成三类任务当中的其中一项就可以提供申请齁、哦、就可以开始申请齁、哦、那其实这个细节的话大家自己去 follow 一下齁、哦、那运动健康是自己的事啊，但是现在有人就是鼓励你做这件事齁、哦、那当然50元没有多少，但是就还蛮开心的齁、哦、有点像是那种玩游戏攻略齁、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就去查查看使用一下啦齁、哦、那每周线上传一次齁、哦、那欢迎大家呢一起做运动。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9月1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今天9月1号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月份新的开始。那昨天开始呢，是很多这个国中小学开始开学的日子。那前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呢，是很多大学生，那个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呢，要搬宿舍的日子啊。这个齁、哦、每一年都有那种重复的场景。例如说呢，幼稚园啊，或者是国小一年级的新生要入学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哭哭啼啼的啦，齁、哦、舍不得的啦，或者是不肯进去学校的那画面。以前因为没有手机嘛，那所以大家比较不会看到那个实况转播。那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有手机，大家随时就会被拍下来啊，然后就很多很有趣的。但我觉得，以后再看看那些哈、哦，就是小小的片段，也会觉得就蛮可爱的这样子。那我莹莹小的时候，我都不太记得我小时候去上课的时候是怎么样哎。但我应该，我很小很小就被送去那个什么幼稚园啊，托儿所，因为我娘跟我爹小的时候，他们很早就是那种都要去上班的，所以我不是那种从小待在家里的那种小孩，所以我应该没有哭很久，我应该早早认命，就觉得我知道我要去学校那种小孩，所以呢，莹莹的小孩也是早早。从小就是知道跟我们一样，早上跟爸爸妈妈一样要出门上班，所以他从小就不觉得他需要哭啊，有什么好哭的，就是早上就知道跟爸爸妈妈上班跟他要出门上学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子，所以他就习惯了。但有一些小孩是爸爸妈妈是在家里带大的，所以他可能就不太习惯。好，那这个那我本来不知道讲这件事啦，我本来是要讲说齁，我刚跑的那个跑去哪里啦，我今天本来是要讲说今天那个开学之后，那开学之后呢，我刚看到讲的分享那个被我删掉了，可恶，我等一下看到的时候我再找一找，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那个今天9月1号开始啊，我看到有那个手摇饮的店有好几家，有买一送一耶，我觉得挺不错的。虽然我们上班族没有放寒暑假哦，所以9月1号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啦，因为咱打工拢嘛爱上班，对不对？但是那个手摇饮有买一送一的，我感觉嘛是袂歹呀。如果要点的话，大家不妨也可以参考几类这样子哦。好，那我们现在看台北股市好了。台北股市今天还不错啊，台北股市今天呢往上走，而且呢因为有辉达去认购了 NVIDIA 的这个海外的要发行的这些这个认购权证呢，所以整个就台股就直直的往这个47000点的一个方向哦往上冲。之前呢还感觉好像涨涨跌跌涨涨跌跌，而且之前上个礼拜盈一直说那成交量怎么都不出来，成交量怎么都不出来，结果呢今天以及继昨天之后呢，我觉得那个

量哈、哦，跟那个买盘感觉呢，有一点点回温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好，哎，等一下，我又找到了，我还是想先来讲那个买一送一的事情。哈哈，对不起，主持人就是那么任性。嘿，好。那个想要喝饮料的各位同胞们，那尤其上班族呢，诶，那个9月1号啊开始啊，他说那个 Coco 的杨枝甘露啊，还有杨枝甘露我是不喝，可是那个奶茶三兄弟荆棘柠檬还有葡萄柚果粒茶，诶，我觉得葡萄柚果粒茶这个我可以喝，任选两杯优惠价只要85元，然后呢还有他，但是你要好像要去那个领他的优惠券，要去 Coco 的 LINE 官方账号去领他的优惠券呢，就有几种饮料可以买一送一。现在东西那么贵哈，所以我觉得买一送一是不错的。要不然呢，实在是，现在随便点一杯饮料都是70-80块、80-90块呢，很贵呢。好，然后礼拜三呢，周三好友日，他还加码推出开学应景的，杨枝甘露是什么东西？有特价吗？哎，也有买一送一耶。然后呢，也不错啦。好，然后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然后有清新福泉，清新福泉即日起至9月6号。也推出折扣哟，有能量红茶跟能量蓝莓蜜，或者是你可以喝飓风葡萄能量果醋，也是稍微便宜一点点。反正呢，就是开学的时候有一些折扣。好啦，我讲完了，好像就想喝就喝吧。好，那我要回来讲一下那个今天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开盘的时候呢，其实开盘前我就看到那个联发科就已经早早挂很多张齁、哦、要在那边买，就是涨停板，这、就是毫无疑问的。今天台积电也涨，然后联电其实当然也是上涨啊。中场的时候呢，大盘是上涨了820点，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大盘的线形图，今天尾盘的时候熊熊又给它拉上来，今天本来就是涨了600多点，好，整个大盘在盘中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涨了500-600点，可是尾盘又用力的拉了100多点上来哦。好，所以尾盘呢、哦、就是收了820点的涨点，好，然后成交量也还是维持超过1兆。那昨天超过1兆呢，是因为昨天我们有讲那 MSCI 换股嘛，所以昨天的尾盘有3000多亿。那今天如果扣掉3000多亿，很怕没有超过1兆。不过今天还好，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成交量小小的超过1兆，有1.08兆，好，1.08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呢，在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其他重要的个股哦。嗯哼哼哼，哈哈哈！来，台积电今天呢开低走高，而且最后一单哦，其实在最后一单，你看通常最后一盘可以往上呢，这个涨或者是跌100-200点的，肯定就是从台积电下手。那台积电今天最后一单哦，是敲进了5004张哦，很贵呢。台积电很那么贵，可以最后一单给它敲5000张。所以呢，台积电就是今天涨了大概 1.4% 左右。那联发科受到了辉达齁斥资35亿元要买它的海外可转债啊、哦。那今天这个联发科涨停价4315块钱。这则新闻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花点时间来看一下。那联电今天是涨了 2% 多。那受到这个联发科的影响哦，今天高价股都涨得蛮凶的，股王信华呢涨了快7%，影威、金策、力旺全部都涨停板，影威起码6-7千块啊呢，涨停板。好，金策也涨停板，然后 IC 设

科技股哦，因为联发科的带动，包括了金鸿、雅信、九阳，全部亮灯涨停。光通讯今天也表现得很好，IETKY 还有光环上全也超过了半根停板。好，那昨天呢，受到了星星的影响，不是跌成一片吗？哎，星星居然今天，昨天一根跌停之后，今天很快就打开了哈，而且今天开盘没有多久。一下子打开了，而且今天爆出很大很大的量。今天星星打开跌停之后，爆出了非常非常大的量，表示呢很多人进去接手了哈。好，那而且今天爆大量之后呢，今天大概只剩下跌2%，好，跌了2%左右。那它一爆大量打开跌停之后，其他的 PCB 族群哈，就不太受影响了。锦硕呢就已往上弹了大概6%齁。那臻鼎 KY 呢也往上攻了7%。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我看看的。外资今天买超了267亿哦，买的挺多的。自营商也买超了163亿。投信买超131亿哦，投信今天买的也不少。三大法人今天全部站在买方，买了561亿元。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我们来讲一下辉达跟这个联发科。好，联发科准备要发行哦，这个国外的可转换公司债，而且呢金额非常的大哈、哦。然后其中呢将近九成都被这个那个辉达爸爸就直接给他包下来了。那辉达呢就吃下了35亿、哦、将近九成的 ECB 的额度。那三家外资法人呢很快也做出了他们的评估报告，其中呢几乎都是强力推荐联发科，发哥发哥发发哥。那这几家外系的这个美系的外资哦，都重申加码的一个平等。那其中呢目标价有的维持在5588，有的呢强力推荐齁、哦、到了这个看到了6800块钱，其中有一家呢目标价已经喊到了几万块。当然这个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看法齁、哦、那他并没有写说是这个什么样的时候齁、哦、看到这个价位。那美系外资都说齁、哦非常看好辉达的挹注，将有利于联发科拿下第二家甚至第三家这个云端服务的机会。而且其实这个35亿美元哦，这个可转换公司债，它剩下的另外那一成基本上就已经也被都包光了啦。你想 NVIDIA 拿了九成，那另外那一层还怕没有人要吗？另外那一层据说那个 Meta 谷歌都已经抢光光了，就是像我们的演唱会的票一样，就像真真演唱会的票每次一试出啊，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就抢光了，就你不用担心卖不完这样子，你不用担心没有人要，热烈玩售这样子。那这次辉达齁、哦、这么积极的要跟联发科来合作，主要就是呢包括了他们希望2028年 ASIC 的营收齁、哦、要继续的上修的，第二个是希望拿下第二家甚至第三家CSP 的客户的可能性要提高，第三个就是资金呢希望要用在这个记忆体关键材料、哦以及未来跟 Google TPU 的合作要巩固。那还有外资法人认为说呢，根据 NVIDIA 的管理阶层认为说，这次的投资确定了双方基于十年发展规划的合作计划，也是 NVIDIA 首次对台湾上市公司哦，上市公司进行这么重大的投资。那这将使得联发科成为 NVIDIA 在制定一些扩展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印证了联发科已经从AI ASIC 晶片扩展到了完全的机架式系统平台。好，那这个齁、哦、它这个38亿的可转换公司债，然后辉达一下子就包了35亿哦，那真的就几乎是快要变成它一部分的股东了齁、哦，就是因为他发行这个可转换公司债会稀释掉那个联发科一小部分的股权，一小部分啦，但是呢他几乎就是把它几乎就是买下来，就是把它稀释掉了这一

部分股权几乎都是包下来了。那辉达当然，辉达的现金很多啊，因为辉达现在就五级，你看他的财报，就是刚刚发表的财报，他就是满手现金，他非常的赚钱。他现在就是不希望他现在的这个获利现金哈，在那边空转，所以他要让他做最适当的，而且是最有效的运用，所以他要去看他手上现在，他现在收的满满的现金要怎么样去活化他，他的资产要活化嘛，齁。好，那所以他愿意投资谁，当然就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肯定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标的。好，那联发科这个之前齁冲上了我记得是4500多块，是不是4500多，它前一波高价，好，然后这波回档了，回到了3000多，齁，很多人都觉得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这下子应该好，有机会再往上了。好，这个是昨天齁大家就看到了一个重量级的消息。好，再来看哦，今天劳动部的劳动基金呢也公布了最新的绩效，他说全球的股市七月份呢基本上都是强烈的修正，那台北股市呢单月的重挫也影响到了劳动基金七月份，那劳动基金七月份呢是亏损的，亏损了2463亿元，因为只要是大盘在回档的时候，劳动基金当然也会亏损啊，没有任何一个基金是只赚不赔嘛，齁。那七月份亏损了2463亿元，创下历史第三高的回吐的数字哦。那截至七月底为止，整体的劳动基金呢，收益数降到了1兆9560亿，跌破了2兆元的大关。那累计的收益率达到了25.03%，总规模达到了9兆827亿。很多人呢，现在很喜欢去查自己的那个劳动基金啊，现在累计了多少钱？因为很多人心智哈，劳退心智。有些人又多自提了6%或怎么样，那现在大家有很多的那个应该是讲 APP 还是什么，你可以去查说你现在的劳退基金有多少钱，很多人查了之后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可以看到说你目前为止已经缴了几年，然后你自提了多少，然后它已经累积的效益又有多少，复利多少。那其实这两三年因为台北股市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头，所以呢你就会觉得你的绩效很好，但你还是不忘记提醒大家，台北股市也会有空头的时候，台北股市不是永远都是牛市，台北股市在空头在熊市的时候它也会回档休息，那个时候呢再怎么样的股神呢，再怎么样的大神，他也不太可能齁，像劳动基金，他也不太可能在空头的时候让你都是正向的。那个时候呢，也可能会赔钱齁，就是操作绩效也不会那么好。但没关系，因为劳工也不会，我们上班族也会上很久嘛齁，我们上个10年、20年、30年。我们就是社畜，我们是上很久的班，所以呢你也不用管他那个多头空头，反正你就是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这样子啦齁。好，那只是劳动基金他会每个月会去公告齁，公告他的那个操作的绩效，多头的时候呢他的确操作的绩效就会很好齁。好，那七月份是稍微回吐了一些齁，回吐了一些。那七月份呢我看七月份亏损1797亿，那我看看平均齁，那六月底的时候，相较六月底的时候非常好，当时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六月底的时候呢，平均每位劳工账面分红是达到了11.6万，也真卡好。啊，这嘛呢七月的时候又吐回去了1.31万。没关系啦，反正你还没有要退嘛，所以你根本压根你就还没有实现获利，你就还没有领出来，所以无差啦，无差啦。真正有差的是，反正你看你到你退休的时候，一直加个供嘛，对不对？好，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好，这篇文章呢其实解答了或者是说开启了很多人心中对于 AI 未来世界的很多思考空间，我觉得呢，其实是很多人可以在内心的时候呢，自己也可以去省思一下哈，在未来 AI 的时代，人类还有人类的文明，未来的世界到底会怎么样来变化呢？这篇文章呢，在读者杂志当中呢，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Word。文字哈，虽然说文字在我们人类的一个文明世界发展中哈，它跟我们语言一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哈、不同的地域哈，它有不同的这应用性。我们讲国语啊，我们讲华语啊，或者是英文啊、西班牙文、日文啊、德文，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它用的文字也不同，但毕竟文字它在人类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可是呢，越来越多人在质疑文字的力量会不会被 AI 或者是短影音所取代。好，在现在真的是快速的这个媒体的时代哦，好多人都只看很短的这些图文哈，图文啦哈，或者是短影音哈，那接下来有了短影音之后，又有了 AI， 文字会不会越来越没有它存在的力量？那越来越被弱化呢？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思考。他说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呢，真正有生命力的姿态，从来就不是辩护，而是重新定义。我觉得这句话很棒。他说我们会发现呢，真正有生命力的姿态，从来就不是你什么正反双方啊，或者是保守派啊，什么鸽派鹰派怎么样去吵来吵去的辩护，而是重新定义。例如说呢，摄影术，好 photograph， 摄影术在1839年问世的时候，当时一群人非常的紧张，那就是画家。画家当时呢，觉得说糟糕了，要面临这个灭顶之灾，因为居然有一种工具发明出来，短短的几秒钟，可以把真相完全的 copy 出来，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捕捉当下的分分秒秒。画家还画半天呢，画家画半天还画不出那一模一样的样子。当时在1839年的时候，当摄影术摄影机发明的时候，那绘画还有用吗？谁还要画画呢？好，那个时候呢，大多数的人选择了辩护。有人说有啊有啊，绘画有灵魂啊，机器没有啊。啊，有人说不不不，以后没有人要学画画了，因为呢照相机就可以取代了一切。大家在那边吵来吵去。可是呢，莫内、塞尚这几个画家没有时间去争论。他们想的是，既然摄影可以写实，那绘画就不用写实啦。那要原版一模一样的 copy 下来，你可以做得这么好，相片相机可以做得这么好，那我画画就不要做这件事了，

至呢，莫内转向了光影和印象，塞尚走向了结构和变形。他们没有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去证明说绘画不会死，也没有要跟你努力争辩说我画的才是真的，你拍的不是真的。不，他们努力的去找出另外一条路，让绘画更好的活下去。他重新定义了绘画的意义。结果正是印象派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路。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白话文学要取代文言文学。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了，很多学这个中国古文的人说，哎呀，你这个吼数典忘祖，怎么可以呢又推动白话文学呢？我们以前有多少的古典啊、古文啊、书词啊，齁，这个是这个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可是呢，文言文做梦也想不到，当时鲁迅他没有去证明说文言文已经失去力量，而是去办杂志写杂文，用当时最新的文体表达最深的思念。从莫内、塞尚到胡适、鲁迅，他们的共同点是向前走，不向后看。他们不问旧的东西会不会死，而是找新的可能性在哪里。这含义了哲学家班雅明的主张，与其哀叹旧时代慢慢的消去，不如看清新的媒介带来的可能性在哪里。所以呢，文字也需要他的莫内。莫内重新定义了绘画，但是他并没有丢掉绘画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对视觉的探索，对美的感受力。我们人在视觉上面对美的感受力，这个是相机这个机器所缺乏的。重新定义并不是叫你丢掉一切，而是分清什么能够改变，但什么不能变。想一想，我们真正要保住的是什么？也许不是文字，不是影音，不是任何一种单纯的工具，而是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动脑，说真话，人这种思考能力。如果研究的过程没有思考，写出来的文章鬼话连篇，那么无论研究多么的扎实，多么的深入，或者点击量有多少，其实它都没有办法让文字释放出它内在的力量。所以在 AI 时代，文字怎么活下去？很多人担忧，再降下去，未来的人类文明会不会越来越简化，越来越退化？其实谁也不用担心，因为他自己会重新定义他该延续的方式。我觉得在很多的行业当中，莹莹觉得这篇文章非常非常好，因为它除了在探讨文字之外，我觉得也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在我们自己的职业当中，其实是同一个道理。这么快速变化的年代，我们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时时刻刻也都在面临着挑战。没有人是不可被取代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长长久久。但是呢，当他面对了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重新定义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好，这篇文章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作者叫做潘渊之，是取自于《读者》杂志。
分享给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觉得住在大台北地区的民众啊，越来越有福气了。怎么说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大台北的公共交通的网络呢，越来越发达哈。像我自己家里有车哈，在台北我基本上现在是出门哈，不太有机会能开车，除非要去什么卖场大买东西啊，这必须要有车卡，要不然的话呢，其实开车机会比较少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众交通工具呢，越来越方便了哈。那今天呢是9月1号啊，那在新北的捷运的部分呢，三莺线从6月30号开始通车，经过两个月的免费试营运之后呢，今天要正式进入收费的营运啊。在试营运的阶段呢，这个搭乘的人次突破了170万人次啊。今天开始收费呢，这个对于住在三峡莺歌地区的民众来讲的话呢，先别的不说哈，通车的时间啊，上班通车的时间可能就可以节省好多的时间哈，所以时间就是金钱了哈。那另外大家应该也知道，上个礼拜呢，台北的捷运信义线呢又往东移到广慈宫跟奉天宫哈，这个延伸的这个路线呢，这个现在呢，也有一些优惠的搭乘活动我听说还是蛮多人去搭的哈。那9月2号开始呢，要正式开放这个进站跟出站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如果要搭乘去试试看的话呢，刚好到最近这几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呢，都会有一些艺文活动大家可以搭乘这个新的捷运线呢去享受一下这个艺文的活动哈。所以我说这个交通的部分呢，在大台北地区这个网络真的是越来越发达，而且越来越方便咯。好，这个如果你要搭这个捷运出去走走的话呢，当然一定很关心天气哈。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啊。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呢，中南部地区下雨下个不停哦。主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之前的台风的影响。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哈，可是它呢，影响所带来这个雨水呢，哇，的确也造成了一些灾害哈。那之前呢，这个台风虽然远移了，可是呢又有回马枪要过来了那今天的南部高温呢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3度那大台北地区可能还是维持在34度以上真的蛮闷热的那另外呢今天呢持续受到低气压跟增强的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跟东南部有短暂的阵雨跟雷雨发生的机会，而且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也不小所以请中南部的听众朋友呢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觉了哈，最近大家淹水淹的怕，比较有警觉心的了哈，那希望大家继续维持下去了。

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气候仍然不稳定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可以带把伞哦。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哦。昨天美国股市呢，跌多涨少，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374.09点哦。那这个跌幅呢是 0.7%。那另外呢，收盘的时候呢是53,185点哈，攻上了53,000点的大关哦。那至于 S&P 500指数哦，这个 S&P 500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0.33%啊，跌了 25.62 点，来到 7,686.1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31.53 点啊，来到26,370.89点，跌幅是 0.12%。 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倒是上涨的哈，这个涨幅呢有 0.57%， 涨了 65.39 点，收在 11,535 点。所以昨天科技类股呢，感觉呢是非常的强劲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啊，昨天的美股呢影响的因素呢，主要呢是就是美国伊朗齁又开火了齁啊，这个美伊的战争齁真是没完没了了齁。原来说要谈的这个和平协议，现在看起来呢大概也是停在那边了齁，没有什么进展齁。不但如此，而且昨天呢再度交火，使得油价上扬了。当然呢油价一上扬呢，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就上升了，对于美股呢多少也有些影响了齁。好，那昨天这个刚好是8月31号8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道琼工业指数呢连续五个月都收红了，这是一个新的记录就是了。只不过昨天的行情呢是下跌的就是了。好，那现在呢这个中东局势呢又左右到金融市场的状况了哈。那其他的消息的部分呢，就像我们昨天礼拜一专家所说到，这个礼拜要关心的就是8月份要公布的非农就业的报告哈。还有制造业跟服务业的相关的指数，因为已经到了月初嘛，每个月都会公布的 PMI 数字呢也是大家关心的重点啊。那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收红的，所以像辉达啦AMD 啦博通呢还有这个高通呢都是上涨的齁。那至于台股挂牌的 ADR 呢，台积电是下跌了 0.53%， 日月光呢则是下跌了 2.2%， 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0.45%、哦。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呢相对来讲齁，在费半的部分呢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点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哦。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哦。刚有说了齁，美伊的冲突再起呢，使得昨天的国际油价收盘的时候呢又大涨了。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大涨了 2.71%， 涨了 2.39 美元，来到每桶 90.49 美元，又回到了90元的大关了。美国德州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83%， 涨了 2.36 美元，来到每桶 85.76 美元。所以现在油价呢又往上走大家这个现在已经有这个反射动作，看到油价往上走就想到通膨，那想到通膨呢就要想到美国联准会呢会不会升息齁。哇，这个9月份呢美国联准会就要开会了，现在看起来呢升息的态势好像又多了那么一点点了齁。虽然很多人预期说9月不会升了，要升也是等到12月，可是难讲了齁，油价又在高涨齁，那就看联准会怎么判断咯。好，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金价呢只是呈现下跌的齁。这黄金的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 0.4%， 来到每盎司 4,433.19 美元。那至于黄金的期货的部分，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下跌了 1.1%， 来到 4,481.50 美元。所以整个金价呢昨天呢走势比较疲弱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虽然是走低哦，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29%， 来到 99.41%， 不过呢还是接近大概两个礼拜的以上的

这个左右的高点啊、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美元的部分呢维持在高档震荡哈、哦，那这样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当然贬值的压力是有的、哦，那目前呢，欧元对美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616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9日元哈、哦，日元真的就在159点多这个价位呢盘桓了很久了哈、哦。那至于会不会进一步的突破，到底是升还是贬呢？美日两国的央行态度很重要，所以我们就继续关心下去吧。好，这个是关于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了。那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啊。那今天的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呢台股上涨了442点，来到46571点啊。这个还不错啊，继续的往上攻啊。接下来就要看哦，9月份今天是第一个交易日嘛，这样有没有机会往上飙到这个47000点呢？很多人都期待哈，尤其9月份呢就要收季线了嘛哈，所以大家更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在第三季漂亮的收官的行情啊。那我们就继续期待吧哈。好，那不过呢昨天的台股呢震荡幅度还算是蛮大的哈、哦。那今天呢希望不要震荡太大哈、哦，让大家呢能够稍微的安心一点点啊、哦。昨天的台币的部分只是小贬了 3.8 分了、哦，连续三个交易日呢升值的这个态势呢，昨天呢就稍微停止了。昨天的收盘价是 31.666 元兑一美元做错。那昨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嘛齁。那在8月份整个月来看的话呢，台币是升值了 6.26 角，这涨幅蛮多的，涨了 1.97% 齁、哦。不过因为6月跟7月呢连续贬值齁、哦，分别贬了 4.53 角跟 4.55 角啦，所以呢这连续两个月贬值之后 ,8 月份回升了，那至于9月份会怎么样，这个美国的联准会的这个开会结果很重要，那加上9月份呢也是台湾的央行要开理监事会议的时间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接下来我们的台币的走势会是如何齁。好，那台股的部分呢，昨天我刚刚说了震荡蛮大的齁，而且成交量呢来到了 1.24 兆元，主要呢震荡的幅度很大，是因为尾盘的时候呢强拉齁，本来呢跌了超过了800点齁，可是最后下跌了 202.98 点齁，为什么会强拉呢？主要是因为齁MSCI 季度调整的关系，因为今天是9月1号齁，那季度调整刚好今天就要有一些换股的动作嘛，所以拉抬的这个成交量也把指数拉抬上去。不过昨天三大法人呈现的是卖超的情况齁，总共卖超了 267.56 亿元，外资呢卖超了 143.92 亿元，投信则是卖超了 49.10 亿元，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74.53 亿元齁。在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是三大法人是卖超，那就看看今年9月份重新来这个起跑，看看呢三大法人会是怎么样来操作呢。如果呢这个月呢三大法人可以再为台股加板进的话呢，我刚刚说了47000点是有机会的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我们大趋势家单元，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合作的时间，我们要谈什么呢？待会告诉大家。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气势还蛮强的哦，目前呢涨了616点来到46740点左右哦。今天目前这样看起来是有机会在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来收红的，而且呢持续的往47000点迈进了。好，这个台股继续加油吧。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从这个过去呢美国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开始哈，再加上之前的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所谓的关税战哈，使得呢很多的大厂啊从中国的这个生产呢移到别的地方去啊，所谓的中国加一啊，就是要分散这个他们生产的风险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迁移的过程当中呢，整个供应链呢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之下呢，而且这个供应链的牵扯的厂商常常都是数百甚至数千家以上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要怎么样来好好管理供应链呢？这次在哈佛商业杂志评论哈佛商业评论杂志里面呢，有一篇专门的报道，我们今天就请总编辑张彦文来跟大家好好来聊这个话题。彦文早安。
3: 节目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那我们刚刚讲供应链齁，其实台湾的供应链算是做得不错，尤其我们的科技业的供应链所谓的群聚效果齁，在这个全世界都是有名。可是面临刚刚我讲的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啦，还有这个关税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供应链也在改变当中，对不对？
3: 对，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关注很久了哈。如果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开场讲的哈，其实供应链跟个全球化的改变也有相关性哈。以前大家就觉得，所有东西我们就往成本最低的地方去啊，然后反正生产的地方不重要嘛，反正我们只要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好，再卖到相关的市场就可以了哈。但是现在其实这个趋势已经慢慢在转变了，
2: 是
3: 像。不过其实像今年五月，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哈，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两个人讲话都气氛很好啊，然后川普说，当然川普说的话我们有时候听听就好啊，那川普说我们关系很好啊，那习近平也说我们这个2026年中美关系是可以继往开来啊，好像贸易战似乎要降温了哈，
2: 对，其实
3: 不是这么一回事哈，所以我们这次这篇文章就谈到说这个全球供应链未来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哈。那我们这次专访的呢是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哈，他也是全球供应链跟产业韧性的专家，他叫史兆威哈，他叫威利希哈。那他给的答案就没有那么乐观，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如果大家期望再回到过去数十年那种稳定状态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专访的这位学者哈，他是哈佛商学院的这个教授哈，不过他不是纯理论的学者哦，他是加州大学伯克莱的化学博士啊，他念化学
2: 哦。
3: 但他进哈佛大学教书之前哈，其实他在产业有28年的工作经验
2: 哦，所以在业界是有经历过的啊。其实
3: 对对对，
2: 这样子的学者，坦白说更能够接近这个产业，更接地气啊，这么说好了，对不对？
3: 对对，所以他曾经做过柯达，就是以前做底片的柯达公司的资深副总裁，也在 IBM 当过工程主管哈， 所以他管过工厂，也曾经跟供应商打过交道哈。那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因为今年是我们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20周年
2: 啊、哦，恭喜恭喜！
3: 对，那因为我们即将举办一场年会，所以我们也要先邀请了专访了这位这个供应链的专家哈。
2: 嗯，
3: 那他强调就是说，全球化虽然你不能说全球化结束了。但是竞争的逻辑其实改变了，
2: 嗯，
3: 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以前企业管供应链的时候啊，想到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成本，一个就是效率，
2: 是
3: 哪边便宜就搬去哪里，
2: 是
3: 然后库存能砍多低就砍多低，哈，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营运逻辑，啊，因为海运空运便宜啦，然后贸易壁垒也降低啦，所以大家做一件事就是跨国生产，
2: 嗯，
3: 但是这几年呢。包括疫情来了，啊，地缘政治冲突，然后再加上川普的关税政策一波接一波的来，企业才发现哈，以前这个为了效率而设计的供应链哈，其实只要中断了一个环节，就可能全部停摆。
2: 是，
3: 所以史兆威他强调说，以后企业真正竞争力就不再比成本了，而是比谁的韧性最强。啊，那这个韧性要怎么比呢？就是以前我们说全球化嘛。现在就变成要从以前的全球最佳化，现在转变要做区域最佳化。
2: 嗯，
3: 就是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们去全世界找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然后再卖到其他地方去嘛。
2: 嗯哼。
3: 那现在的趋势就是产品你要卖到哪一个市场，你就最好在那个附近生产。你在欧洲，你就在欧洲生产；你在北美，就在北美建厂。
2: 嗯，
3: 所以。那因为以前我们会这样全球化，主要就是比工资嘛，哪里人力最便宜啊？但现在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了，你要考虑关税啊，你要考虑物流啊，考虑这种地缘政治的政策风险啊，所以供应链随时都有可能中断。好，
2: 是
3: 那然后所以各国现在也都有一些这个政策，比如说美国开始提有案外包，
2: 对，
3: 好，他们希望把供应链转向他们认为可信赖的。伙伴，但这个可信赖他自己认定啊，
2: 是是是
3: 他觉得谁可信赖。
2: 是。
3: 那欧洲也提战略自主啊，他们就希望降低对美国降低这个对美中两边的过度依赖。
2: 好，
3: 那所以现在，但是也不是说要全面撤出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做的叫中国加一，我相信这大家也很清楚啊。
2: 对。
3: 中国的产能还是要保留，但是要在其他的地方再重新开生产线，当做备案哈，就等于说。把鸡蛋最好分散到其他的篮子里面去，
2: 是
3: 现在比较强调的事情哈。那之后呢，他还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除了重新布局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企业内部的供应链管理思维也要开始调整
2: 啊。嗯，
3: 他讲的一个关键叫做破除零库存的迷思
2: 啊。以前他都觉得，对啊，
3: 对，因为。以前大家讲到供应链啊，就会想到丰田汽车的这个晶石生产啊，很多教科书都谈丰田的晶石生产，
2: 对对对，没错，
3: 就是即时生产嘛，哈，
2: 是。
3: 那所以大家常常认为说，丰田是不是追求就是零库存啊？因为有需要我才生产嘛，即时生产，所以库存越接近零，表示管理越厉害哈。
2: 嗯。
3: 但是史兆威说，这其实。不是一个以现在的局势来说哈，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2: 可是库存增加本来就会增加成本，这是很多企业都很怕的事情。尤其科技产业，他们的更迭速度太快，如果库存太多的话，他们真的很怕，会影响到整个财务，不是吗？
3: 没错，没错。
2: 嗯，
3: 所以他现在接下来就要解释这件事啊。
2: 嗯，
3: 因为他说以前我们。认定这个丰田的即时生产啊，其实它不是为了把库存降到最低，而是为了让零件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送达，即时生产。所以重点并不是库存数字好不好看，或者能不能透过库存数字来降低成本，而是它让生产绝不能中断。
2: 嗯
3: 啊，因为如果以前，当以前我们说外部环境稳定啊。所以低库存确实可以提高资金的效率，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现在风险外部的风险升高了，好，然后所以那个管理的目标就要从以前的这种零库存的降低成本，转向确保供应链，确保供应不中断，
2: 是
3: 这个不太一样。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哈， 第一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就2011年哈，十几年前日本有一个311大地震啊，发这个大海啸嘛。那在那时候当地哈有一个瑞萨电子的工厂哈，它因为地震就停工了。那但是这家工厂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它供应全球超过40%的汽车引擎的这个控制器。

0: 哇，
1: 就包括连丰田都被拖累哈，全球超过四成嘛，然后那所以丰田在这个时候也发现了这件事之后，他就在地震之后他就重新设计供应链哈，他就让这个零组件标准化，他不要只依赖这个瑞萨电子这家公司哈，他希望能够让不同工厂会可以互相支援，就可以拉高关键零件的库存水位哈，所以也就是说他不是纯粹追求零库存，他一样是回到我需要的东西我需要零件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及时补得上来哈，这个才是现在及时生产的一个关键哈。
0: 是。
1: 那另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底特律哈，底特律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是汽车生产的重镇哈，那个时候是新冠疫情的时候，那底特律的车厂呢，那他们就判断这个疫情开始了，需求可能会下滑哈，就是他们就先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先减产啊，然后砍掉一些零件的订单，就后来发现过了两个月市场需求居然回温了哈，这时候他们库存没有了，库存见底，因为他们砍掉了嘛，那供应商因为他们砍单，所以也都转到别的订单了，车厂就产生这个缺料的危机哈，
0: 是，
1: 所以相较以下这两件事情比较起来，丰田呢因为地震他得到了教训，所以他建立了安全的库存机制，备料的时间他拉得比较长，所以他比其他的车厂多撑了将近一年的正常生产哈，所以他这个整整一年的差距在汽车产业造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0: 是，所以这个零库存应该现在要讲说要有安全库存才是比较要紧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及时生产，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马上供应的上来？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会去做后端的布局，而不是纯粹只是停留在库存不要有，库存零，然后需要的时候再补货。如果只停留在这边，而没有到下一步的及时生产，多角化布局，让你的关键零组件能够及时补上来，就像丰田的做法跟这个底特律车厂做法，就是两种看起来都是零库存，但是丰田有让零件能够及时补上来。
0: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现在的供应的思维第一个要破除就是过去所谓零库存的思维，要改成要让库存能够及时的赶上需求，这才是现在供应链应该要有的做法。就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位教授他还提供了哪些现在供应链必须要做的事情给大家做参考？
1: 好，因为我们当然会问一些这个跟台湾有关的问题，
0: 当然
1: 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谈一下说台湾的角色在这个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会怎么样演变呢？那他觉得在这个供应链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哈，其实台湾不用太担心，因为他说全球对台湾现在其实是高度依赖哈，尤其是半导体，
0: 没错。
1: 所以他其实我们访问的时候他讲得很直接哦，他说如果台湾的半导体先进制程停摆的话，受冲击的不只是半导体产业，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哈。那所以很重要的说就是在供应链重组的时代哈，并不代表台湾的重要性下降，因为台湾有一个除了制造的优势以外哈，其实台湾还有一个强优势，就是可以快速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很快的帮客户解决问题哈。
0: 嗯，
1: 因为他其实这个教授他其实是华裔哈，那他当然他在美国长大，但是他常常来到亚洲哈，所以他来台湾也很多次哈，所以他对台湾或者中国的企业有很多的观察，那他就觉得他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哈，不管我们生产这个PC 啦、智慧型手机啦，或者现在 AI 伺服器哈，他觉得台湾企业都可以很快的在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哈，因为台湾的厂商他们不只会制造，而且还可以快速整合设计，还可以工程零组件跟供应商，就是你需要什么东西你来，你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解决，因为我们供应链很完整嘛。
0: 对，
1: 所以这个他认为是别人就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复制的一种软实力，
0: 是
1: 制造为基础的软实力哈，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优势。
0: 嗯哼，
1: 所以他觉得在这个供应链重组的关键时刻，台湾不需要太紧张，因为我们有既有的优势。
0: 好，那。

我们真的不用紧张吗？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啊，因为以半导体来讲，晶片的生产基本上都集中在台湾哦。那所以为什么美国要求台湾去设厂，也是基于你刚刚讲供应链分散的考量。那我们不用紧张，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些改变的做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彦文来帮我们做分析。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0: 块来到2420元哦。那因为传出辉达要投资联发科，所以今天联发科呢一开盘呢就锁住涨停哦，到目前呢还没有打开，而且有10000多张的买盘呢等着再挂哈，14000多张，不止11000多张啊、哦，所以呢今天台股呢科技类股应该也是撑盘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流就是啦、哦，希望呢今天的盘势能够维持下去了哈、哦，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今天跟我们来聊天的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刚刚彦文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一期杂志里面呢一篇关于供应链的管理的问题啊、哦。那刚刚这个彦文也跟大家讲了啊、哦，现在的供应链呢，可能整个的管理思维要有所改变啊、哦。那当然也提到说，台湾的供应链的部分呢，过去是蛮受到这个世界的称赞哈、哦。不过现在面临的一些改变啊、哦，刚刚这个彦文也说哈、哦，专访的这个教授虽然说不用太担心，可是问一下彦文啊、哦，虽然不用担心，但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思维上的改变或做法上面改变呢？
1: 我想他还是最后提了三个提醒哈，比较具体的建议哈、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真正掌握你的供应链哈，因为常常我们就是只看第一层哦，我们下一层的供应链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能就不担心了哈，你比较熟悉就是直接往来的供应商，但是他们的供货商也就第二层第三层在哪里、
0: 哦，
1: 常常搞不清楚，
0: 协力厂商
1: 这些都是风险、
0: 哦、
1: 对对，这些都是风险，因为你可能只知道自己的供应商，却不知道供应商的供应商在哪里、这个风险可能会藏在这些环节里面，第一个要小心。好，第二个我觉得对这个企业的提醒很重要哈，就是要重新定义成本这件事情哈、以前我们就是找最低采购价格，因为我们觉得诶这个降低成本嘛，但他提醒说最低采购价值不等于最低总成本，你要看总成本，因为如果零组件断货导致停工，你这个你付出的代价哈，往往会高于省下来的钱，所以供应链的决策不能只有看价格，一定要把相关的风险一起算进去，好，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你必须要改变，开始改变跟供应商的合作模式，不要每次采购都只想杀价，然后你不降价我就去跟别家买哈、其实现在要思考的是你要怎么样跟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诶，或许这个企业可以跟供应商一起改善流程，一起分享资讯，诶，有的时候也应该要给供应商一个合理的利润哈，目的就是换取整体供应链的韧性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直强调的东西，就是因为现在有地缘政治，有产业政策变化，有关税壁垒，甚至气候的变迁哈，都会影响到经营，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哈，就是即使你受到上面说的这些因素的冲击的时候，你也能够快速调整持续供货哈，这个就是未来企业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韧性的关键。
0: 是，我相信呢台湾的供应链哈，尤其科技的供应链过去做得很好，不过就像刚刚彦文所说的哈，现在整体的大环境有了改变哈，穷则变，变则通嘛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维持我们的优势呢？这篇文章提供了蛮明确的这个指导的方向，希望我们的供应链能够维持过去的优势，持续在世界发光就是了。好，那除了这篇文章之外，彦文还有什么样的精彩的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的呢？
1: 好，那另外一篇哈，我觉得就比较稍微软性一点哈，我们谈到一个自我管理的东西。然后以前我们在职场上哈，都会有一个想法，诶，是不是我只要职位够高，我权力够大，我就比较容易推动事情哈？但实际上哈，在实际的这个管理经验哈，有很多主管会感到很挫折，会发现诶，奇怪，我现在明明升官了，可是好像叫人好像就叫不动啊，人家都不照我的意思做哈。尤其在这种跨部门专案的时候，那其他部门呢也不归你管啊。那最后，甚至你可能就叫不动其他部门的主管，甚至有的时候你已经是高阶主管了啊，但是你碰到有一群资深的同事啊，也可能有你叫不动的情况。所以这篇文章要谈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职权啊，职权命令别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发挥影响力啊？所以因为他强调一件事，说强势是没有效的，因为一般人会有一个心理反应叫做抗拒， 就是我们觉得，哎，我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哈，

0: 第一个反应常常不是服从，而是反抗。啊、
1: 对，
0: 所以不要想要用高压的方式。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他就提出了五个做法，让你知道哦，如果我不靠职权，我怎么样可以影响别人哈、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做法就是你要先搞清楚哈、啊，公司里面到底是谁说了算啊？因为这个作者他是一个企管顾问哈。啊他就有一次他就接触很多相关的例子，那他就是有一次接触到一个大企业，那里面的这个创新长，他是新接任的创新长哈、啊、他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推动营运的转型哈、啊、他表面上看起来预算也到位了，公司高层也很支持，可是很奇怪啊，他每次提出的计划大家开会的时候都一片赞同，很好，嗯，这个方向很重要，
1: 好熟悉的场景啊，好熟悉。
0: 可是散会以后呢，他就发现奇怪，都没有人动啊，
1: 是
0: 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觉得这很麻烦，因为如果大家当面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你至少还知道问题在哪里嘛。
1: 没错，
0: 就最怕就是说每个人都说好，我们全力支持，但事情永远都推不动。
1: 嗯哼，
0: 所以后来这个创新长他就开始观察，他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偷瞄一个在座一个叫大卫的，他职位是执行副总裁，当然职位也蛮高的哈、
1: 哦。
0: 但是这次主导的明明是个创新长，但他就会发现大家都在看看他的反应。他发现他每次讲完一件事，大家就先看看，哎，大卫的表情怎么样啊？大卫反应怎么样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哈、啊。所以他就知道说，大卫他每个星期都会跟公司里面一个已经退休的营运长联络哈、啊。那这个人虽然早就这个退休营运长哈、啊，他已经不参加任何正式会议了，但是公司里面一些资深的主管哈、啊、都深受他的影响。所以组织虽然看不到他，可是他其实还在影响这家公司。那大卫呢，就是他在公司有点像是这个引舞者，啊、所以。后来他就发现哦，原来我有这么一个关键人物需要解决，但不然我说了大家也不听啊，所以
1: 感觉上就是地下的总经理、地下老板的感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他就自主动去找这个退休的营运长
1: 哦。
0: 然后后来等他再回来跟团队这件事、谈这件事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坐在那边的大卫态度也开始改变了，其他的主管也跟着受影响了，
1: 嗯，
0: 所以原本卡住的计划就开始往前推动。
1: 好，这个大卫所以知道他去找这个前任的主管，应该是心里非常不开心，就是不过这也是管理的一个艺术就是了哈，嗯，是，所以他去找了这个前任的主管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
0: 对，就是就开始动了，大家不是只是表面上说，哎、我们好全力合作，但是回去通通各做各的，
1: 好、嗯
0: 哦，真正就开始往前走了。
1: 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方法哈，第二种方法就是要想想看，有些事情哈，可能不是会议桌上可以解决的，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想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处理。他这边提到一个，也是提到一个例子哈，因为我们刚说这个作者是一个气管顾问
1: 公司，嗯。
0: 对，那他有一次辅导的就是一家制药公司，那这个制药公司呢有两个事业部的主管，那因为之前因为有一个产品做失败了，他们就互相指责啊，说这个都是你的错，这个都是你的错，好、
1: 嗯
0: 啊、关系恶化到两个人都根本就不讲话了，甚至还透过助理传话哈、啊。那后来大家就想这怎么办呢？这两个都是主管啊，不，这个事情不解决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当着老板，当然说哦没问题，我们会合作，我们一切都很好。但出了门就继续不讲话。啊、那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他分别跟这两个主管个别面谈哈、啊，
1: 嗯，
0: 请他们个别列出六件事情，三件是觉得对方做的不好的地方，另外三件呢是还是承认对方有没有做的还是不错的地方，一个人写六件。然后他把这六件事情呢，就让他去拿给这两个人交换，好，把这个资讯传给彼此哈、
1: 嗯。
0: 那他的做法并不是马上去逼这两个人和解，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刻意创造一些工作上的理由，让这两个主管呢重新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1: 哎，
0: 就他发现这两个人从完全不讲话到开始可以至少眼神交汇，后来可以开始慢慢把事情谈开。所以他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找台阶下。因为很多时候职场冲突哈、啊，不是因为双方不知道怎么解决，而是谁要先低头啊？
1: 是
0: 不是？因为 尤其高阶主管有时候真的很难公开的说好啦是我的错啦，所以当然就互相指责啊。
1: 所以
0: 他说真正高明的影响力哈，就不是把两个人硬拉来谈哈，而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以走下来哈。对，有点像是透过一个私下传话者，让两边都有台阶可以下，这是第二种做法。
1: 是，坦白说，如果一个主管碰到属下有这样子两个死对头，互不相往来，其实对整体
0: 头痛啊
1: ，那个绩效。绝对会影响，影响的那个不是只有这两个人，而是整体的绩效会受到影响。那当然，这个主管就得负责了哈。所以的确啊，这个必须要各有台阶下，这很重要哈。好，那还有什么方式呢？
0: 好，第三种能力哈，就是尤其对很多急性子主管啊，特别需要这种能力，就是你不要急着出手啊。就是他这里面一样提了一个例子哈，这是一个医疗体系的公司，也是一个新任主管哈，他想要推动一个人事重整方案，但是这个人事重整方案呢，事实上一年多以前曾经失败过一次，他想重新来推动哈，而且他急着很想赶快开始，可是我们的作者告诉他呢，说你先不要，这个时候不是合适的时机。为什么呢？
1: 因
0: 为那时候公司哈正在进行一个工会谈判，工会听起来这个公司的工会很强势哈，所以所有人的神经那时候都是紧绷的状态。如果你这时候提出人事重整，因为他提出的是人事重整案，大家就会想到说，你是不是要裁员啦？是不是要动我们的工作啦？公司到底想干嘛？所以方案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
1: 对，
0: 所以他就觉得你要等，现在不要，所以一直最后他是一直等到这个工会谈判结束，劳资双方也达成协议了，然后这时候呢，公司也公布了，上个季的业绩啊非常好，然后他这个时候才适合出手哈，所以同样这一份方案很快就通过了，所以这个一例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提案哈被拒绝，有的时候不是内容不够好，而是现在不是时候。
1: 是，
0: 也许两个月前被否决的方案，两个月后你可能什么都不用改，就可以过了哈。对的时机非常重要哈，这是第三点。
1: 看到你们这个建议哈，其实我想到的是。常常大家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多这个新官上任很喜欢，一开始就做一些大改革，其实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就像燕文讲，你等的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你可能不用做任何事情，自然就会有些改观，也不一定好。我觉得这个建议其实蛮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做法呢？
0: 好，第四个是人脉，人脉，我想大家这听的觉得对啊，本来就要人脉啊，可他这边我觉得解释很有意思哈，就是人脉跟我们想的有时候不太一样。他也举了一个实例，就是一个年轻的主管，他从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会建立人际关系，他很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啊，交换名片啊，加联络方式啊，用台湾的话讲就是加 LINE 啊，传讯息啊，干嘛通通都做，所以他认识很多人。
1: 是，
0: 可是后来呢，他创业以后哈，公司碰到危机，他想这不是问题吧，我人脉这么广，所以他一口气找了11个人。看起来很厉害哦，结果对不起，没有一个人愿意真的帮他。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他累积他认识很多人，可是他没有累积真正的关系。所以后来他改变了一个做法，因为他后来到了另外一家公司，他就改变做法哈，就是当同事碰到麻烦的时候，他就出来帮同事说话。那如果没有人愿意接的差事呢，他就愿意承担。那后来也碰过一个这个新进的工程师需要推荐的时候，他就帮对方写了一个推荐信。
1: 是是是。
0: 那后来公司又碰到一个困难，需要找跟一个非常难打交道的供应商合作，结果满库斯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好，他只打了一通电话，他打给就是当初他刚进公司里面曾经在主管面前帮忙说话的同事，因为那个人刚好就在那一家公司担任主管，所以这个合作案就顺利签成了。
1: 是，
0: 所以他讲的很重要，就是人脉有两种，一种是一种人很喜欢搜集名片，我认识很多人，我通讯录里面好多大人物。那另外一种呢，是要长期经营关系，而且在自己没有需要的时候，就要先帮助别人。第二种人，这种才有真正的影响力哈，所以这个人脉经营哈，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觉得人脉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你在适时的时候 给予帮助，建立起了这个人际关系才是最实在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没有时间让这个燕文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

0: 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今天也非常谢谢彦文来做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好，来再看一下台股哈，我今天台股应该有机会在9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啊收红啊。目前呢，台股呢是涨了552点，台股继续加油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欢迎来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又因为那个建筑金奖的关系哈，那被邀请到去做这个建物的评审哈。那不时其实就会去各个地方呢，去看一些公共工程啊，或者一些就是很漂亮的一些建筑案件哈。哦，其实我也觉得哇，还蛮羡慕的，就偶尔可以这样子去四处去走走哈，然后可能就是看看一些各地方的一些建筑或公共工程的部分，我觉得其实都会像是不能讲说是旅游啦，而是可以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到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建设的这个部分齁。然后其实跟每个城市之间的一些发展齁，像我早期来讲的话，我自己偶尔也会因为房产的关系到各个地方去观摩哈，也甚至就是说我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说交通的方式，然后到各个县市去直接就是说不走高速公路，我反而会在城市之间哈，那每一个城镇之间它的交通怎么样去交错哈，那其实慢慢的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当地的一些人文啦，还有就是说地方发展的一些状况哈。对，那今天呢，其实我很开心齁，然后我如果说我自己要一个人像新民老师这样子主持这一整场的节目来讲的话呢，我会觉得说那个是压力是非常大的齁。那所以呢，其实每一次来代班的时候呢，我都尽可能会去邀请一些来宾齁，然后跟我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就是轻松的聊一聊齁。那今天的话呢，很非常荣幸呢邀请到的是郑思玉老师齁。那他呢其实也来过几次的节目，有时候是我访问，那有时候呢是新民老师来访问哦。那现在呢刚好就是说我非常荣幸哦，其实也是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哈，然后邀请到他出书哈。那9月12号的话呢，在这个信义在信义的星光三月的 A9 馆齁，在那边的那个法雅克，在 B2 的法雅克齁，那我们会办一场这个思玉老师的这个高位不乱的新书发表会齁。那其实我很荣幸就是说帮那个思玉老师呢那个发行这一本书齁。那思玉老师其实就是说他的内容来讲话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去有感齁。其实就是说他的内容其实不是那么的艰深，可是呢却让就是说就是看的人其实都非常的有感觉齁。所谓的高位不乱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让这些真的是处在高位齁，很大部分可能都是企业主啦，或者是说这个CEO 等等的齁，他们在这个高压的这种工作环境下，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企业主他们本身其实就很厉害的地方了齁，但是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这背后内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支持，然后一些关心跟就是我们表面上面大部分人看不到的一些地方齁。那我觉得就是说思玉老师呢长期之间齁，好像对于就是说这个企业主他们的这个教育训练的领域齁非常非常的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也知道就是说他们内心上面缺的是什么齁。所以就是也是毅然而然的去决定去走这一条这个所谓的这种高位不乱，这个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说碰到可能一些高端的人士来讲的话呢，我心里头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说有一些的三分的这个敬畏了。那我要能够去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在内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些些的不太确定性的齁。但是思玉老师是却特别能够成为他们的老师齁，那这一点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些地方齁。那我们也我想说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也是期待就是说来听听看那个思玉老师得发行这本书，以及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教学领域的部分齁有些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的。
1: 好，谢谢，谢谢范老师的介绍哈。然后大家好，我是思玉。那很谢谢范老师在年前的时候有邀请我，就是出这本书哈，叫《高位不乱》。然后我觉得这个书名也取得非常的好。对，那这个跟我过去的经历有关哈，因为我16年的金融行业的经验哈，在银行、在证券哈待了16年，然后后来在教育培训的部分也待了13年多。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商业的世界，那甚至在后面的这13年，我几乎都是在跟各个企业的老板哈在做互动，那当然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啊，帮他们的公司啊，帮他们的团队去建立文化，所以常常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他们做就是聊天，好，就是像一般朋友的聊天。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老板他很难啊，就是真的把他内心的话说出来。那其实从很早以前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有一个能力，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能力，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能力来说，就是只要我跟老板一对一，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他们内心的就是一些比较真实的想法就会跟我聊。那当然这一些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跟他们的员工，然后或者是回家去跟小孩啊，或者是另外一半去聊的内容，然后都会在这个在我面前，哎，他们会很愿意的卸下那个心防，就是去聊。所以我才会知道，哦，原来其实在老板的内心，除了外表的光鲜亮丽，然后或者是很权威甚至很有影响力之外，其实在他们的内心也有一块就是需要被支持，然后或者是被理解的这个部分。这样，
0: 哇，对啊，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就是说，诶，确实就是说在一些成功的人士的背后，哦，其实有很多的内心世界的一些事情，然后其实是不太好去跟别人去分享的，但是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抒发的一些管道啦，然后我刚刚听起来来讲话，我跟我有时候就是说在跟作者之间好像也是有时候会是这样子，在有时候作者齁，其实跟我在访谈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书应该要怎么样去写，那写些什么内容，有时候其实是一聊的时候呢就聊开了，聊开之后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齁，特别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真的是高端的人士啦，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一般的人齁，心里头有时候一些不舒服或不愉快，有的时候其实上班可能是压力啊，如果说或者是说跟人际之间有时候交流上面，或者在家里头来讲话有一些不被别人了解，或者是内心上面有一些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脆弱，或者说是比较要强硬的哈，就是说撑着哈，然后有些责任呐，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人在这个责任的背后来讲话，其实会承受蛮大的一些压力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怎么样去抒发啊？那抒发其实最好是有个出口，然后可以去跟别人聊天。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说看。

0: 电影啊，或者说是唱歌啦，吼，或者怎么样的去抒发他的一些情绪，吼。那当然吼，其实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在这些高位者，也就是说这些领导人，吼，他们这个背后所承受的这个责任的部分，其实世宇老师应该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这背后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的背后，吼，那他们大概就是说一般的一些忧虑啦，或者烦恼可能会是哪些？
1: 忧虑跟烦恼，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公司的营收的部分，因为只要收入往下掉的时候，因为每个月公司都会有固定的开销嘛，而且尤其是薪资的部分，好，如果团队越大，那个压力就越重，好，薪资成本很多时候都要占个百万之类的，好，所以对老板来说，他就要一直不断的去思考，就是或者说一直不断的去有可能去外面学习，如何让不管外在环境怎么改变，然后他们公司的营收都可以持续的往上成长，好，而不是就是这样起起伏伏，因为起起伏伏的话，那老板的心也会起起伏伏，对，那老板的心起伏很大或是不太稳定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我们外在世界的投射，那就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这也是我过去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老板，然后或者是一些管理团队的高阶主管，有机会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一个练习，让自己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好或者是情况下都可以维持稳定，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还有决策。
0: 对，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可以做一些练习齁。我觉得这些练习可能就像是世宇老师你自己另外带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部分齁。那有一些其实就是说我们人应该自己要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等于说把自己该好的这个频道把它调回来齁。我觉得其实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说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高位者他们主管人员他们背的这个压力可能就是业绩的压力，我们表层上面看到的这个部分嘛。可是有时候就是说员工可能其实不一定能够去体谅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来讲的话，有时候常常就是在主管跟职员之间就会产生一些摩擦跟对立这个情形齁。我想这个可能都是一种压力。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压力就会造成就是说双方之间的一种紧张的关系齁。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可能应该是不仅仅是高位，我觉得最一般的职场的人员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齁。这也可能就是关系到了就是这个职场关系齁。那这个职场关系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世宇老师在以前在带这个课程的时候来讲的话，甚至进入到企业内部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应该都有看到，就是说看到齁。
1: 对，没错，其实这个跟企业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每个老板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团队的一个样貌，然后那个样子还有那个氛围跟感受。对，所以呢其实只要一走进去大概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团队的氛围，然后就是从团队的部分就可以知道老板的一些想法。对，所以如果说就是非常和谐的，那大概也可以猜测得到这老板应该也是非常温暖有爱的。对，基本上是这样。那如果进去尤其是业务单位绩效单位的话，那可能那个感受给我们的感受又会不太一样。那也不是代表说那个老板一定就是很严格啊，然后没有温度，其实也不一定，只是他多半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其实会反映在团队的伙伴上。
0: 对啊，我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对每一种企业来讲的话，它的文化环境其实都不同齁。那像刚刚就是说有些可能是那种很快乐的这个很快乐就是快乐职场，但有些人呢可能有些地方呢可能因为业务的压力等等的，它有一些绩效等等的齁，那就必须会有一些承受的压力的部分齁。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这个世宇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企业真正实际的一些故事。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节目呢，邀请的这个来宾呢，就是刚好是我的作者那郑思玉老师。那他的书名呢是

0: 高位不乱。那在9月12号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信义新天地那 A 酒馆的这个法雅克来举办这个应该算是第二场的这个新书发表哈。那我们那时候第一场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高雄的部分在金石堂有办过。那其实接下来呢，在9月12号接下来的这个台北场呢，就是在这个信义 A 酒馆的法雅克。那么在9月26号呢，我们也会在台中的金石堂的秀泰，然后举办第三场中区的这个新书发表会。那我觉得其实是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脉关系，其实也是这个思雨老师齁，长期来讲的话，其实走进这个企业带他们这个建立文化齁，然后其实在这个的经历的过程来讲的话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企业主齁，接受这个思雨老师的这个帮忙齁，然后甚至就是说在一些在员工的关系当中，或者说是业务的这个领域当中，当然就是说每个行业来讲的话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know how 跟强项齁，可是在这个文化跟这个人员在这人跟人之间之这个员工关系，那我觉得其实要能够做到好的话齁，其实除了老板本身齁，其实老板本身要有自己的那个意识齁，那有些呢可能老板呢他比较霸气一点齁，或者说是比较不听别人的意见来讲的话，那这个公司呢就是会以他为主齁。那但是其实就像这个思雨老师书里头所提到的，其实就是说一个企业它会长成什么样子齁，那其实都跟老板自己本身有关齁。所以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其实就会呈现这个企业的氛围也好，那包括可能这个企业跟不只是跟员工的关系，也跟客户的关系，甚至跟社会整整的一个社会印象，他的品牌这个文化给别人这个印象是个什么样子齁，其实是还蛮重要的齁。所以其实这个高位不乱的这本书，其实思雨老师当时其实在去写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案例齁，跟你走过看到的一些例子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您看到就是说这些老板本身这个特质有一些当然就是说可能是业务性很强的啦，但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像是比较妈妈型的啦，或者说是很照顾员工的啦，那这种企业的氛围就是跟这个老板本身的性格来讲话呢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在。
1: OK， 好的，谢谢。对，就是我服务过的企业，其实每个行业都有齁，纯业务性质的，然后或者是传统产业开工厂的，然后或者是那些资讯业齁，就是他们专门在服务证券啊银行的，就是资讯系统齁的这一些，就是每一个团队他所形成的就是这种上下的这个氛围那个关系是很不一样的。对，那当然其实源头还是要回到老板。好，我刚刚有提到嘛，老板他心目中他自己的理想的团队是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当然跟他自己的个性跟特质也有关系。对，像有一些老板他就是完全的授权，好，他信任他下面的主管，信任他的伙伴。好，然后呢他只抓大方向。那有一些老板呢他是比较不放心，就是凡事要事必躬亲。对，那当然了，有好处就是下面的人就会比较轻松齁，就是把事情做好，可是真正的决定就是还是老板做决定，所以相对的老板的肩膀的压力呢就会比较大。对，所以其实还是看老板啦，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员工的一些表达齁，或者是想法有没有被接受，然后甚至就是有一些表现优异的员工他有没有被看见，因为我觉得老板的位置跟员工的位置其实我们不要讲对立啦，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对，那要如何真的就是员工很愿意然后为这间公司去投入更多去付出，甚至做到你不用告诉我我就主动把很多事情做好，甚至做更多，所谓的我们讲当责的部分。 然后那真的是要

0: 花一点时间，就是所谓花时间是老板要在员工身上要下一点功夫，而不是说只是坐在高位，然后呢就出一张嘴，然后你就开始会要期待哇，这个团队就是自动自发。因为我太多聊跟太多老板聊过了，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包含我自己过去在团队，我也是希望说哇都能够自动自发最好。嗯，可是那都是我们的梦想，就是真的希望有一天，可是有没有可能做到，其实是有可能的，是可以的，它是有方法的，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找到对的方法去做，还有包含老板的这个状态够不够稳定。如果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哈，就是其实也是蛮畅销的一本书，当和尚遇到钻石的这本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呢他说，因为他之前在钻石公司工作，因为目前这个钻石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公司，他说他在那一间公司19年来从来没有看过老板生气，完全没有，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对，所以那个书上老师也有提到，就是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全球最大的钻石公司，跟老板的这个特质有绝对的关系。
1: 嗯，
0: 对，因为就是非常稳定嘛，不管公司，不管他们出了多大的纰漏，尤其是钻石，对，然后老板居然还可以就是稳稳的，然后也不会破口大骂，然后就是反正事情发生就是把它处理好，这样子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特
1: 质。哇，那这个感觉上就是说是他的内心要真的是很稳定哎，哈。
0: 嗯，
1: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啊，当事情来了之后，其实有时候急啦，或者说是忙啦，其实那个情绪会上来了。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来讲的话，哎，你就是说，你说你要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处理一件事情。我看到这些事情，就是比方说啊，你在餐厅服务生，就是可乐就打翻在我这边啊，我弄的啊，我要去弄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多少都会去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心。可是提到就是说哦，要能够没有情绪的去处理这个这些的碰到的一些问题哦。我刚刚呢听到就是说哇，这个员工都可以能够的自动自发哇，那这个老板其实就是会就真的是很真的员工可以完完全全的这种自动自发的话齁，那这个领导人齁，这个主管的部分来讲话，其实就也说很幸福欸，做得很轻松很自在齁。那我觉得相信其实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一种像是思雨老师所提到的，可能在你的课程上面来讲话，或者说是你在带他们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方法哦，那怎么让他们可以就是或者说是老板也好，就我们这样讲说不一定是老板啦，可能是员工啦，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来讲的话，可以立刻的就是说诶能够心平气和的静下来不动怒。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方法呢？哦，
0: 当然了，这个跟老板的修为、修养有关系。
1: 修养是我们讲说不要生气，但是没办法，有些人还是控制不住。
0: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说如果员工自动自发，其实真的老板要多花一点心在员工身上，
1: 嗯，
0: 然后去关心他们，去了解他们。那当然有人会说，哦，那我旗下有比如说一万个员工或几万个员工，我哪有那个那么多的时间？
1: 对
0: 呀，
1: 啊，你看，就是说这么多的那种，嗯，每个人来讲话，我都是你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要就要处理他的情绪。如果这么多人的来讲话，那你要处理这么多人这个情绪问题呢？这怎么搞得完嘛？
0: 对，所以就是要靠文化了。
1: 嗯，
0: 对，那老板，如果说你的员工真的超过百人、千人，甚至很多到了上万人的，对啊，你对你的第一线的第一层的这个高阶，就是去用心嘛，因为人心是肉做的嘛。就是如果我的高阶主管我有被这样子对待的时候，那么他也会就是去学习，因为那个感受一定是非常好的，而不是只有永远都是只有要求检讨这样子。好，他如果真的可以感受到老板对他的在乎，然后不是只有工作上，甚至在一些可能家庭上啊，就是各方面都是很在意、很关心的话，那么这些高阶主管大部分啊，哈，就是他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然后把他就是往下去关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0: 对，那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就是我们塑造出来的那个氛围是怎么样，这样子。
1: 嗯、对，就感觉上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一种传达哦。如果说是老板对我。嗯哎，是这样子的，那我可能就是说我对下属的部分我可能自己就会潜移默化的可能就是模仿老板的那种样子齁，甚至如果说是我的个性就是跟老板完全不一样，可是哇、哦、老板可以这样子是心平气和的去讲，那就算是我可能对于下属可能是用另外不同的方式，可是我也会去传达就是说哎，老板的这种思维，老板的那种就是他的这种思维逻辑是怎么样，能够让可以就是说，我底下的人哈、哦，底下的下属去感受到，就是说，哦，原来老板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哦、我觉得这好像感觉上就是一种，文化上面就是慢慢的这样子会有感染性的哈、哦。哦、
0: 嗯，对，确实，对，要做到真的是，嗯，不太容易。
1: 对，
0: 好，然后呢，它是必须要经过时间的累积，然后上下的一个磨合，然后去了解，然后就像那个，我们讲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嘛，对他为什么他可以，就是他这辈子就成立两间公司，然后都进财新500大，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呢，他的做法，因为我看过他的书，就是他常常啊，不管他在走廊，然后在任何的地方，他只要碰到员工，不管你是刚进来的也好，然后或者是你是很资深的员工也好，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就是在比如说在走廊碰到好了，然后他就会去抓着你、嗯、然后呢很兴奋的很热情的去跟你跟那个员工分享，就是他经营公司的理念啊、
1: 嗯、
0: 然后他要把大家就是带到哪里去啊，然后他的使命嘛，他最一开始的使命就是他要照顾好每一个人，然后让他的员工都可以感受到幸福、哦、感受到很在这边是很快乐的，这个是他就是成立公司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1: 嗯、哦，对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很难想象，哎，当我们没有办法去，没有去看到哈、哦，没有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哪有这么哪有这么好的老板啦、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啦，然后为什么我都碰不到这么好的运气等等的？那哎，可是有一些可能真正的老板这部分啊、哦，我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我忙都忙死了，我压力背得这么大，然后我养员工，你们是领我的薪水，你们就要帮我做事，然后等等的。其实有时候心态上面，大部分你要像刚刚思雨老师讲的这种，这么要能够这么健康，我觉得其实他要有一个。很正确，或者说是他也要有得到一些，怎么讲啊？就是说他是应该是自己有感，要自发性的有感，然后透过了某一方面的练习或者说是觉察，才能够有这么样的有智慧吧？
0: 对啊，一定啊，因为其实，在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顶尖的企业都是值得去学习的、
1: 嗯、
0: 如果老板想要把事业经营到全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去跟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者学习嘛，他是如何做到的，好，然后真的去了解，而不是只有去看表面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跟每一个人的真的内在的品质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内在品质要怎么除了天生的之外啦，我个人觉得跟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也有关系、
1: 嗯、
0: 对，当通常我们碰到人生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让一个人甚至有可能会顿悟一些事情，对，然后他的一些行为他的一些想法他会改变，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人家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对，就是从这些过程当中自己就可以去学到很多的生命的经验，包含就是如何去真正的去同理对方，而不是只是嘴巴讲同理，其实根本还是用自己的以为然后再想对方很多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范老师提到的确实没有错、哦、不管是透过学习也好，去请教别人也好，或是自己生命走来的一些经历，然后让自己有所成长，都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堆叠起来的，包含家里的、
1: 嗯、
0: 从小的环境的一些

0: 教育方式等等，其实很多很多的因素，不是只有单一因素，然后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老板，然后我就有个完美的团队，没有，一定是中间会经过很多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老板可以持续不断的学习，然后用正确的思维，然后有智慧的方法去做，其实那个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1: 对，好，那我们节目再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日光大道，然后收听这个我们思雨老师在持续分享有关高位不乱这本书的一些跟以及他的课程的一些理念。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哎，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高位不乱的作者郑思玉老师。那前面我们聊到的就是个

0: 这样子的一个主动的这种心态、热情这种心态哈、哦，那可能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但是呢，其实人跟人之间还是有那种感觉、感触的哈、哦。那你必须要去传达，让整个的员工、企业的工作的氛围要能够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底蕴，其实还是必须要去用心去做的哈。哦那我觉得就是那以往来讲的话，其实思玉老师可能就是进到这个企业的部分帮他们去带，那这个带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包括到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你也去接受一般的民众，或者一般的就是一般人，然后想要来去也要想类似这种静心啊，或者说是去调整他自己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来讲话，你也有这种课程以及这种一套的方法的部分，那能不能就是说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你除了这个书之外来讲话，你的课程的课程的一些内容呢？
1: OK， 好，谢谢范老师哈，给我这个机会分享。对，因为一直以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哈，然后忙到真的很多时候是脑袋是没有办法，就好像就宕机了，然后没有办法思考。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觉得很可怕的哈。所以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老板就是停不下来，即便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脑袋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想事情，是很累的。其实这样子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呢，一直以来我就要想要去开一堂课，就是真的可以让任何人，不见得是老板哈，就是有机会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安静下来。那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那刚好也很幸运在去年然后也有开了这样的堂课，叫做静心心起。那这个课很特别，就是要来让大家放松的。那所以呢，这三天全程是不说话的，没有人会跟你互动，也没有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好，然后也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三 C，就是都没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会给来上课的每一个人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一支笔，好，就是这样子。那这三天在干嘛？任何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进来都可以书写下来。因为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手机，没有三 C 的这些干扰，然后呢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真正的灵感或者是帮助事业突破这个瓶颈的好的一些讯息才收得到，才听得到。所以任何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笔记本跟笔是时时刻刻要带在身边。然后同时我们会透过现在时下也大家接受度非常高的这个声波浴啊，然后透过或者是个人的送波，帮大家去调整身体的频率，交感副交感神经的一个状态，让大家可以真的得到很好的真正的休息。好，所以三天下来其实每一个人目前开课这样也超过有100多人有来体验过这样的课程，反应都是非常好的。他们说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呼吸，对，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呼吸，因为有时候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呼吸是很急促的，只是我们没有察觉，那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呼吸，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好，很特别的一个课。好，所以也非常欢迎现在我们线上就是在
0: 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有机会都可以来体验这样的课程。好，环境优美，然后让自己去体验一下，让自己真正安静，真的放松下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啊？
1: 对，而且呢，你会在你不管你的人生也好，你现在在哪个地方可能有打结，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的一些重大的决定要做，在那个当下都会变得特别的清晰，然后特别的明确，这样。
0: 对哦，刚这样子听起来来讲的话，我刚刚听到了一句就觉得就是说很特别有感触的那种话，就是说我们 自己要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

0: 处，那要学会自己跟自己相处，其实也要有一个环境齁。那我们常常就是说，不是说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头，然后可是呢，其实我们还是会接触到，你同样的你在家里头的话，你会同样接触到自己的家人齁。那你不可能不理呵呵，那你不可能不回应齁，然后可能就是说家人跟你聊天在讲话的时候，你不可能完全的，因为你都会这会让人就是说没有办法真正的静下来。然后所谓的自己要跟自己相处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一般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这也不容易碰能够做得到。那特别有这样的课程的话，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课程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强迫也不能讲说强迫，就是让自己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就是放空，然后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你断开所有的一些跟别人跟外界的一些连接的时候，自己才可以真正的完完全全的融入在跟自己相处的这种情境之下。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很特别，这就好像感觉上我们要去透过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其实也可以去更认识自己齁。对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部分，一般的我想说可能业界来讲话也很少有齁。那一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呢，他从什么样的资讯里头可以看得到你们的官网吗？
1: 对对对，我们因为我自己成立一个学院叫景轩啊新创学院，然后在 FB 我们也有粉丝页，景就是玉字边在一个风景的景，轩一样是玉字边在一个宣告哈、宣布的宣，景轩。那你在 FB 打这个关键字哈、就可以找得到。那我们也有官网这样子，对，然后上面都有开课的时间，然后地点，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地点好会换来换去，好，那都是非常台湾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哈，然后磁场也是都很好，对，然后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可以的时间，然后喜欢的地点，然后来做一次不一样的静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心有多么的乱。好，念头有多么的多，好，然后慢慢透过课程，就是老师的引导，好，就是其实这课程也很松啊，就是让每一个人真的在那么多的念头进来、想法进来的时候，如何还是回到自己，好，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因为这个对很多老板来说帮助很大，因为老板每天日理万机，然后要做很多时候的决策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马上就要做出决定，那我们要如何做出快很准然后又正确的决定，那个跟我们的心的稳定度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如果把这个能力也好，就是我们把它带走，就是从课程里面带回去，我知道哦，原来我在任何的时候我都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让自己安静下来，那么对于企业的经营，然后或者是对老板的尤其身体健康，我个人觉得会蛮大的帮助的。
0: 我觉得这个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它是真的是可以去改变我们对于就是前面我所体会到的，就是说自己跟自己相处之后，然后你可以完完全全的认识自己，然后去改变调整自己的不管是身心的这个健康也好啊，频率也好啦，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的这部分，可以得到一些现在好像就是说很流行所谓的疗愈，这个似乎好像也可以达到这种这个疗愈的功效齁。我们可能就是说刚刚听到就是说我们工作很忙碌，然后可能每个人来讲的话，有时候每一年都会去安排个旅游啦，然后为什么要去旅游，那就是要放松嘛，我工作了好久之后，我要放松我自己。可是你放松的时候来讲的话，去到国外玩，然后你就是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刺激的这部分，然后其实好像感觉上是真正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齁。那可能回来之后 回去上班的时候又继续开始了，那一样的一样的情节可能又重复的发生，然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循环，好像没有办法真正就变成一个崭新的自己。那刚刚听这个思雨老师所提到的这个课程，可以让自己然后

0: 到一个地方，可能就是诶，好像也是做一个这种很放松的这种旅游的感觉啦，我觉得啦。可是这又是一个课程，哦，好特别哦，就是说，诶，这样的一个课程把你带到一个可能很环境优美的地方，然后是就是像那种度假村什么之类的吧，嗯，是不是？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可以让自己跟自己相处也好，或者是说跟其他的人哦，可能应该有不同的一些互动模式，或者说你们课程的内容的部分，这个 know how 我可能就不能深挖了。好，那思雨老师，其实说你在这个在带这些课程的时候来讲话，有这么多的学员，他们从以前到现在来讲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有会一些不同的一些改变吗？
1: 有的，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其实我们每天都还是会有线上的静坐啊，然后还有冥想。那有一些老板呢，他们就跟着这样一路，我们这样做也300多天了哈。那他们给我的回馈是，就是变得，因为在过去都不知道怎么样放松，然后现在就变得很松，好，自己的状态变得很松的时候，反而公司的营收，他们想要的结果是会很快的，啊，很快就可以达成，而且呢，灵感创意特别的多，好，那以前因为太忙了，这些声音他们都是听不到的，好，所以呢，他们就会每天持续的，就是跟着，就是即便可能出国，真的有一些老板真的是，就算出国，时间到了他还是会上线，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做静心、做冥想，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然后你也会发现他们讲话变得更慢了，然后不会那么急，对，真的，对，然后就是连身边的朋友都有发现，就是他们的改变，为什么你最近看事情就是特别的清楚？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真正的症结点是什么？你是怎么办到的？对，然后那些老板都就是会有点小小的得意说，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有在做静心，都有在冥想。是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思雨老师其实教的并不是说一些技术性的一些东西，可是却能够真正的去带给就是这些企业主做这个从自己产生一些改变，然后从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去得到一些这好像感觉上就是让自己更清楚、更清晰，然后更稳定哦，就真正符合这个书名叫做高位不乱。当他们其实自己稳下自己的时候来讲话呢，整个企业的道路就会非常非常平顺哦。对啊，那最后其实我也想要去问一下这个思雨老师，就是说当你在出书之前跟之后的感受，这也是我想说，我帮思雨老师这个发行的这书之后来讲话呢，思雨老师有没有什么感受，就是会觉得，跟以前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1: 出书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我还是每天就是把我要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这本书可以有缘的人可以看到这本书，然后因为书上的一句话然后帮助到他，那我这个就是我很开心的事情。对，那我真的没有特别就是想要成为畅销书作家，那只是我的过去的这个在职场上的经验，包含自己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自己在练习的一个方法，然后把它分享出来，那当然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跟认同，啊，也是很开心的事情，是这样子。对，
0: 好的好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也借由这次的这个节目的机会认识高位不乱这本书，那有机会的话呢，大家经过书店或者是说在网络上面呢，也欢迎大家支持这本书。然后今天呢节目直到现在，然后谢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 September， 也就是9月1号9月份的第一天哦。就这一周呢也是开学周啦，所以说很多事情呢都在正在进行一个新的开始。那不过未来一周啦，全台的天气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不稳定哦。那尤其是在西南部的朋友们呢，可能要注意有一些大雨的状况啊，所以说这一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要带一把伞咯。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每次九月份我都会想要放的歌，来自于 Earth, Wind and Fire 的作品 September。

这首歌曲来自于美国乐团 Earth, Wind and Fire 的作品 September。 那在9月份的第一天呢，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一首歌曲咯。好，那在这一周呢，应该是很多家长就觉得哇，这个早上又要开始送孩子去学校了。那当然适逢开学周呢，在9月份其实有一些政策上还有一些新制，那特别是在交通的部分呢，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哦。那首先呢，在今年呢，交通部公路局其实推动了一系列的驾照管理策略。那今年在9月份的部分呢，在9月底哦，会正式的实施总共有4项的道安还有驾训的新制。那包括了像是加重载犯者的讲习时数，还有提升机车驾驶训练，包括了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载犯班，还有拉长酒驾以及一般讲习载犯班的课程时间。那拉长之后呢，最长需要上满15个小时。同时呢，也会推动机车的道路驾驶训练哦。那所以说光是这个讲习调整的部分呢，公路局估计啊，影响的人数可能会超过2.8万人次。好，那所以说呢，如果

果假设啦，你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九月份之前哦，你有不小心可能在交通的规则上也有一些违规的部分，那尤其以一般讲习来讲，就是一年内呢，你曾经参加过道安讲习又再次违规，那包括了肇事吊扣驾照、未停让行人以及危险驾驶，时数呢会从原本的4个小时延长到6小时。那另外呢，还有像是酒驾的再犯班，以及未满18岁的无照驾驶，那时间都是有在加长的。然后刚才讲到的未成年无照驾驶呢，是首度针对该族群有开设了专属的再犯班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呢，在机车考照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如果说你9月底开始，今年之后啦，你想要去考机车的驾照，那今年1月份呢，其实就有提高过机车的笔试难度，然后9月底呢，就会接续推动机车的道路驾驶训练哦。所以说，你之后要考机车驾照的话，那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简单啦，所以就请大家，之后要考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考题的部分哦。那不过这个是9月底之后呢才会正式的来实施，那到时候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详细的部分。好的，那再来呢，在这个医药方面哦，卫福部呢在前几天也公布了9月份的新制。那第一个呢是针对高血脂患者来放宽了健保降血脂药物的给付规定，那它放宽的条件呢是包括了两款药品，像是福益达以及麦瑞贝等等，那受益的对象呢各有不同哦。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有高血脂的患者朋友，就是有需要的人呢，可以再去咨询你的医生以及医院。好，那另外一个有来新制的部分呢，是针对儿童哦。那根据卫福部口腔司表示，在9月份呢，会来针对就是儿童涂氟的补助呢，会放宽为零岁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那改成这个新制之后呢，会新增总共 12.8 万名的儿童受益。那部分年满6岁，可是还没有进入国小的儿童呢，也是包括在这个放宽补助的方面。好，那相关的补助呢，除了是针对这个年龄，就是进入国小之前的一般儿童之外，那不同的族群呢，也是有不同的补助机制哦。像是呢，如果说是进入国小前你是一般家庭的儿童，那这个涂氟的保健呢，是每半年补助一次。而如果说是未满12岁、低收入户、身心障碍、原住民族地区以及偏远及离岛地区的弱势儿童，那这个是每三个月补助一次。那反正呢，这个涂氟的部分啦，是由牙医师来做专业的服务，另外还包括了一般性的口腔检查、口腔保健卫教指导等等。那在这个指导当中呢，会教大家要如何使用适量的氟化物，还有定期的口腔检查、正确的洁牙、健康饮食以及相关其他的卫教指导。所以说如果你家里呢有上小学之前，就是或是他快要上小学，就大概小一之前年纪的儿童呢，都可以赶快去利用这个补助哦。那牙齿健康真的还蛮重要的啦，就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有蛀牙，或者是我有一些牙齿需要去治疗的状况。那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花的钱真的是还蛮多的哦，所以说大家看到有这样子的补助呢，然后你家里有小朋友而且符合资格的话，那可以赶快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以及去利用这个补助相关的服务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 VH 的作品《别扭》。

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乐团 VH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别扭》。好，那九月份呢，除了刚才跟大家分享到在交通方面还有医药方面有一些新制之外呢，在今年哦，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补助之一，但就是跟国旅有关啦。那其中呢，这个国旅补助啊，也在九月份正式的开跑，那包括了像是平日入住的折抵优惠之外，还有像是大家每个月都可以抽的生日寿星优惠券。诶，不对，这是生日住宿金哦，就是你只要抽中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好，那所以说如果大家近期或者是你这半年到明年呢，你就是想要去来国旅的话，那可以去抽这个国旅相关的住宿补助，就多少可以补贴一点钱哦。好，那如果说呢你不是国旅，你是想要出国的话，就9月份开始呢，出国的成本有稍微的提高哦。根据交通部宣布呢，机场服务费从9月1号开始会由每个人500元调升到750元，而且呢有可能会在2028年的时候提高到1000元哦。而这个新费率呢是适用于所有从台湾出境的旅客。不过呢，这个机场服务费啊，它不是你可能要在机场另外去付费之类的，就是它会你在你订机票的时候，它就包含在机票的费用里面。所以等于说，我之后订机票可能会发现稍微有点变贵了，因为这整个机场的服务费也是有做调整。好，那另外呢，像是一些航空公司也有同步调整。

准部分的收费哦，包括了台湾虎航9月1号开始有调高了定位的服务费，那星宇航空呢也是调整了超额行李的收费方式，那所以说就请大家之后出国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服务费是有提高的、哦、那这个是会包含在机票里面的，所以说你可以再加减的稍微比价一下，因为呢机场服务费都一样啦，但是好像各航空的定位服务费或者是行李的收费呢就有可能航点啊或者是淡旺季会不太一样哦，那大家可以多方的比较去订到对你来讲比较优惠实惠的机票咯。好，讲这里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于 The Cry 还有魏如萱的作品心脏的右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谈论一个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抽象，然后感觉很哲学的话题。大家有想过到底让自己可以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吗？那每个人的快乐都不太一样哦，有些人是去做了一些喜欢的兴趣会觉得非常快乐，那有些人是跟自己的朋友家人待在一起会觉得非常的快乐，那有些人是喜欢旅行嘛，可能出国玩啊，去看到一些没看过的风景会觉得相当快乐。不过呢，其实快乐这个名词啊，它听起来像是比较就是心理上的一个情绪，有些人也许会觉得有一点抽象哦。不过呢，其实快乐这件事情啊，它对于我们的生理在身体里面呢也是会产生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如果说你跟其他人拥抱，或者是你跟家里的狗狗猫猫互动的话，会产生一种成分叫做催产

素。那这个催产素呢，它就是有助于让我们可以放松，然后会觉得相当的开心。那通常是在你跟身边的人，比如说拥抱啊，或者是跟他有一些亲密的肢体接触，或者是像刚才讲的，你跟家里的宠物，就是你摸摸他们呢，也可能会产生所谓的催产素。所以说啊，其实像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荷尔蒙或者是在身体里面的一些作用呢，它的确哦可以在生理方面让我们感到一种快乐，还有放松以及愉悦的感觉。那除了常常听到的催产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化学成分叫做多巴胺。那它也是这几年哦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所谓叫做快乐分子。那什么是多巴胺呢？它其实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那负责的工作就是传递快乐、动机、学习还有行动的讯号。那如果说我们获得多巴胺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我被激励的感觉。那我可能在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一些多巴胺，那让我很有成就感，然后让我下一次呢还想要继续的运动。就是在这几年哦，很多人在讨论多巴胺的时候，感觉呢好像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比较正面的东西哦。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所谓的多巴胺过量，那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大脑，对于我们的心理状况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呢？好，那首先啊，多巴胺最常被误解的地方哦，就是会有人把它等同于快乐。但是呢，在神经科学当中啊，你喜欢的东西和想要的东西，这两种情绪呢，其实并不是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多巴胺呢，它所产生的途径还蛮多种的哦。就你去运动，或者是你去旅行，或者是说你完成了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你可能会获得多巴胺。但是呢，如果说你在滑手机，然后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影音，喜欢看一些 AI 短剧，那你也是会获得多巴胺。但是这两种事情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是你有努力过了，然后你得到的成就感，可是另一种呢，就感觉是可能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是滑滑手机而已。但你可能在当下会觉得好放松哦，但是在事后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成就感，反而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空虚。那其实呢，多巴胺这件事情啊，它其实就是把喜欢还有想要分开。那比如说运动好了，运动肯定是你喜欢，你想要做，然后你才会去做嘛。可是滑手机呢，你不一定喜欢，但是你就是很想要滑手机哦。好，那所以说呢，多巴胺系统啊，其实相当的微妙，它不一定会让你感到更快乐，但是呢，它会让你更想要。那在成瘾的研究当中，心理学家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呢是会反复追求某一些刺激，那并不是因为它真的让人越来越快乐，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呢逐渐把这些刺激标记成就是会觉得特别值得追求。那中文呢可以把这个现象理解为所谓的诱因敏感化理论。那在2016年的一个综述当中指出哦，成瘾的核心呢，常常不是因为你的喜欢增加，而是你心理上的想要这个情绪呢，被过度的放大。那简单来说啊，你不一定会更喜欢滑手机，但是你会越来越喜欢，越来越想要滑手机。好，那这句话呢，其实很适合用来理解现代人的许多行为哦。就你明明知道说，我烂在这边一直滑手机是一件很没有意义、很空虚的事情，但你的手指呢，还是忍不住的一直在滑哦。那有些人呢，可能是买东西嘛，就你明明知道说，我好像也没有这么想买啊，可是我还是一直看这些购物的平台。那有些人是晚上睡觉之前，因为明明知道我已经很困很累，明天还要早起，但我还是忍不住一直想要滑一些短影音啊，或者是滑一些社群平台哦。那这些行为呢，其实不单纯只是你的意志力问题，它可能是大脑的动机系统被刺激环境反复的训练。那其实多巴胺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叫做奖赏预测误差。简单来讲呢，我们的大脑会一直预测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会得到什么。那如果说结果比预期更好呢，多巴胺的讯号就会上升。而如果说结果是符

符合预期的，那这个多巴胺讯号可能不会特别明显的升高，但是呢，如果说结果比预期还要差哦，多巴胺的讯号就会下降。那这套系统呢，会让你的大脑去学习说，就哪些行为会让我的这个讯号上升，那它就是值得重复，那哪些行为它是会下降，所以说不值得再做哦。而研究中指出，多巴胺神经元会编码实际的奖赏和预期奖赏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单纯反映得到奖赏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哦、比如说呢，你每次滑手机啊都得到一模一样的内容，那你的大脑很可能就是会习惯嘛，那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滑手机也没什么啊。可是呢，如果你在看一些像短影音社群平台，或者是有些人是游戏抽卡之类的，那这些机制的共同特色就是呢，因为它会有演算法嘛，那他们不是每一次都给你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奖赏哦，而是让你不知道说，诶，我下一次看到的短影音，我下一则看到的贴文会不会更有趣。所以说呢，真正让人停不下来的并不是我得到的这个奖赏本身，而是那一种哦，感觉下一次我可以看到更有趣的内容，这样子的情绪哦。所以说啊，这就是为什么诶，不确定性它是比确定性更容易让人上瘾。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并不是被滑手机的快乐绑架，而是被所谓的预测误差给绑架。那听完之后呢，其实大致上就可以了解，诶，为什么短影音它是特别让人停不下来的、哦、第一个，它的成本很低，你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就是你手机滑一滑就可以得到新的刺激。第二呢，就是它的回馈非常快嘛，因为短影音的特色就是节奏很快，然后它下一秒就会有新的画面啊，或者是一些新的音乐之类的。那第三呢，短影音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支影片是不是更好笑、更刺激，或者是更惊人。而第四呢，就是短影音它没有自然的结束点。那大家如果会滑那种比如说抖音好了，它就是会一直往下播，一直往下播，一直往下播嘛。那如果说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啊，它至少中间可能每播个十几分钟就会有一段的广告嘛，可是短影音呢，它是一个无限的串流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停止讯号。那所以说呢，像这样子的设计啊，会让你的大脑一直处在一种诶，好像下一支影片会更有趣哦，下一个会更好哦，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说呢，多巴胺系统啊，最害怕的不是你一直得到快乐，而是那一种未知的可能奖赏。所以说呢，你并不是在看影片，其实你应该比较像是在抽奖哦，然后也可能有一点像是赌博吗？只是说呢，诶，赌博你可能是赌钱哦，但是在看短影音的时候呢，你赌上的是自己的注意力、时间，还有你的自我控制。所以说看起来呢，这些无论是短影音啊、社群平台，它看起来呢，都是一个不太好的多巴胺来源。但是呢，生理机制啊，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好坏哦，只是看我们诶获取的来源，或者是触发这一个系统的原因会是什么。那所以说诶，到底生活当中什么样子的事情才是比较好的多巴胺来源，我们才可以获得比较长久而且是持续性的快乐呢？

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还有张韶涵的《快乐崇拜》。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关于多巴胺这个生理机制呢，是跟我们脑内的奖励系统，就是奖赏这件事情有关嘛。那它呢，其实也跟一些心理呀、精神相关的疾病，比如说 ADHD， 也就是过动症，或者是忧郁症啊，还有成瘾相关哦。只是说呢，这些疾病啊，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我们的多巴胺释放太多，或者是多巴胺释放的太少，就它的原因还是蛮复杂的。只是说呢，大脑啊还是会透过释放多巴胺来忘记恐惧，让我们学会说，这个行为它是值得重复做的。然后我在重复做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我获得了，就是获得了刺激啊，然后大脑获得了奖赏的感觉哦。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滑手机，然后看短影音呢，它其实获得的多巴胺是一种叫做速效多巴胺。那这个字面应该蛮直白的哦，意思就是你获取的来源，它是比较快速，而且你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样子的努力。那其实呢，像是这个速效多巴胺，它的问题就在于就我们在获得的时候，是不是太过的强烈，或者是太过的及时，就是你的大脑呢，会一瞬间让多巴胺飙高，可是又迅速的下滑。那包括了像是滑短影音啊，或者是你沉迷滑社群平台，这些行为的共通点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就可以立刻的获得强烈快感。但是呢，这个快感啊，一下子就会消退哦。而如果说你长期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大脑呢，会逐渐对于正常的刺激感到麻木，那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失去感觉哦。所以说啊，重点并不是我们要完全拒绝多巴胺，而是要培养所谓的缓释多巴胺。那缓释多巴胺，缓就是缓慢的缓，那释呢就是释放的释。这个名词一样是非常的直白哦。你可以让大脑重新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细腻美好，让平静快乐可以稳定而且持久的涌现。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培养所谓的缓释多巴胺呢？比如说阅读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来源。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文字慢慢的疗愈自身。那如果说你不喜欢看书的话，其实每周呢去户外健行一次，那无论去海边散步啊，或者是你单纯在公园散散步，那这些也是非常棒的选择。另外呢，如果说你是不太喜欢运动，那你每天可能稍微在外面晒个太阳10到30分钟，那它一样呢也有助于多巴胺的合成，而且它对于你的睡眠也是有帮助的，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来调整所谓的昼夜节律。另外呢，像是学习新事物也是一个很棒的来源哦。那任何的新的兴趣，比如说你可以学一门外语啊，或者是可以学习烹饪、学习画画、学习

0: 及弹吉他、弹钢琴，那这些也是非常不错的来源。而当然呢，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关键哦，就包括了充足的睡眠，还有均衡的饮食，以及良好的生活规律。那这些都是获得所谓的缓释多巴胺，一样也是关键哦。好的，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多巴胺，它对于我们的大脑，对于我们的心理有像什么样子的影响。那它本身没有好坏啦，只是说我们获得的来源会决定了，我们的快乐到底是一时之间的刺激，还是这些稳定而且持久的来源。那生活当中哦，我们可以透过习惯的改善，还有培养新的兴趣，让自己变得更开心，生活也更幸福咯。讲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1: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加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这个礼拜呢，大家今天应该有感受到下午的这个雨啊，实在是有够大哦。那这一周呢，因为受到了一些天气的影响，那其实各地方呢，尤其在午后哦，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台风沙德尔它在今天上午呢复活了，成为青台哦。那9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一直到后天呢是最接近台湾海峡。那虽然说发布海警的机会是比较低的，但不排除会有海警。而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台湾今天在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西南风偏强，嘉义南地区的雨势比较显著哦。那像是南部呢，需要留意局部的豪雨，然后北部呢，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午后有这个大雷雨以及短延时的豪雨等等。好，那再来明天呢，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天气呢？那明天跟后天哦，

国地区哦，那对台湾的影响会减缓。那不过呢，因为现在在这个海面上有另外一个台风叫做科罗旺，那这个科罗旺台风，它虽然说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啦，但可能因为它的一些外围环流，然后就是改变了整体的旁边的气压跟风向哦，那所以说随着科罗旺北上，台湾附近转偏北风，那迎风面的北部跟宜兰啊，我们这边就要注意比较大的雨势。那如果说期待比较好的天气呢，应该可能一直要到周末，也就是六日，不对，是礼拜日跟下礼拜一的时候，它水汽才会减少，那可能天气会好一点点，北部跟宜兰呢还是有一些短暂的雨势，其他地区是午后雷阵雨。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天气的部分，就帮大家更新一下资讯。就总之呢，这礼拜出门啦，就提醒大家记得带把雨具，然后雨天开车啊走路还是要小心，你的视线比较模糊，所以说尽量的减速慢行咯。

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作品《下雨天》。好了，那这礼拜除了可能天气各地都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会下雨之外呢，就这周同时也是开学周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开学之后呢，就通常啦，这个时候各种的传染病，可能包括

了流感啊 COVID-19 啊，或者是肠病毒，它会群聚传染的几率呢会稍微提高，就因为孩子都回到学校了嘛。那尤其呢，疾管署啊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在例行的议报当中有说明哦，其实上周呢关于国内流感的疫情其实还在缓升当中，而且上周啊急诊的就诊人次呢已经破了10万人次，那跟前一周比起来增加了5.6%，而且累计了1224例的重症病例，创下本季新高。那因为已经接近流行阈值，所以说在两周内，预估在两周内呢，会进入国内流感的流行期。好，那目前呢，在社区当中流行的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是以 A 型 H1N1 它的比例比较高，而重症的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长者，还有慢性病史者，是这两个族群比较多的。那这些重症的病例呢，其实有大概69%的人呢，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好，那所以说这个流感疫情还是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尤其开学以后啊，不只是学校，就是这个大众运输上就人也会变多嘛，所以说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呢，除了流感的疫情要注意之外，在台湾的 COVID-19 疫情呢，他说是下降，但是还是处于所谓的高原期，那就代表说单周呢这个就诊人次或者是确诊的人次还是蛮多的，所以说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啦。那所以说就是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哦，随着各级学校陆续的开学，师生的互动比较频繁，那可能会提升流感还有 COVID-19 这些呼吸道疾病在校园跟家庭当中传播的风险。那疾管署也预请学校跟家长应该要加强宣导学生的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这些比较良好的卫生观念，并且也要特别注意环境的清洁卫生跟保持教室的通风。好，那在疫苗接种的部分呢，疾管署表示哦，截至今年的8月30号，本季的 COVID-19 疫苗呢累计接种大约 183.2万人次，那全国目前还剩下大约11万剂，但是呢因为这个它效期的元素啦，本季的 COVID-19 疫苗呢提供接种到9月9号为止，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赶快打的话呢，就是在9月9号，是下个礼拜三之前可以赶快去做公费疫苗的施打，那不然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要等到10月份，就10月份是一个新的施打啦，就是左流右心哦。那请大家你有急性的需求的话呢，可以在9月9号之前赶快去做公费疫苗的施打咯。那再来呢，在最近啊，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卫福部有推出了所谓的健康币，10月会上线的一个机制哦。那这个健康币呢，它其实也包含了疫苗的接种，那大家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部分，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去接种疫苗，让自己有完整的保护力，那同时呢也可以获得一些还蛮好的优惠哦。那这些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Hello， 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晚上的8:55。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啦，那这个礼拜就是9月份开启啦，然后也代表今年呢，只剩下1、2、3、4，就包含9月份的话，大概只剩3、4个月而已哦。那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还蛮快的，所以说呢，你今年有什么样子的目标啊，或者是你今年有一些还没完成的事情，就把握最后的3、4个月，赶快把你这些目标完成。那如果说你已经觉得哇，今年好像过得差不多了，那就请大家还是要保重身体啦，毕竟现在已经除了开学之外，那之后天气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转凉啦，但就是会有一些传染疾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传染病等等，就还是请大家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到一些比如说容易群聚啊，或者是密闭空间呢，还是要记得戴好你的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咯。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

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岸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又到了我为你穿上节目，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啊，你说时间快不快？
1: 非常快啊，
0: 非常快啊。我们正式的和上班，吴敬贤和上班已经第八届了。
1: 哇，已经第八届了。
0: 第八届几年？
1: 第八届啊。
0: 哎，
1: 一年多了嘛。啊，不止两年多了。
0: 好，我们先来听歌啊。
1: 好，
0: 董玉娟小姐要唱一首亲爱的芭比座。
1: 亲爱的芭比座，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今天我们的朋友林美英、李慧明、陈玉如、吴珍丽，还有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
1: 哦，杨小姐，
0: 哎，他们都来了。
1: 是。
0: 嗯。
1: 林美英。
0: 还有周佑。
1: 周佑。
0: 我们的老朋友林品珍，他说外面下着雨。
1: 是。
0: 听好老哥，很好，快乐的不得了。
1: 快乐的。
0: 怀柔是不得了，
1: 有电话进来好像。
0: 好好好，林文贤，你好，你好，谢谢你。好，我们来接电话。喂，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吴老师，好久不见。
0: 赵先生啊。
2: 是，你还记得？谢谢你。
0: 啊、你的声音很特别啊。
2: 是啊，青山老师久违了。
1: 啊，你好，你好。
2: 有一首歌，两位老师有一首歌，对青山老师来讲的话非常有意义。
1: 哦。
2: 能不能请他分享一下？
0: 什么歌？
2: 这是他第一张唱片，出道以后第一张唱片的第一首歌
1: 啊，真的？
2: 那个不知道青山老师记不记得？
1: 哎，第一首歌叫什么？
2: 林福玉老师，你不会忘吧？
1: 啊，对对对，我的老师林福玉。
2: 幸福唱片，您不会忘吧？
0: 不会
1: 不
0: 会
1: 不会。
0: 什么歌？
2: 歌名？
1: 哎，
2: 《星弦之歌》
1: 啊。
2: 这是第一张唱片的一面只有七首，这是第一首，能不能请青山老师跟大家回味一下？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没问题，
0: 谢谢赵先生。
2: 好，谢谢
1: 谢
2: 谢
1: 谢谢你，
0: 青山啊，
1: 哎，
0: 你看你这做忠实啊，第一时刻连我你自己都记不到啊。
1: 哎，那是幸福唱片公司，
0: 对，
1: 我当兵以前
0: 的。有谱吗？有谱吗？
1: 我跟你唱过一次，你忘记了？我们两个合唱这首歌。
0: 我会唱啊。
1: 对呀、
0: 啊。哎，
1: 漫漫长夜。夜风轻说，我们又在这里
0: 哎，我都不记得。
1: 你看，你跟我唱过，你都不记得。
0: 哎、小谱，小谱，小谱。
1: 好好，小谱，小谱。
0: 好，
1: okay、
0: 我们以后唱你好哇哇。
3: 我姐姐你好，我是李湘善。
0: 李湘善，哎，
3: 我请你唱那个《只有分离》。
0: 只有分离，好。
3: 我是范永雪，我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只有分离啊，谢谢。
3: 我是范永雪，我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我问你说唱你好。我喂。
4: 喂，
0: 你好，
4: 吴小姐，
0: 梁小姐，梁小姐，
4: 哎，你好，
0: 你好，
4: 各位好，
0: 你好，
4: 我想听一个我的心在跳，
0: 我的心在跳，
1: 好现象，
4: 谢谢，
0: 我问你说少你好，
5: 喂，
0: 喂，
5: 哎，吴小姐，
0: 顾先生，顾先
1: 生，顾先生。
5: 我今天想点一首昨夜我为你失眠
1: 啊，
0: 好棒，
1: 真好听的一首歌。
0: 我为你失眠，我很喜欢这首歌，谢谢
5: 谢谢。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1: 你好，我为你歌唱。
0: 喂
6: 喂，你好，
1: 你好，张先生。
6: 哎对，大家好。哎，那个吴姐，听到我想问你们，以前有一个那个表演场所叫云海酒店，大概是现在在哪里？
1: 在现在的泛雅饭店的楼上，
0: 十六楼好像，
1: 不是三楼还是二楼？
0: 哦，
6: 泛雅饭店在哪里？
1: 泛雅饭店是南京东路跟中山北路口，中山北路右转南京东路。
0: 哦，
6: 中山北路右转南京东路泛雅饭店哦。
1: 对对对，现在都摆办公，改成办公室了，没有饭店了。
0: 哎，
6: 哦，以前是在中山北路，现在就中山分局那里了。
0: 好，你现在有没有想听、啊？
6: 我要想听那个。就这样甜蜜活到底，
0: 就这样，
1: 就这样甜蜜活到底。
0: 好，
1: 好，
6: 好，
1: 谢
6: 谢
1: 你，
0: 谢
1: 谢
0: 啊、哦，我们来听歌，是一个温馨的回忆，你知道这首歌吗？
1: 歌名叫《温馨的回忆》。
0: 哎，这是一位张先生点唱的，
1: 是
0: 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

0: 生命如花来，青山的歌。庙下青山吴姐穿得很轻松自在，哎，
1: 我们两个蛮搭的哈，
0: 还蛮配的哦，颜色很调哈，
1: 心有灵犀
0: 一点通。吴生丽，谢谢你那么赞美我们。好，这个哎
1: Joanna 吴，
0: 哎，他说，哎，他说我们两个现在穿得很年轻。
1: 我们本来就很年轻啊。
0: 庙下你说张山说大太阳，哦，
1: 真的
0: 哦，哎，我们这好冷
1: 哦，南部是真的天气是好。
0: 林品轩你说衣服颜色一个是宝蓝一个是粉红，浪漫的粉红色，最佳拍照。哎，我倒没有注意这些。何云深，好，你要青山他要听你唱牢记在心头，有这首歌吗？
1: 歌名啊，歌名很熟，但是旋律想不起来了。
0: 我们想起来再唱哈，何云深。好，陈云如在上个礼拜天唱了一首《秋诗翩翩》。
1: 秋诗翩翩，
0: 哎，我来唱。
1: 好的，
0: 好。

千般喧嚣。

0: 谢谢为您唱的《秋诗翩翩》。好，我们现在往后，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十一月起，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现场直播的。
8: 对，
0: 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林品珍，你问下一期的正声歌唱班何时开班？
8: 何时开班呢、啊？
0: 好像是12月14号，第八期
8: 是
0: 每一个礼拜二的下午2点到4点，
8: 两点到四点，
0: 但是。同学们都1点半就来了，为什么？
8: 哦、没关系啊，早点来、啊。
0: 会外会聊天、哦，大家聊天，
8: 复习一下。
0: 对，聊天。有兴趣的朋友打电话，专线
8: 。
0: 专线是02-2314-9121，记下啊，02-2314-9121，是12月14号开课，欢迎。欢迎林品珍，是我们上两届的同学。
8: 报名要快哦，名额有限。
0: 欢迎各位哈。
8: 嗯，
0: 好，我们来听歌。几座愁这首歌，一位朋友点唱。
8: 是，
0: 我请咱们方小姐唱《几座愁》。

0: 几座愁是蛮好听的一首歌啊。这边林锦霞小姐，谢谢你。哎，人家都说你帅呀，怎么办？
1: 我也不敢当，谢谢。
0: 林俊杰，说你帅，真的帅。以后我们就喊你帅哥。
1: 哎呀，别吓我。
0: 好，陈玉茹，你说多唱一些大家没听过的好歌。我们现在唱的歌，大多数都是朋友点唱的，也有很多歌，就是待会儿我们唱的歌不见得听过啊。好，
1: 很多歌是这样子，你没有听过，但是呢，它是老歌，
0: 对，
1: 所以呢，你听起来就把它当新歌听好了。
0: 好，来，林锦霞点唱的这一首《新不了情》，我请吕美琴小姐来为您唱《新不了情》。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1: 是啊，
0: 张建生，
1: 嘿、hey ，
0: 还有林凤贤，他们要听《我说东来，你说西》。
1: 嘿、hey ，
0: 准备一下，我们下次来唱。
1: 好好，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金鹏选了一首歌，《抉择》。
1: 抉择，
0: 哎，很好听的一首歌。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抉择》。

0: 现在说收听的节目是正声的我为你歌唱，各位朋友喜欢唱歌吗？我们第八期的合唱班在12月14号开课了，上课是每个礼拜二下午1:30到3点，到4点。有空青山也来玩玩吧。
1: 好啊，
0: 好，欢迎哈。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2314-9121。何银珍啊，
1: 是啊，
0: 朋友，
1: 对，
0: 演唱了一首《月
1: 下
0: 情
1: 歌》，
0: 上个礼拜演的，
1: 哎，
0: 这个礼拜还，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俩唱。

0: 今天又有好多歌没有唱，真不像话，
1: 是
0: 真不好意思。慢慢唱，慢
1: 慢唱。
0: 慢慢唱。哎呀，这边啊，
1: 我跟你讲，歌在没有关系，歌在慢慢还。
0: 钱不能欠。
1: 哎，钱不能欠，因为钱要付利息的。
0: 这个刚才梁小姐
1: 哎，
0: 演唱了一首《我的心在跳》。
1: 哎，
0: 哎，那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我的心在跳，是什么 tempo 的？ Sing 住 ，Sing，Sing。
2: 怎么调？
0: 啊，我们，因为我们是现场的嘛，哈。

0: 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哇，诸位忠实听众，一直在打电话，不好意思，
7: 是是是，
6: 接一下。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
7: 我为你歌唱。你好，
6: 喂，
8: 喂，我好，是武安青山老师。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你好，
6: 你好，你好，哎，敏叔，你好。
8: 啊，你好，
6: 是吧？
8: 啊，对，你好。
6: 对，我没错。哎，
8: 啊，
6: 敏叔。
8: 啊、我今天说快点，因为时间快到点了。啊、点一首你侬我侬好了。啊、那这首歌词我蛮喜欢的，因为它原作者是元朝的才女那个管道生，然后他写给他先生是为了阻止他先生纳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哦、女同胞们有需要，可以到正声歌唱班跟老师学唱。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8: 谢谢。
6: 哎，女士，谢谢你啊，谢谢你，
8: 谢谢，拜拜，
6: 拜拜。好，
7: 我
6: 们听歌，你侬我侬。
7: 哎。
6: 新鲜之色，
7: 啊，好的好的，
6: 赵先生说点上好。好

0: 何银深，哎，青山越敲越好，越敲越准啊！
1: 哎，那我要出家。
0: 你要出家还是出家？
1: 出家，你说我敲那个木鱼敲得很准吗？
0: 何银深，
1: 哎，
0: 朋友，先唱一首《两相依》。
1: 两相依。
0: 好，我们请杨艳一起演唱。

0: 两相依，杨艳妮小姐唱的。钟老师你好，你来呀、啊？谢谢你好，钟老师，我记得是日本的，
1: 是，
0: 哎，日本朋友。好，我们来听一首，金鹏要介绍一首很少唱的歌，《城市之歌》。
1: 城市
0: 之歌没听过吧？
1: 没听过。
0: 好，我们听。
1: 我们是乡下来的，没听过。
0: 我冈山来的，你哪里来？你哪里来？我冈山。
1: 哇，不讲你就不知道。
0: 什么叫姓？
1: 朱记，朱记。
0: 我书记，
1: 书记，
0: 我合肥，
1: 对。

0: 好，陈荣喜先生演唱一首《感恩的心》，
1: 是，
0: 我们一块合唱好不好？好。还有林文贤，恭喜你有一个小宝宝，恭喜恭喜！我们节目不错，上个礼拜也有小宝宝。好，就这个，我们来唱这首《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我们全。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

0: 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哼，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来大家晚安吼、哦，这首美丽的谎言，咱我会记得这个叫做中山区黄大姐六日算的管吼、哦，好啦，啊，但2553-0899，暗时的十点节目，咱即马伫只吴千阳伫只咧服务吼、哦，欢迎大家收听。啊，但都我咧讲吼，天气开始渐渐咧变冷，你冷气为讲者较白咧，唔免开遐悬，唔免开遐冷。啊，但是我的看法是安尼啦，你若要开是可以啦吼，卖开遐冷啊做那是电风唔能固定吹一位，吹一位真危险哦，这拢有关的。啊，即马拄只个下晡甲迄落吼，顺啊，别拢有来一挂讲迄个叫做，干最近安尼一个礼拜哦，一个礼拜各个队安尼统计吼，迄、那个二几个。二三甲二八款二九，安尼一礼拜吼，迄、那个流感咯、哦，迄、那个流行感冒迄类诶吼，有10,000+人诶，惊多人啊，迄种爆满啊，看会惊死未？所以这吼、哦，这真恐怖呢，又搁咧叫啊！所以咱平常时吼、哦，肉鱼肉要食是袂要紧啦吼，问题是卖食伤侪啦，因为迄种。有生长素、及生素啦，啊，创一寡花啊，饲料，我古老说，即摆我不惊死呢。即摆农药啦，啊是色素啦，天天滴咧啊，生长素。迄我咧讲，迄间我咧讲，我有一寡资料吼，迄我有收集一寡资料吼。我小可互你知影者，即、這个像下晡，我有甲迄个叫做南投。南投木树兄伫咧讲，伊家个足家足多，伊家个叫做木龟车大坑。哦，甘蔗遐长，我甘蔗袂甜，伊讲水气真多。啊，即个木树兄伫南投民间遐，伊安尼家做啊个雷蒙啊，遐雷蒙车大坑啊，讲遐啥？伊讲叫做芳水雷蒙啦，啊，芳水雷蒙伊讲奶母个啦吼，啊，我都。我是讲看遐水吼，啊，咱咧黄大姐定来叫我讲着爱雷蒙咸的蜜吼，啊，咱蜜今仔就来一挂，哦，迄、那个头顶蜜、冠军蜜啦，啊，特等蜜啦，也就是野山野生的山来蜜啦，啊，我都咧上面甲试嘛，啊，我就量迄个写一滴。但是安尼应该是，也是哦，迄雷蒙遮大片呢，都咱一般滴个雷蒙草3-4粒大啦，安尼啦，哦，啊我是安尼切咱可能，这唔知是唔知啊泡烧也是啊冷也是啊加热嘛唔知，常常袂记咧，我着按个泡味来啉是袂歹啉咯，有啦有一个味啦，哦，原来有一个味。有一个柠檬味安尼啦，啊，佮阮这味吼真清真清幽，这可能你要食到这头顶的安尼。啊，我才甲问迄个叫做民间这个叫做木树兄，讲啊，你安尼遐大片，啊是下甚物肥啊？伊讲袂使呢，袂使下，袂使喷农药的呢。我讲啊，袂使喷农药，伊讲吓啊，啊都规工都干那咧不衰呢啊。我讲你真外快，讲7-8分地，伊讲逐工嘛伫遐咧解块布，啊，草安尼严刮刮，遮清清个遐就过起，遮清清个过遐就过起，规工拢咧烤草。我安内用遐，安内都伊个物件呐，边呐较早，因甲因遐农民边啊，大家拢参考知影，边后喷农药落去哦，以后种袂啥个，那样呢？讲程度，甲一般的同款啦。啊，伊个就是伊无咧喷，足大片的，佮足。

0: 后生的。
1: 哦，
0: 伊讲迄个土壤袂歹啦，你若定若喷农药，土壤一定歹去，生起来种袂唔啥物，黄酸大遐，要死哪下迄款的，啊，迄唔好啦。啊，人伊这吼，那消化雨水较侪，也是也是欠着雨水嘛，应该拢袂要紧的，嗯。我才想讲，伊咧安尼讲，我才小可知影讲，哦，原来人伊拢袂要。爱卖吼，我有得到几个消息吼。为啥即摆水果青菜吼，那会拢迄路？因为即个我讲遐吼，因为我有得到一个迄个啥呢？一个消息是安尼，因为水果青菜拢客种食肥啦，食肥会当甜，互你甜不不。你看即摆现代甘蔗吼，路边伫咧写也吃也写吼。拢没有蟑苍蝇，没有苍蝇，我嘞拢无，吼、哦！你看见你这个想讲，以前吼无意外吼、哦，因为咱即摆吼糖尿病遐侪，就是因为糖分伤重。所谓水果吼、哦，水果啦，水果吼、哦，伊个迄款落是食肥遐啊，遐足甜诶。甜甲甜不不，所以世界所有的水果无，世界各国无人比咱较甜。哦，吼吼，啊这所以就是这个问题。现代水果，讲现代水果，有当你甲看吼，伫个树仔顶吼，干那迄戆猴啊，迄戆猴吼，伊会去迄落尔。村内你甲看，讲鸟啊嘛无啥物食呢，蚂蚁嘛无啥爱，啊尤其蚂蚁上明显的吼，咱咧恁老种迄个槟榔个啊，较早个槟榔树吼，蚂蚁是安尼无啥啥贵，即摆拢无，即原因就是伊系毋知啥物肥料，迄啥物肥料，安尼，啊肥料伊生长起来伊个气温吸袂，鸟啊都无爱食。啊！那野生的输掉了，野生的输掉了。由此看见，你就知影讲这安尼吼，哦，对咱身体有影有损害的，吼、哦，爱注意嘿。所以人咧讲的吼，咱直接嘛甲捡起来，啊，所以了解，你甲看，所以吼、哦，全世界无人的水果，和咱遐甜甲迄体，啊，但是农民为毋知啦，毋知影讲啊，都农会那咧推广啥个，啊人厝边隔壁为人种，伊知讲安尼好，足好食个安尼，啊都大家去用安尼，伊嘛毋知讲这后摆食食吼，你啊食食，你看市面上一挂街头巷尾行来行去吼，哦男女个拄仔咧发育中间，遐尼大坑，惊多人拢安尼一丛安尼。顿，这拢真侪因素起因的啦，啊，所以讲你若要伫要食开遐大件哦，我看后排嫁娶拢足忝的啦，嘿，嫁娶你甲看哦，全咧离婚啦，嫁娶无外久哦，因为遐大件，都连伊个人啊，个即嘛观念拢迄落，啊，都连伊去打迄、那个，连伊打迄、那个，啊，大家啥物的小三啦，有诶无诶，啊。啊，有结婚了嘛是过第二单，啊，大家就离婚，啊，离婚了过生囝哦，生了还是哦，放下海海老的啦，厝内面的老母啊、老爸伫咧饲啦，哦，老母啊上忝啦，迄个老阿妈上介不得已，啊，看孝行，啊，囡仔哦，阿爸大汉无爸母啦，安尼无亲戚啦，无亲啦，啊，你看即摆人就是安尼，即摆呾安都干呐好。好享受，剩的拢袂要紧，啊，要来去安怎拢袂要紧啊！呢，这个社会已经乱去，乱到彻底，看是要怎样？吼，啊，无多啦，好啦，来，你讲三空八九九。

0: 你好，请问这是周小姐哦，因为我家是吴清扬老师家。
1: 哦，是。
0: 你好，咱迄天是不是有去邦桥店？
1: 对。
0: 迄天有甲你服务好几滴私密露嘛？
1: 吼、嗯。有差很多。我已经很严重了啦。女孩子嘛，总是我喝一支水喝很多很多哎、欸，没有用。啊，拖下看医生，我拖了两个月再去看嘞，迄医生。点点啦，啊，护士讲，阿姨，阿姨阿妈进来，我讲，哦，很尴尬，裤子脱上来，爬上去。
0: 对，真的。
1: 我真的很不喜欢去看，可是不看又不行。
0: 嗯、好， okay, 拜拜。
1: 好，拜拜。
2: 啊，这明仔载，今仔是迄个叫做中华店，明仔载伫斗六哦，明仔载私密路啊，甲好记滴，伫斗六店嘿，恁会记得，唔通错过这好机会。免费服务，人家外热心嘞，也一挂听友吼，哦，甲我打招呼啦，当然实在我拢有一波毛报价吼。明仔载就是到六点哦吼，早时九点半到十一点，也那初三拜四伫台南店，啊，初四拜五要高雄店安尼。哦，啊，即马过来九月初八则要新庄店，九月初十则要草屯店，迄、那个九月十一。即新德店，哦，十五咱只台北店，啊那九月初九本来要同即马无要去啊，哦，因为多少箱，来，这是私密路加迄个合作啥，好基地，喂，
3: 线下吗？
2: 你等一下，哎，啊你讲讲三空白九九，拄只即个音乐吼袂歹听吼，诶，去要做轻轻的情节，但即马轻轻的情节嘛有来。来过来换这首。

0: 菜。
1: 你有在吃吗？
0: 有。
1: 哎，有吃的怎么样？
0: 身体都在检查，那我就密集在。

0: 实在快没有了，
1: 快，
0: 我是想说
1: 哎、啊、有没有效，
0: 所以我现在不够，我要赶快再吃、哦、然后过个差不多一个礼拜再去检查，所以我想要密切。
1: 你等一下，哎，你外口外口，以前那吃小瓜有效果吼，吃小瓜有效果，拢要给因啦。那个苦瓜生态二加一给因啦，哎，五酸五酸五酸哦。外口五酸嘿，苦瓜生态啦。

0: 吴老师有出席。哎，吴老师好，吴宝。啊，吴老师好。
1: 哦，我就上讲嘴哦。男士哈，我就上我来讲嘴哦。今天几月要做？哦喂，谢谢。阿桑，哦，大家安静一心，我那来去我那服务啊，明仔才到六点哦，明仔才到六点，到六吼，那像唔八去咧，头一摆。恁若小少小刷，分恁到六地区应该较远，你卖讲伤无用啦，身体重要，这来去吼，骑着你知啊，无叫恁买，恁若要买方便的，你才买，啊买嘛要恁优惠哦，底下才有，去现场才有啦嘿。啊，所以这个私密路啊，到现场你试几分钟你就知啊，半点钟内底吼，你就现知啊状况怎样，哦，迄效果好歹，到时你搁听者。啊，明仔载我拄了有讲吼，直到六点来。
2: 食到中午啊，我头壳痛啊，痛啊痛，我更是无要中风啊，你知无？痛啊，痛好几下半身吼，即摆我足舒服个，暗在骹头吼，暗时我来要困。就是这脚尾拢硬表现着着袂软，有更多记忆。我即摆拢无，足好足舒服。
0: 不正正，不正正。

下晡参与就推广迄条做黄金姜，黄金姜是好到什么程度吼？迄位诶，像我因位诶，不听到吼，啊，听人安尼直直买吼，诶，卡来我伫迄阵，我伫外口伫听，阮内底咧听电话吼。因为我有的不知道敢说那些吃乖那些不知道都口气有的无影不好啦，吼，拍摄来都那名那个性就是这样。其中一个吼都口气实在

是啊，我有八甲讲，啊，都名伊个名都带掉咧。这个合作，唔是阿土啊啦，阿土啊，今麦较唔敢。后来啊，是真热心啊，结果都拢有当时啊，会做情表错意。啊，实在是这个黄金江是好人，你袂看伊个阿爸顶冠哦，迄、那个另外两仙红阿头吼、哦。迄、那个一个，迄、那个吴先生啦，吼、哦，啊，两个拢吴先生啦，啊，一个叫做迄个台北庆生医院的前任院长啊，迄吴国庆啊，恁会记得较早有十多年前以前，都那讲人去修台，兄弟罗马那台一定就是上一间啦，啊，就是吴国庆，啊，为啥吴国庆伊就是？我也知影讲这项物件来安尼，遐厉害吼，迄、那个叫做黄金枪，遐好，所以伊才甲我讲，吴老师啊，来，咱两个爱翕相，来甲贴上，效果较好，因为伊迄阵都咧筹备，甲唱诶配合要去大陆，伊大陆关系真好呢，伊迄阵嘛唔知第几届。蔡英文的时阵哦，伊参加选完了有，迄个登记要选总统嘛，嗯。当然，迄阵我是有甲讲阿麦啦，你莫创选这个啦，啊，伊都完了要变一个心色，是不是？啊，伊到尾伫大陆吼经营相当呢，伊安尼有声有势，结果大陆即嘛吼，伊遐去技术甲原料吼，安尼惊多人。伊遐超过咱台湾倍数，算几啊千啦，几啊千倍啦。咱咧卖都惊人啊，唔吼。迄阵咱咧卖有够惊人呢，付落去那两三工拢万外块呢，万外块已经台湾来讲吼，有当时啊，捌上好的物，我也比咧唔知啥物款物件，一礼拜就要到四万块，惊多人。迄阵唔知是唔知啥，我煞袂记。啊，通常拢一万外啦。阮咧亲兄知影，我袂使碰风，我若碰风，人亲兄讲啊，你啊，足侪亲兄拢拄到一摆两点钟落去安尼两三工，人个咧做文拢问我，个电视台嘛无安尼呢，全省无咱，啊，你安怎带遐侪？到尾我再去甲研究一个问题出来。嗯，好，来，啊，这黄金江好啥物呢？先说国光听，顺来变下晡吼，伊有传个迄个。新冠病毒迄啊，迄来吼，哦，恐怖。甲当时呢，我阁看者吼，孙阿伯伊真热心哦，伊拢会，啊对啦，迄个孙阿啊，毋是吴国庆，高国庆啦，啊有迄个高，对，迄个当时咧一个欧巴桑，伊就随时就知，啊，这个欧巴桑。甲真拄只只喷出来，伊高国庆啊院长啊，院长哦，伊是甲我原来足白，啊我讲，我讲啊你阵奈伫咧做，讲哦不行啦，迄安尼罗马哦，迄为去拄到安尼人已经患者已经伫内底，伊嘛佫装入去骨台呢，安尼呢，啊连一挂护士医生拢走袂赴呢，啊受伤呢，啊即款要怎做？哎，看不是只讲，卖，伊哦，卖过做院长，只不爱安尼啦，就个高国庆啦，啊，我是吴清扬啦，安尼啦，吼，迄像不是安，啊，人因起啊是做到非常好，啊，你家来听这段吼，啊，你听这段啊，这谢欧巴桑，啊，你安尼，你安尼健康真轻，你拢真轻啦。你可能拢乌来看我咧，跟头嘛无安尼啦。我看孙阿伯吼，伊咧讲这个疫情吼，一礼拜惊死人呢，一礼拜偌济你知？病毒偌济呢？当三日报道哦，三日新闻网报道吼，我看起我看只甲你讲吼，但较袂讲，我袂讲安尼。为当时开始呢？个计算，因这卫生局统计吼，8月23号到8月29号，安尼一礼拜，

0: 11,628人，八人厝哦，去就诊哦，流感哦，恐怖，啊，这流感真恐怖，流感嘛去传染乎，传染乎迄个叫做，传染乎做动物啦，啊，动物的传染乎人，啊，你甲听这段吼，听这段，这阮这段，互你听下来，注意听，大家拢听呢。这黄金江一起归吼，人咧钓龟子一波。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
1: 哎，吴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哇，我甲伊买黄金江买了10万块啦。
0: 那买遐侪创啊？
1: 哎，我就饲迄个龟啊，龟钓只啊，管下就哎，拢好去啊。
0: 你无参多饲料？
1: 哎，无，我等底下用我用鱼竿来管，公的来管。
0: 哦，安尼哦。
1: 一摆啊，拢头都拿一桶吼。
0: 哦。
1: 从个水桶啊，头都半桶水啊，用头两管落去。
0: 哦。
1: 嘿嘿。
0: 哦。
1: 啊无那无管哦，拢把这种证件拢大家放别在度，拢发呀。
0: 哦哦，有影迄、那个，迄个你调节拢会安尼。
1: 哎，我见我伊那个，我见你，要么了10万块，叫我这10万块收回来。哎、哦，大家无走的。
0: 你饲遐最贵的创？
1: 啊，你卖啦，啊，你市场咧卖款咧，啊，你买来放较好食，放一两个月，卖较甜啦。
0: 哦哦，
1: 然后我不饲了，我放别别啊，啊，别破呢。
0: 好好。安尼，你这都拿迄个吼，你若买遐多，我太多咧，安尼我才甲你勉强者。
1: 好，好，谢谢，谢谢，好好。
0: 伊这是本来因，伊买啊，这真久诶哦。伊本来就是人咧食，爱讲骗笑啊，这人咧食诶，啊都，迄个啊，当然有长期拢咧听节目吼，嘛有人讲因和狗啊啦，和厝内面诶动物食好去。啊！伊就是讲啊，人你钓龟仔啊，看效应不咋？啊，无甲试看卖。果然有人去落来才甲试。果然另外呢，啊，流感本来咱是伊嘛人咧食，咱人咧食呀呢。啊，现在安尼吼，哦，迄阵人安尼讲落去效果大，真的。啊，这人好好人，啊，什么人拢平常时拢来啉，啉哦，最起码心安理得，心较安啦，较袂去传染了。不是干那这鬼啊叫了，你给我听看八种吼，来，喂，来哦，
2: 黄金江我刚叫了放河仔了
0: 啊，
2: 泡伤过高的款啦，我问服务生，啊，你哪有人会泡遐高？我讲一摆泡要三分之一，啊，做一摆甲啉落去，讲规个变河仔出来，
0: 慢慢出来，
2: 有吼，是几粒几粒吼，拿来布个这几粒几粒的吼，
0: 起
2: 码拢无去啊，啊，大便起码足。
0: 哦、对，哦，嘿，
2: 哦，你黄金江开始我厉害，
0: 赞，接啉开要紧呐，
2: 接啉啊，我就泡伤高啊，讲放出来拢乌索索啦，
0: 哦，嘿，慢憋憋出来，
2: 可能是慢冻出来，
0: 分解出来，
2: 那啥的，我喂，一人无按怎啊，像样那变这出来，
0: 哦，
2: 我想讲啉黄金江，我来敲电话问你呢，讲哎呀，啉这是下月。
0: 食醉就是垃圾就撇出来就安尼
2: 啦，食伤过醉啦，
0: 没啦。
2: 人也无按大小，
0: 迄就是
2: 超
0: 前性白东白西啦。
2: 我白啊，健康刚刚了开始正常啊，改变了拢正常啊。
0: OK， 好
2: ，OK，
0: 好。
2: 你
0: 好，
3: 吴老师，
0: 有有，
3: 我改正常哦。
0: 哦，
3: 你为黄金江哦。
0: 哦。
3: 今仔没有推销哦。
0: 有啊，黄金江有咧推销奈无？
3: 我你听哦，遐辛苦拢。一张嘛，
0: 嗯
3: 啊，我黄金浆就甲泡，
0: 哦、
3: 泡吼、哦，高高安尼落啉嘛，
0: 哦好、哦，
3: 啊啉了吼，有差啦，
0: 有啦，伊碱性的嘛，碱性迄包括香港卡，包括一个底层拢会豆豆无去，吼、哦，好、
3: 嗯，
0: 好啦，那有机会再佫讲下，啊你食好，经过食好清楚啦，吼、
3: 哦。在那张啊我，
0: 对，我知啦，迄就是一挂迄落嘛，酸性的有诶，无拢嘛有吼。
3: 黄金浆吼、
0: 哦，
3: 啊我甲泡高高吼，
0: 好、
3: 哦，诶、欸。食了搁差真多嘞！
0: 有哦，真紧，嘿，真紧吼！
3: 系啊，系啊，
0: 好啦，好啦，吼、
3: 哦！
0: 好，谢谢。

元三千，啊，加一款给你。哦，这下晡真久才有一摆，这伊即马拢去大陆咧生产，大陆咧做吼，销大陆惊死人。啊，咱只久久啊，才有通去分一寡。啊，我嘛袂讲伫个平呢，我袂，我无通卖嘛袂要紧。我想讲，因为咱产品太侪啊，但是久久啊，阮厂伊遐拢人会讲讲哦，足侪人咧催咧订。要订安尼遐久，啊，我就讲阿兄，啊，即我叫因拢唔敢唔啦，因为我拢甲发，是我发起来呢，即我个一寡物件拢嘛我发起来，啊，大家先知影讲好处，像讲安尼个长生金，吼、哦，啊，苦瓜生态，嘿，安尼，好物件就是安尼吼，后来啊，2553-0899嘿，那唔在电话再来询问吼、哦，来，啊，即、这个你都电话来。2万3千给一罐给你，你讲黄金姜对，黄金姜，伊黄金姜就甲印度迄个咖喱同款。你看印度，你甲看视频啦、啊，哦，惊死人，那啥地多安尼，有啊，人伊结果拢咧食，就是拢咖喱啦，啊，咖喱就是黄金姜之类的嘛，吼、哦，而且这内行的大家知啦，唔免我迄种，我唔是恶别讲，事实吼。

0: 你好，
1: 你是吴新阳老师吗？
0: 对，你好。
1: 好、啊，你好，我想给你见证那个好记忆的啦。啊，我一喷，还蛮舒缓，不会肿胀，
0: 哦，
1: 头脑就比较清晰，
0: 嗯，
1: 都很好。
0: 哦，
1: 每天大约有喷一次两次而已，
0: 啊，可是。哦，可以，
1: 头脑就很清爽啊。
0: 好，
1: 对啊，感恩你啊，谢谢。
0: 不会不会，
1: 谢谢你啊。
0: 好好，拜拜，谢谢，
1: 拜拜，
0: 来。是本来好记忆啦，好记忆面那什么倒落哦，倒落我还记得是头一次吧，头一摆去顶回刚去，应该顶回几个月前无去吧，哎呀，所以可能反射较少安尼吼，啊，你会记得嘿，好记忆个甲私密度，明仔载要去倒落店吼，倒落店嘿，云林倒落店吼，啊，唔知影电话地址，我等一下拨恁听，倒落是安尼啦，倒落是伫我过去我讲讲较滴啦。倒落伫遮我看，倒落北平路啦，180-2啦，倒落北平路180号GG区都看到招牌，看放吴清扬精品馆吼，恁、会记得，因为我会记得遐是，即摆明仔载才是第一摆要去呢，明仔载啊啦，后日初三拜四就要台南哦，啊，初四要去高雄，初八要去新庄嘿，安尼先互恁载者吼，去伊甲恁抹两遍啦，抹两遍了后，再个互恁饲落去就知，迄囡仔大细吼，囡仔有诶安尼。安尼，当当晒晒，你拢甲叫来饲袂紧。老大人啊，手眼搓咧搓咧，无啦，卖搓严都唔是讲会好，无啦。最起码吼，足侪惊袂啥起的吼，脚撑袂低的，伊个就是神经细胞，安尼喷喷的吼，伊个渗透好，我迄真心实。啊，个私密度嘛，随时都效果真明。

詹先生，你讲，嘿，吴老师，你的节目是相当啦吼。但问题要甲建议讲，啊，你安尼，那迄个音乐真好听吼，安尼，啊，歌也好啦吼，啊，都拢特殊你，拢不特殊你，啊，甲阮内底嘛安尼讲吼，啊，唔过啊，滴吼，人咧注文，咱咧直迄度吼，我煞干扰着呢，嗯，讲这有影啦吼，这有影啦吼，啊，唔过。有一好无两好啦，啊嘛有一个好啦，吼、哦。一般的是安尼啦，吼。人咧注文，你就直接切落去，直接拢咧听注文。老爹呀，我也不滴，我也不黄先生，啊，我也不，啊，就干咧听咧，你点到操作。啊，我这是幼来吼，加嘛听，我就好出去，我拢甲保留，啊，就阮外口电脑伊都死咧死咧。安尼你大部分音乐歌拢听较大声，较大声。啊，这是较少。我有听到，我你唔知听我对，我唔知应该是少少来款啦吼。安尼来讲吼，你爱当会当，我爱当听到会当伊经过做节目接会接入哦，会接到迄个听友的订阅吼，啊个上面买当个播音乐播歌，你嘛拢听会到安尼。啊无你若要照一般钓个，干那滴滴接哦，来接不偌济，啊接不偌济，安尼是唔是点到？点到土呀，吼、哦！啊，一般白啊啦，啊，但是哦，我。

那你听电话，我会听；你听人要出门，我会冲较细声，吼、哦，我会扭来较细声听，吼、哦、呢，吼、哦。啊，所以有一好无两好啦。应该平均讲起来是电脑较好啦。安怎讲？到底音乐大部分拢听较足清楚的呢？吼、哦，音乐你甲看，佮听你嘛，吼、哦。这个韩国歌手吼、哦，真够唱的。

0: 来，即摆五十分啊吼，好啦。即两天天气小可，外口拢咧落雨啦。落雨，咱遮落雨是袂紧吼。你看外国拢水灾、车辆啦、厝倒啦，人安尼，死遐尼侪哦，恐怖呢，足恐怖的。足吃力呢。啊，佫有一挂问题吼，有当时啊，像讲大陆嘛控制，来你听一下，即个有几种吼？即个叫做有几种菜吼？对人体拢有帮助的，互恁听一下。伊的题目是乌木耳，含有大量的什么呢？来，恁听一下，对咱拢有帮助的款来。哎呦，
1: 台湾人最常吃的这五种便宜蔬菜，竟然是心血管的救命宝。你平常早餐或晚餐的桌上，是不是也经常出现？今天就要来带大家看看，到底哪五种隐藏版的高 CP 值神级蔬菜，能帮忙清扫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第一种是地瓜叶，地瓜叶在台湾的菜市场超便宜，但它的膳食纤维跟抗氧化成分非常高，能够帮忙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保持血管弹性。第二种是洋葱，洋葱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蒜素跟胡皮素，这两种成分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可以防止血液凝固，减少血栓形成，对预防血管堵塞非常有效。第三种是黑木耳，黑木耳含有大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吃起来滑滑黏黏的，它可以帮助代谢掉血管里的垃圾，降低血脂，可以说是非常天然的清血圣品。第四种是芹菜，芹菜里面有丰富的钾离子跟芹菜素，能够帮忙稳定血压，舒缓血管平滑肌，对于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来说，每天适量补充，对心脏跟血管都很有帮助。最后第五种就是大蒜，大蒜不只是调味的好帮手，里面的大蒜素还能帮助降血压、抗发炎，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这五种蔬菜不仅全台各地都很容易买到，而且价格非常亲民，每天轮流把它们加入日常饮食里面，吃得健康又能保护心脏，给你关心的家人朋友，大家一起吃出好血管。
0: 哦，这样听有啦，这应该真简单提到，地瓜叶、洋葱、乌木耳、芹菜、大蒜，但有几样物件你要买嘛是爱注意呢？为什么要注意呢？因为即马农药残留啦吼，像这你若家己夜市啊到处去买吼。你拢无法度通去控制，因为因大部分即马是有去检验的，拢是迄个叫做有机蔬菜，有机就是伫迄个温室里头种植的那一种，那一种哦，也因迄款呢，因是一种营养剂啦，营养剂啊个水啦，吼、哦、光合啦，啊但有一部分无啥好吼。我以后再讲，即马要讲强健，嘛是无讲真好啦吼。讲到到底，大家拢袂食，阿不啥？讲到到底，即马嫌鸡肉、啥物肉，你拢袂食，恐怖啦！你刚才想讲，咱家己山顶饲的鸡啊吼，就爱四个月，即马免35天，35天啦。啊，看你是不是？35天哦，咱台湾技术来学着啊。咱台湾是差不多大部分是50天啦，35天特别安尼。啊，因美国吼，哎呦，足紧的。你若看到吼，你会惊死。什么甚至火鸡肉啦、鸡肉，什么鱼啊啦那饲的吼，拢那不是饲料，啊无就是迄、那个。什么啊？足食啦呢！啊，你即马这个五行吼，地瓜叶伊肥料啦，肥料即马是足严重的。啊，洋葱嘛是同款，乌木耳即马就是灌木的吼，伊嘛即马拢是室内种植。芹菜、大蒜大部分拢是为越南啊、大陆啊，但是吼、哦，大蒜是真好哦。大蒜在大部分地方拢为干那啥呢？干那地瓜叶唔是？地瓜叶甲芹菜，佮大部分拢是也是咱台湾出产。剩的洋葱、乌木耳、大蒜，拢是转口。挂者的名，实际上是大陆的，转去越南、转去泰国也是，咱唔知啦吼。啊，才转去啊，因的冷冻哦，伫个船顶啊，都安尼挂者，去到遐都换者，船都换去咯啦。换，迄拢炖好啊，伊那拢炖好啊。 这哦，你按照规定嘛，无多为生理人，啊，这哦拢真简单呢。嘿，什么？你做物件哦，洋葱啦，干那地瓜叶，也无咧做胶囊的做西罗布啦。啊，芹菜嘛那像无啦。啊，洋葱啦、乌木耳啦、大蒜拢已经做胶囊伫咧卖。结果哦，虽然这真好的物件，唔过哦，后遗症真大。迄你唔知影尔，迄你唔知影尔，所以哦，迄要讲会去伤害别人，咱啊无多啦。你讲到底，啊都讲拢袂食，啊袂食要啥？那会使袂食？啊无当食你变怎？无当食你袂使呢？嘛是爱要食，要食吼，食食对咱身体都足食的呢，确实是很糟糕。啊无法度，无可奈何。所以要注意，来你讲讲三讲八九九，来个听听我这好，来听这歌咧，来。

看这首应该头啊有讲的，看什么歌？这个合作来，迄个合作彰化所啊，明仔载要来恁的附近哦。这首是台语歌《雅物抒情》哦，《雅物抒情》啊，迄个合作，我马上我来到顶收听伊。《雅物抒情》的抒情的歌啦，迄个合作，淡水河马上。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风雨这么大，到处是一片的水声。现在的我何必是异乡流浪的渡鸟，何时才会出人头地呢？

0: 这歌讲哦，做出外去求财力，去打拼赚赚钱就对了。咱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混流四海，奔走天下，为着咱的前途而打拼，光明正大，理所该然。啊，唔过有当时啊，人要求事，事要求人。啊，有当时啊，环境甲这个多合个性拢无同，无啊多人人的适应。啊，个人有一个环境。我若想着讲出外去求财力，出外去打拼去求前途吼，尤其乡村山顶草地海边的囡仔，伊拢想讲有条一日当来去这个繁华的都市，来去啊奋发，来去啊赚钱，穿迄西装，穿迄个皮鞋，头毛顶的都市上流行的朋克头，也是一款奥鲁巴裤。过年过节，我呢赚到钱，摇摇摆摆，等下到咱的故乡。塞到迄款道路的，绝对予阮遐同事、阮遐同学、阮遐厝边隔壁另眼看待啊！咱人啊，到十七八九岁就开始有伫咧发育青春啊啦。迄阵真正是一个少年家，真爱水。吼、哦，一尴尬阿妈呢吼，迄、那个衫裤拿起来去做吼，做规事啊，就看讲我家就爱做喇叭。阮的年代是流行喇叭型的喇叭裤安尼。吼、哦，我做偌大讲，拄偌大讲啦，笑死个啦，安尼啦。嘿，遐皮鞋就是穿啥物型的安尼啦。啊，这头毛就是点什么型的啦，安尼啦，啊，规工就是咧，干那咧爱装水安尼啦，嗯，即马都是为安暗领啦，较无好，较无长哦，诶，就讲诶，过来换，过来买一件。我会记得到了十七八九岁中间，规工吼，即马你都那无咧读书，无咧创啥来讲，一定爱做事啦。迄顶尖下别啊，尤其我吼，我的心命甲人无同款，因为前囡仔会晓，我都无咧食鱼肉啦。啊，阮遐拢是啥呢？都土豆乌啦，番薯乌啦，啊，菜脯啦。饭啊煮起来吼，那不是迄土豆油淋落去，啊无就是或者烤地油，久久啊淋一摆安尼食都真香。啊，所以其他的营养我鱼肉拢总无食。啊，那咧落雨吼，你就爱去割草、割灯啊牛车啊，啊就爱去挽番薯叶啊、割番薯叶啊，去挖番薯灯来汤要杀，杀要互猪食啦、啊牛食啦、鸡食啦安尼啦。啊，就饲饲土啊，阮大兄甲我饲的你听哦，啊饲的踮厝内面呢。啊，这间两间，迄间安尼啊，啊，民生街这间啊，两，迄间啊，两啊，啊，伊饲个土啊，因为伊土啊是阮大兄饲个，我饲土狗生产量比较侪啊，饲个，嚯，我咧生团外去呢，一百外只吼，迄唔免外久就几个千只呢，啊，几个千只，几个万只，一工干吼，干那去办番薯叶食无够啦，啊，都厝大间，囥客区迄半间，迄几间遐啊，啊，阮大兄就饲这边啊，这边饲牛啊，啊，弟弟伫饲后边啊，啊，这空间也够几啊间啊。哦，伊饲土啊哩，阮咧都唔是输落去，阮咧土甲处理掉。这边挖落去吼，迄土啊前走诶，后壁出去，未晓阁走就变山土安尼啦。啊，前去转变山土安尼啦，安嘛是好啦，功德无量啦，吼、哦、放心啦。啊，咧生诶土啊，一摆生落到第二十只安尼归球安尼，安尼红记。这间厝剩过这间啦，啊，这间剩过这间啦，拢乌空啦。哦，啊，我这边都饲，我都饲土狗啊。安一趟一趟，因为甲伊一日饲安就对啦。我饲到这到尾啊，拢好生产报告，迄要足够生团，我看。几十万只哦，啊暗时叽叽叫安尼啦，迄个到热天叽叽叫安尼，拢发湿哦，安尼那像飞行机要飞起来迄款型的，啊一空腾撑个一空安尼，撑啊规间的迄个厝内面吼，迄土卡拢一空安就对啦。啊，阮老爸老母咱咧住拢过经过两三间迄边去啊，哦听有听啦，顾气也不愿插伊啦。啊，阮咧老母啊哪一路，啊是我讲伊那看晓伊，如果叽叽叫啊，规间，阮咧亲戚朋友来吼，你多少人诶？你老就失败啦！我了我定系记得十月，旧历嘅十月十六啦，你拜拜，啊都拢会请歌戏、布袋戏来搬哩。啊，我亲戚朋友都来哩，啊来有一半也较远头路会大咧哩，吼、哦、啊大咧在边面这个困哩，你袂用吼，这味太遐重啊！我看困到三更半夜，每一日拢袂困哩啦。啊那暗时起起擦擦，起起擦擦，会安尼规球爬起来啊，伊会爬起来要搞遐啊人客那大遐吼，都那大吼，我看吼透早。困袂起来啦，后年唔敢来啊！哎呦，所以讲来哦，直接嘛紧酸啦，唔敢住。三时有阵到阮来同伴吼，阮来港镇的人就去新港啦，新港准岛啦，去新港较侪，新港都有迄条做炮兵营伫遐咧，阿兵哥阿遐住宅吼，阿遐都有迄条做理发厅啦、弄酒精啦，啊，啥物即条做拢有一挂噪音啊，足侪啊，啊，拢爱去啊，去遐互因剪头毛啊，啊，头毛剪落去啊都。就吹奥鲁巴裤型的啊，吼、哦，吹安翘翘安尼偌水嘞！你等下面啊在爱做事的，落啊爱滴落去啦，啊看你的裤，拢爱去做事的，啊乌番薯啦、种布啊、金龟啦，安尼吼，足差个啦，足艰苦的啦，安滴丢啦， 啊，无采粘米吼，啊你就不头毛无采点得水啊，啊滴落去歹去啊，迄头毛油拢抹落去安尼，啊去做甲起光面，啊中昼时等下食一饭呢，啊休困一点钟就搁出门，哦、我都看破伊咪我不认啦，逐工都念啦，念讲要出来啦，拄啊阮叔伯啊姐夫啦，阮咧叔伯啊姐吼，阮阿叔因走囝，啊嫁台中人，拄啊来，啊伊讲啊。啊！定我讲，我要找头路，要来去食头路安尼啦。哎、啊，讲好啊，啊无我甲你引，讲甲引去台中市一间迄条是电器行的。啊，三时有阵，阮阿哥因遐有闲啊，住伫遐吼，三工两工去甲看者啦。啊，咱新闻啦，啊看者就搁哭啦。吼、哦、啊，五工七工就换阮大姐去看者啦，啊就搁哭啦。十几工吼挡袂掉啊啦，甲迄头家讲，我要转来，看到阮姐夫要求关卖啦，这囡仔真乖，这故意甲安尼哦，对阮真好啦，我袂亏待啦，阮袂安怎。啊，佫想到阮老爸，啊，兼我一个咧斗做咧，安尼伊敢是安尼负担嘛佫重呢，吼、哦。啊，我踮遮虽然啊，甲阮姐夫讲，我要转来，年纪年底转来安尼啦。头一摆离乡背井，啊，着新闻，安尼待无几工啊，着转转来，安尼啊，前都市的美梦前拍嘴，啊，我佫无前途啊。又佫踮啊困着，佫天光日头出，又佫低头啦，啊，畚机啦。牛车坐咧，又搁甲人爱出咧坐啦。经过无两三个月，又搁伫念咯，又搁时时念啊。我要来去都市，我即马无爱去台中啊，我要来去别类，要来去台北。头一摆到阮一个朋友来到西横路啦，迄算来台北的头一摆啦，台中是第一摆啦，哈啦。阮同乡的因这个放假去甲斗三工，爱拢家己熟悉的故乡的人啊。啊，暗时就开始要去学唱歌，去吴振华遐头一工去一摆就无去，唔知影咯，惊碰见啊呢。到尾啊，才去叫做王志雄呀。哈哈哟，有十几天又搁选，都输样又搁倒转个。
1: 你好，你好，
2: 好。
1: 哎，啊，有话无得讲，
2: 无得讲吼。
1: 哎呀、啊嗯，
2: 啊，无遮就咧讲啊。你有啥物话？
1: 因为先讲我，结婚的是去安塞嘛。
2: 嗯。
1: 哎、啊，就，跟他讲，第一代爸去用巴西。
2: 哦。
1: 啊嘛，变成无名氏处理。
2: 哦。
1: 啊，然后就是讲。唔知啊，那追求嘛无追求啦，怎啊那不了了之啦。
2: 哦。
1: 啊，佫生一个早囝吼。
2: 哦。
1: 无乖，唔听话。
2: 嗯。
1: 啊，去甲男朋友做伙吼，是讲无要紧。
2: 嗯。
1: 啊，都本来有生一个后生啊吼。
2: 嗯。
1: 啊，我是讲，安尼要甲摕掉吼，我佫唔敢，我嘛无想讲要去伤害小生命。
2: 嗯嗯嗯。
1: 啊，想袂到讲，即卖佫去甲生一个第二个啦吼。
2: 嗯。
1: 我大汉的都已经可以报呢，报迄、那个，思想组嘛。
2: 嗯。
1: 啊，即马第二个伊个要甲我报这种思想组，我唔知变哪只好，你知无？我讲无，去袂去，无好人安尼好无？因为我即马我嘛无想要去报啦，我是叫对方讲，我会当该娶无安尼。
2: 啊，几岁啊？
1: 即马伊才25岁呢尔。
2: 嗯。
1: 哦、啊！你看我这边那摆开了，我实在是有话无得讲。
2: 拢甲人斗阵尔啦，吼。
1: 系啊。
2: 嗯，好。啊，你食头路无？是吗？
1: 无啦，就是无。
2: 嗯，好，
1: 谢谢你。哦

0: 啊，这总共就是，早起呐是家己吼未晓想啊，也是属于迄款命啦，迄款慧命吼，连咪甲这个道道，连咪甲这个医道的吼，伊坦白讲，这款个性就是讲伊的这个命真吼，伊无咧论讲对方已经有某囝无，就是随随便便随便男女情性格随便去，大波简单屁股拍拍，啊你巴肚就拍些。伊都无咧想讲将来事业要安怎，伊袂晓，这都伊的业障重，伊才袂晓去思考。啊，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唔甲娶不忍心吗？要甲娶伊就搁一日钱断，就钱断啊！啊，伊这早起那哦，你这无多呢，这有命中经大哦，伊唔是干那一个大波呢，伊到处恶被斗啊！啊，看你个死啊我，啊你做着老阿妈，看你要怎样做？干你后摆做，你做高龄医疗啊！啊！你归去你啊，即嘛以后你全家己自方啦，讲你院长啦，院长拢你家己做啦。
1: 来，迄、那个做单独家的讲的吼，迄、那个做咱黄金江啦，迄、那個、无论是厝内面的狗啊，哪怪怪吼，你甲完啊，甲泡一挂可以啉袂紧，伊泡迄袂外歹啉啦，啊你甲灌嘛好啦。果不将阿那个诶，创一寡用个喷的喷皮肤边哦，正紧。咱人哦，那迄个皮肤咧痒吼，也是底层香港卡，你完了用个诶，甲温迄个棉花棒，也是棉啊，阿甲露露的。你看要稀释唔稀释？唔稀释嘛可以啦。你假讲你那香港卡，你试看卖那痒，先讲先降，未降是未降啦，先来诶较疼。啊，无你就甲稀释一寡，哦，啊，甲撸，真紧啦！遐效果杀菌哦，伊个真特殊呢。黄金浆啊，真正是救人的物件，迄有听你嘛知影吼、哦？真的啦，啊，两罐三千，加一罐互你吼。好、哦、啦，啊，橄榄油即卖油吼、哦，外口也阁真严重呢。阮个有两种，阮个烤地油拢顺呢，迄拢有检验好势吼。烤、哦、地油啦，吼、哦，啊，橄榄油啦，橄榄油两罐两千块啦。诶，意大利进口诶，迄种安利泰山安全可靠哦。啊，你若要叫阮送去，你都爱买两盒啦，两盒四罐啦，迄真紧就食完啦。因咧沙拉啦，也是泡胖啦，也是炒菜当西拢好。橄榄油啊，烤地油吼、哦，一罐一千啦，两罐两千。啊，这里叫做明仔载，但私密露就是咧抹下身呢，效果伊都要送你三公分啦。啊，去上银，恁明仔载伫到啦吼，恁落上银都点浴室，迄、那个卫生间啦，你入去卫生间家己露露的吼，啊出来一下镜，你半点钟你就知影，唔免半点钟，为十分钟你就知影，哎呦舒服哦，啊个吼未听未痒，会来听会放尿声的吼，哎露露嘛较尿嘛较袂安乌白放，效果真特殊啦。明仔载伫到六点嘿，到六点啊！明仔载算初二啦，啊，初三要台南店，初四要高雄店哦，啊，初八则是等下台北新庄店，啊，初十九月初十则转去草屯店，十一则新竹店，啊，十五则台北店，啊，就甲结束啊！哦，啊，即马拢去遐就优惠，好，啊，你会记得。迄、那个私密露加好基地，我、哦、啊，今日就是咱迄个迄条电风来啊，电风咱拢也无吼，咱伫台北遮有，各关区应该是拢到位啊，啊，足歹运送足麻烦的啦。啊，我跟你讲吼，迄你即个电风你呢，感觉讲形容看到吼，嗯，啊，那会比人较水，啊，这风你放心，人这设计甲这相当得奖的呢，设计甲吼无人有诶。你我家家啊，唔免你要找外管都比你安怎管的都较有，啊因为袂定地嘛，无你遐大麦你足定地嘛，啊你要找外宽拢有，你要搁定点嘛有定点咯、哦，要找多伊找右下角，就是唔是像你外口哦，你足方便的啦，伊个内底内旋咯、哦，内旋咯、哦，伊后边还有一个一个咧切的，你那个切个揪起来吼、哦，两下。有两个吼，迄个有写后壁，迄有两支嘛，两支管啊吼，甲揪起来，啊，一支咧揪，一支咧揪，迄个做左右摆动，迄都是哦，迄唔知度数要几多， 啊，一支咧叫合作来内旋，你即台袂洗，啊，但是内底咧洗，内底伫咧甲你洗，啊，你要吹外悬，比你外大机个骨较悬，吼、哦，啊，要吹上顶悬嘛可以，你一般着无多，一般着大海啦，啊，垫地啦，小可行路嘛卡着，即袂，安尼吼真方便，哎呦，你饲你就知，用着人拢讲哎呦奈啊，啊个用。五粒卡布列达，五粒迄个马亚令牛，要派几率真少。哦，阿姨都讲，以后若派换莫达话换啥拢，你五年十年拢唔免甲你提钱，干那提啥呢？来回车费钱就好。哦，安尼。啊，所以当然你若上礼拜派去，这袂使提啦。哦，啊，就讲偌久以后才有甲你提。哎，就少啦！一千台都无得，伊讲一千台都无得两台啦。除了讲削开去啦，想讲阮即回安尼卖遐侪吼，嘛有两台削开去，一台宜兰，啊一台新竹，啊唔台搁一台堆，安尼尔削去的。迄、那个削吼，迄长安尼因拢迄落安尼共长安尼吼，运送的吼，啊你得急吼。啊，有诶，即马拢唔赔呢。较早有咧赔啊，即马有诶唔赔吼，人拢会惊。若唔赔吼，人拢会换运送公司啦。你共涉海去，当然咧共赔一寡嘛。啊，唔共赔诶，人都哦，我都互你乌白涉安尼呢。啊，我那像迄款运送公司，咱就赶紧紧倒跑，因为即马足侪公司拢有伫咧迄落正竞争啦，正竞争。哦，啊，橄榄油，咱你若踮厝咧煮。橄榄油、烤地油，两项最好拢买者啦。你看要食啥物？啊，若无买枪，当然嘛是可以，唔是讲不用。是问题讲你唔知要爱食多枪，我是橄榄油、烤地油。橄榄油拢两罐就是一千啦。啊，伊两盒，下买一盒就两罐啦。哦，我橄榄油，啊，你若要叫阮家己送去，外母要送去，一定爱两盒嘛，伊两盒才两千块嘛，啊，佮有打折嘛吼。啊！你若烤地有一罐一千，啊，两罐嘛是两千块，够打折，就会当甲你送去嘿。啊呢，后来啊，即马今仔是这个诺丽迄个黄金浆液，迄你直直啉，伊个流感拢较袂嘛较袂感冒，皮肤青椒啥物吼，痔疮啦，啊香港卡啦，只看卖你就知。后来李光光三看八九九，谢谢。

0: 黄金姜两罐三千，加一罐吼，好哩，今麦拄仔咧促销，啊，这真好嘅物件吼，你唔能讲，迄个等下过过去吼，你讲讲三空八九九来，啊，外观起要卡，头前加空一下。你好，
1: 喂，
0: 我来黄金江，我来。
1: 哎呦，江经理，
0: 江管秋，来来，
2: 吴金阳哟，
0: 有，
2: 我拄好买啊，我今麦个

0: 喂，帅哥在吴老
1: 师，你好。哦，你好，你好。
0: 多谢你的关心。
1: 谢谢你的捧场。
0: 你都会记，我爱听到这歌。
1: 哇、
0: 哦，你哪厉害啦！
1: 你我今日有泡迄、那个，我说，但我雷棒是迄、那个国姓迄、那个，我说木秋来的啦。伊迄大粒，迄、哦、差不多一般都是三粒大个啦。哦，够水。伊叫做叫做叫做香水柠檬啦，安尼啦。哦啊，我甲切切咧吼，啊，小可一寡用一寡滚水啊，甲砍咧，爱用滚水无？
0: 啊，无啦，一滴用温的就好啦。
1: 哦，温的对啦，啊，都啊，我只面吼，吼、哦，
0: 迄清，
1: 今仔有来的面有够清泡，我就甲停落去，安尼呢？哦，
0: 安尼就好，你逐工上少至少爱炒五百 CC， 啊，规工豆点慢一，
1: 这
0: 边点啊多。
1: 这
0: 分开啉，会晓未？
1: 有啊，这吼、
0: 哦，
1: 这我切个切切皮。
0: 我正刚要加价买，我那日拜六送物件来，吼、哦，我这要提寄互你讲。
1: 唔免啦，我开始我这拢有诶哩。哦，我诶皮是上高级诶皮呢，迄足清芳诶，要说山顶，要野生皮呢。
0: 哦，未歹，就意思，我就讲你野生的比较上好啊，人
1: 家爱靠你嘛，可以
0: 卡上。
1: 哎，吊顶的呢？
0: 对啊，我有买啊。
1: 无，你也无买，你也无。
0: 我有买啊。
1: 哎，无，这今日这高位，这无同款。
0: 唔是，你讲我反腐的呢？
1: 哦，反腐的，你都也无夹去啊？
0: 还没有啦。
1: 哦吼，啊这安尼对啦，安尼。就是、
0: 我先登记啦。
1: 哦，安尼好哦，啊，即摆迄阵登记。
0: 拜六才有啦，拜六伊再上来啦。
1: 哦，安尼好。
0: 是啊，啊，我买几多
1: 下。拜六今仔只拜，今仔只拜。
0: 拜二啊。
1: 得要拜六接去啊，接不上哦。
0: 系啊，我拜六早收啦。
1: 哦，安尼哦，好。
0: 我有当下出去无滴个啦。
1: 对啦，安尼对，发财。好。
0: 系啦，今日有当我就家己有当人，
1: 打电话来
0: 叫我去，我就去啊。
1: 你即摆去泡。茶啦，啊，佮泡咖啡，我都袂，我都你啉者。
0: 哦，你爱逐工啉，反正足好，足好用的啦。
1: 好，
0: 啊，阿段医生，咱吼人讲唔能食糖，爱食蜜较。
1: 蜜啦，迄网络嘛有讲，迄个 AI 家己讲，糖分的人会使食蜜，啊，唔卖当然袂使讲像什么，袂使讲天天直直食好袂用啦，什么嘛袂使滴。
0: 我三十几年前，我就看一本书，我就知影。
1: 哦，啊，未来吃好诶，即马外口，
0: 冇哩，
1: 无熟，
0: 我买书来看呀。
1: 哦，呢，无熟悉，拢偷啦。你若无，唔是熟悉，你一般着嘛，唔是迄落拢偷诶啦，偷诶吼，伊才有钱赚啦。
0: 你唔知哦，迄偷诶食得唔好啦。
1: 啊，无多啊，啊，即马拢竞
0: 争。啊，即马生意人就是安尼啊。
1: 啊，无多，迄嘛唔是。
0: 良心拢无去啊。
1: 有用。
0: 啊，即马生意人嚟嘅。我感觉情况哦，足恐怖，你知道？
1: 对，来，
0: 都没良心。
1: 即马这首应该你爱听，头阵拄啊正点要插播的时阵，我说雅虎抒情。
0: 哦，还蛮好听。
1: 对，哦，这
0: 首。我网络拢哦，当啊正点哦，啊听你一歌有够好听。
1: 好，对，好。我即马要请你听，今都要开始，我请你听。
0: 条歌哦，就好听。
1: 好。
0: 我刚刚听你的歌，听
1: 到安尼。起码听落去，起码听落去好不？好。
0: 都唔在人去。
1: 好，啊，有午起码就听落就醒起来，吼。
0: 无，我还袂困啊！我拜我听，我你十二点听完，我
1: 啊，对对对，
0: 我听你的。
1: 好。啊，我要唱落去啊！要唱落去啊！吼。
0: 啊，听我讲去。
1: 好困啊！要唱落去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到底中学也是棒球吼，五木将啦，将啊啦，啊，甲因丈母啊，五木将，你有咧听无？

0: 全新升级第二代银杏白果锭 Plus， 精选银杏果配方，特别添加鸡松茸，为熟龄日常保养带来更完整的营养选择，方便放在家中，想起保养就能轻松补给。喜鹊，
1: 今年中秋就选碰见中秋中秋礼盒组，第一款碰见中秋香酥绵密的蛋黄绿豆碰，咸香蛋黄搭配细致绿豆馅，一口咬下满满都是传统中秋好滋味。第二款好运旺来，精选土凤梨与冬瓜凤梨两种口味，酸甜凤梨香，层层堆叠，吃得到幸福，也吃得到好运。第三款幸福健康，香酥可口的杏仁酥，浓郁杏仁香气，酥脆口感，越吃越好吃。碰见中秋，好运旺来，幸福健康，三款好味道送长辈。
2: 好嘞，今年的中秋吼，中秋月饼咱有三盒啦吼，三盒有四种。为啥来讲四种？其中一个土王来，甲一种王来当归，也分出两种吼，啊个夹合吧呢，嗯，所以吼变成四种物件，啊，佮有迄个叫做银，迄个叫做杏仁，真好食。啊，佮有绿豆椪，绿豆椪内底佮有蛋黄，拢有一粒两仁咯，安尼。啊，三盒啦吼，三盒水水啊，迄要送上吼，啊，我会规套，互恁较俗咧，你毋免去买啥物咧，三粒就几千几块，毋免啦。哎呦，人这吼，囡仔大细方便，大家拢熟悉，口味袂歹，调配安尼，拢敢若咱特别咧，因为阮新鲜，拢甲迄个。啊！你唔通讲我卖你俗个，你唔通讲啊！到今日哦，做啥？你买咧千几块一盒，就千几块。我三盒呢，都无你一盒的钱呢。你咧千，两千几哦，两千几嘛有呢。我三盒也唔知，也未定好啦。前两天就要推出啦，想要迄落伊拢落咧做啊，咧做啊吼。伊咱今年九月二五嘛，九月二五是中秋节嘛，吼安尼。啊，你都会记咧。啊，这传传咧，啊，个泡哦，迄、那个叫做今仔日都拄到一个欧巴桑哦，又。

林家这个叫做分工三分，伊讲你有几箱诶，几箱几盒啊？几箱诶是二十四盒，头起阮嘛袂记得几盒哩，啊二十四盒，人伊一箱哦，珍珠精啦，啊个迄、那个，佫毋得摕啊，就佫咖啡啦吼，啊一箱都，伊讲我摕转来话啦，啊摕着就转来，安尼，款款诶吼，诶轻轻啊，啊一盒哦，二四拄啊七千几块。啊，所以我看讲伊安尼拄啊买，总共啊个加币千八拄啊九千块的款吼，九千块啊，到尾啊伊唔知佫买饮食啊啥，拢请阿萨利哦，迄欧巴桑啊对啦，伊讲伊是伊较早拢听我上尾啊去听迄、那个国声酒店，伊讲听去听我唱，我讲国声酒店是较尾啊。上头啊，我是伫金龙酒店，到尾啊，才来国声啊，安尼，佮大光明拢唱过，底下拢有啦，嗯，所以这拢是老歌友啦，老歌友。啊，伊讲啊，你的歌声遐条番烂，有个人讲你烂，我无法度啦，我就是做唔成生理啊，吼，无用气啥啦，我无法度啦，要叫我去创遐，无办法，没有办法，这就是安尼白掉咧。人无迄落啦，乡民仔啦，乡民啦。算啦，赚偌济，该怎么可能偌济，咱就偌济啦，咱免去强求啦，要啥？嗯，我都这十六层呢，因为这老路命比人佫较无用，足济，安尼，吼、哦，啊，但是但愿好物件拢会为家提得来，所以阮拢较有这个叫做心态吼、哦，心态是讲好啊，咱若安尼，咱若莫去共骗，自然好物件拢会为家来，好，谢谢。李光光三，空白QQ。

0: 将不是要代替针灸的哦，你可听看没？要代替针灸的哦，这是不同款的哦。来，
1: 这种产品通常称为无针针灸贴或微针微结构贴片。日本研发的及树脂针脚的避痛贴片，指的是形状像微型晶片或采用微米级微加工技术制作的树脂塑胶微结构底板，物理刺激为主，微小针脚大多极短，仅数百微米，主要作用是刺激皮肤表层的压觉接受器或经络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达到类似轻微按压或针灸的放松效果。由于不含药性成分，主要作为辅助舒缓工具，对轻微的肌肤疲劳或局部紧绷可能有所帮助。若手举不起来，如午时间长期剧烈腰酸背痛或频繁抽筋。
0: 来，这伊个镜片哦，每一片迄个贴布哦，就是伊会当互你消炎啊，刷入去伊有内底吼，一个迄镜片伊有迄个129高等于讲，伊安尼算起来100，就显微镜照电脑照啊都看129诶高级诶，那像针啦，啊毋是针。伊贴着就渗透安尼，啊！这水性时代方便啊！特别推出来，吼！大家再期待一下，2553-0899，来，即马听，过来听，来，阮迄边。

0: 喂喂
1: 喂，老师你好，
0: 咱迄个美国的迄波做波盖啦，
1: 接受的啦，吼，因为咱拢天然的物件，其实吼，这是一个世界专利一个成分啦，
0: 吼、
1: 哦，帮助咱这个走路有力啦、喙齿啦，
0: 吼、
1: 哦，哦，啊，加增加啦、头毛啦，哦、这较有帮助。哦、啊，伊有一个变异的这个胶原生态，
2: 美国的研究是安尼啦，内面植牙虫啊，吼，增骨密度的指数到50以下拢无法度增啦，
0: 嗯，
2: 产品啦，
0: 哦，
2: 帮伊这个骨密度。增强的一段时间了，就是在植牙那了。
0: 好，好啦，
1: 好，
0: 好，谢谢，
1: 好，多谢你，好，谢谢。

0: 是吧？四十一分啊、哦，离我三空八九九哈、哦。来，我古抓报者来，
1: 为方便来要卡点的是真性。你看刚才听咱的这部位置，美国啊，听了拢会掉的哈、哦。所以咱大家好言嘿，讲起好言哈、哦，是酷先生。

0: 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啊，益生菌当主任。
1: 大家好。
0: 啊，即摆益生菌吼，
1: 是。
0: 迄个中国大陆拢已经认证啊呢。
1: 结果有证实讲吼，这个、益生菌啊，对于咱的肠道呐控制好些吼，那个细菌甲病毒吼都较袂
0: 遐严重。不抓出来，你这真的这是比甲市面上来比较安怎？
1: 咱甲咱无共款就是讲吼，啊，咱的是美国销量上大的，有八项的功效专利，主要就是抗发炎、抗坏菌。咱肠道本来就是一个菌丛的生态，啊，若控制好会平衡的话吼，咱迄、那个。人体才开始会健康，会稳定起来。啊，无你食搁较济药啊，你的肠啊，若顾了无好势，拢无效，安尼。
0: 都一摆一包，
1: 一摆一包。
0: 好、
1: 哦，啊，若较严重啊，两包对咱人体拢无伤害。

0: 可以是吗？
1: 来可以喝啊，同时可以擦。啊、嗯，很应该是很快的、哦，嘿嘿。
0: 也可以吃，也可以擦，是吗？
1: 啊，对啊。
0: 因为我从来没有皮肤痒过，
1: 没关系，
0: 两个月把我折磨得很苦。
1: 哦，这样，试试看呢，是个天然的，蛮好的了。哦哦，哎，我们已经一二十年了，十几年有了。
0: 去打针啊，去擦什么药，这都没效啊。
1: 哦，那也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超碱性啊，它超碱性，萃取的哈、哦。
0: 然后是那个吃这样一组有够吗？
1: 应该一组就差不多了，试试看。你有稍微吃喝了哈、哦？
0: 嘿。
1: 如果说已经有改善。啊，就皮肤可以擦一擦，很快。
0: 哦哦、
1: 啊，如果说吃好，你要继续再来。啊，吃不好，一组三盒哈、哦，三罐已经就相当了。
0: 好、嗯，
1: 啊，以后再需要再增加嘛，哦。
0: 好啊。
1: 好、哦、来，你
0: 等那就
1: 来，你等一下，好、哦、来，黄金江，五山的金甲接咯。好、哦、来，啊，今嘛2553-0899。哎，我也唔知吼，想听我咧讲，效果是真相当啦。

0: 生素 D 好强大，不止防骨松，还有控血糖等八大健康好处。大家常听到的阳光维他命维生素 D 对身体的作用非常重要，身体需要维生素 D 才能吸收钙质，如果你体内的维生素 D 不够，就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症。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在体内就像是一个生理调节器，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D3 有这八大健康好处。一、调控胰岛素，帮助胰岛素正常分泌，让血糖维持稳定。二、维持骨骼健康，确保钙质进入骨头，预防骨质疏松。三、增加营养吸收，加强肠道吸收钙、镁、磷等矿物质的能力。四、调节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维持活性，提升抵抗力。五、减少慢性发炎，降低体内的发炎因子，保护细胞。六、改善睡眠品质，帮助大脑制造调节睡眠的物质，让你睡得更稳。七、维持肌肉力量，协助增加肌肉量、肌力，减少身体疲劳。八、保护心血管，协助调节血压，维持心脏与血管的健康。
1: 这些好处不只是口说无凭，连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都在2025年发表研究证实，每天补充2000 IU 的维生素 D3 可以有效保护细胞里的染色体端粒。简单来说，这能让你的细胞更年轻。研究发现，这相当于帮身体延缓了约3年的老化速度。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一定要有油脂才好吸收，所以挑选时建议选择油滴状。
2: 这个 D3 维他，这是进口的，这拢因咧顶尖的物件吼。张药师，因啊张药师的提拢是相当的啦，因为因家属贵的拢是医界啊，医药界吼。还有其因后生即马是相当振兴医院的第二把交椅，心脏科，张红球，迄无简单啦吼。啊，伊因咧。伊最久啊，所以另外，

0: 迄个叫做，咱迄个叫做《长胜经》呐，在台大陈明儒教授研发的，迄个《西游记》的呀，预防的呀，肾脏的，效果相当，嘛拢医中大利。啊，你即摆问阿弥陀知影，二五五三空八九九，第三作用是啥？哦，第三即摆伫遮来，啊，拄则咧讲迄个叫做黄金浆哦，你搁听？
1: 哎呦，
2: 吴清良哦，
1: 迄个讲啊，你好，哎，
2: 我哦，
1: 好你好，
2: 我去重庆啦，三二日啊去一摆，
1: 好、
2: 哦，你莫讲细心啦，我莫细啦，
1: 哦，
2: 死啦，我莫可能死啦，
1: 哎呀，
2: 糖分哦，
1: 哦，
2: 400外、500外、600外，
1: 嗯，
2: 呀，你这黄金浆哦，
1: 哦，
2: 崩个安尼，
1: 哦，
2: 啊，伊讲你这是到底食啥物事？是我唔敢讲，我食啥物？你肝咧贵点吼，我老点啦。啊，食落安尼消，实在有影有够好用的啦。
1: 起码拢，
2: 我这些我药我拢加减掉了。
1: 啊，真正恭喜啦，吼，安尼好啦嘿。
2: 好啦。
0: 伊这较早是中风加好水气的无吼，伊食咱的拢食较足，食较变形哦。那我咧广告伊拢足信任的，滴个干呐。啊，赞呐！这黄金浆真正生活派命，一个超级的迄个碱性来。
1: 喂，
3: 你这个我大哥尿失禁哦。
1: 嗯嗯。
3: 要买恁的黄金浆去吃。
1: 好好。
3: 因为我嘛足够了，我之前甲恁买两罐，我食一罐就有效啊。
1: 安尼哦。
3: 我是唔是要食安尼？我是身体无偌好啦，我是讲食看卖安尼啊，然后就较袂晓够了。
1: 嗯。
3: 就买去吃。
1: 好，谢谢。

啊，你黄金浆两罐3000块，真正皮肤痒啦，也是香港卡，安点么子会艰苦？你甲露露的，往我甲露，啊，然后底层吼，你棉花棒甲露，诶，免上露啦，啊，去洗洗洗洗几遍啦吼。啊，那皮肤你都剁开手的，稀释者，看咪稀释，诶，50倍至100倍拢可以，啊，来甲安露露露露的，诶，痒的你得试看看卖就知影，吼，啊，来啉吼，效果蛮。嘛是要稀释50倍至100倍袂要紧哦，要啉高啉迄落较紧啊，但是唔免遐紧咯，唔免遐迄落你会当一罐用咧真久哦啊，若要较紧，你就食较紧的啊，迄落做一些超碱性的，所以人人拢真需要，尤其即卖哦，另外感冒是啊恐怖，还有迄感冒迄啊，唔是啦，迄个流感啦，流感即卖呢，8月23到8月29安尼吼，一礼拜尔。10几万人丢掉呢，10万11600几个，安尼迄个全省统一，啊，看偌严重。所以这吼、哦，你若食这伊个菌吼，拢杀掉去啦，伊杀的菌足厉害。所以你看狗啊，鸡啊丢鸡这拢无，拢好去，伊个赚8几万就是安赚的无，吼、哦，伊个讲话能听迄无，啊，就真。趁钱嘛，下晡甲钱咯。明仔载你听我来台北体，你讲我3.99，你讲黄金江玉，黄金江对啦，黄金江哦。你咪想讲迄个高国庆，迄、那个振兴，迄、那个庆生医院哦，佮在台北市的院长，伊拢去大陆开垦哦，去点啊摄，招人摄像哦，迄惊死人，迄效果够大，效果足好诶。伊凭伊这个。明显都去讲吼，大家拢信。伊超过咱只几千倍啦，安尼按只讲招啊，伊招啊讲咧，吴老师咱来翕相，咱这真肯定，咱的民主袂使闹开，吼安尼。迄个顶官有我甲高国庆的迄个，好说推荐的相片底下吼。啊来，你讲我3.99，好来，买你都，你明仔载来提嘛好啊，七顺，卡12:15，谢谢。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家某一个所在，啊，恁也过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的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吼、哦，25530899。也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哦，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也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吼、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吼，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吼、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可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都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呵呵呵呵呵，什么呢？我们南投县太棒了，让世界看见台湾，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夺得这个这是帕塔的金奖哦。我们看看我们的星空，哇，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永续城市，把南投把黑夜变成一个国际观光品牌，不只是抬头看星星，不管看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地方创生，我们的永续。那么当然呢，九月可以追星赏月，还可以玩日月潭，十月还有年度的大型活动。所以恭喜我们的南投之外呢，你知道这个帕塔奖很重要哦，它是一个国际评审，究竟看到南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来认识我们的南投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大家的好朋友林秀梅，我们的秀梅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哇，其实对这个帕塔奖来讲，对南投很重要哦，它不是单纯是一个景色漂亮，观光人数漂亮，那个基本上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对不对？
2: 对对，
1: 嗯，
2: 这个是我们那个参加一个这个帕塔这个金奖的一个选拔，那当然是以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去做一个简选拔这样子。
1: 嗯，是，而且呢，合欢山的暗空公园哦，我们真的叫做一步一脚印，慢慢慢慢的打出知名度之外，还慢慢慢慢的呢，把周围哦，把它扩大，不管是居民也好，或者是呢，游客也好，让他们呢达到一个国际水准。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把星空当作是一个观光品，好，我们觉得是一个大自然，对不对？
2: 是的。
1: 嗯，从这个自然的环境变没有光害的管理啊，我觉得这就变成是一个治理，在我们南投永续来讲哦，不是口号。不过很多人问说哦，为什么一定要把南投叫这个把黑暗当作是一个观光资源呢？那这个暗空公园呢，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哦？这其他好像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秀梅处长？
2: 是的，我们合欢山暗空公园其实它真的是有它的独特性。那我们就是它最独特，就是它的黑暗本身就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个自然资源。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108年就已经取得这个美国这个暗天协会这边的认证。
1: 嗯，
2: 那当然这个认证真的是很严格。那我们这边要相对要很优良的这个夜空的一个品质跟观星条件，才有办法在这个选拔里面获得他们的青睐这样。
1: 嗯，而且他们的得奖名声真的很特别，叫做文化认同与韧性重生。吼、哦、很深呢、欸。
2: 是啊，就是一个目的地的一个韧性啊。对。
1: 一般的大家会想说，天哪，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哇，得这个奖，目的地韧性。
2: 对对 对, 对。就是希望一个地方啊，在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环境的变迁啊，气候的因素，
1: 嗯，
2: 就是让这个整个地球都已经在这个蛮危险的啦。那这个我们这个目的地韧性评选也特别强调环境，还有这个社区啊，还有地方啊的一个保护这样子。
1: 等于是大家一起这个加入哦，公司部门包含了当地的业者、学校、游客。哦，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一起来去守护这个地方，共同去享受这个地方。
2: 对，要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资产，那大家一起守护，那一起守护就会共同来受益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南投最珍贵的一块宝地啊。
1: 嗯，难怪人家讲说哈，那个其他地区，你看西投这些，你想要去学这个难。好，第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环境。我觉得那个是从，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开始我会把它讲说真的叫一步一脚印，因为没有这个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去教育，然后慢慢的让大家已经喜欢这个地方，知道不可以去污染，甚至呢不要去破坏它。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花时间的。 好，我们常在讲，就像很像培养 baby 一样哦。那当然，除了得奖之外，我相信大家知道说啊，除了来到南投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暗空公园之外，哇，九月来了耶，哦，有很多的行程可能就要来教大家怎么去走咯。哇，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哎，所谓我们的处长了，嗯。
2: 这个我们整个活动呢，来到下半年就真的是非常的密集啊！
1: 哎，真的，你好惨哦！
2: 我们上礼拜才办了两场这个百 K 旅游的一个自行车的。
1: 我看到处长，天哪，我的妈呀！我还说天哪，秀梅姐怎么办呢、啊嗯？
2: 活动滚滚啊，那我们就要跟着这个勤跑啊！
1: 哎，真的，而且呢，这两场哦，真的它是从头到底耶。不过倒是啦，这个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也让这个处长享受过的哦，我们也让大家一起来帮大家先安排一下好了。对不对？
2: 对，
1: 嗯，有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九月份哦，有哪一些哦，可以值得让大家可以把这个星空哦排进去的因为我们的星空其实有蛮多个地方可以看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
2: 除了合欢山，我们南投很多地区哈、都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星空，所以我们因应这个星空的经济，所以我们在整个南投地区呢，好多地方都有在办星空季。那整个星空季已经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场次了哈，
1: 嗯，
2: 九月五号在我们的、
1: 哦、
2: 对，在那个南投市
1: 嗯
2: 佛探井那边啊、就是我们要结合这个中秋的这个氛围
1: 嗯
2: 安排的这个整个星空季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林小姐说这个已经报名完成了吗？
2: 这个也不用报名啦，就是就是到当地就可以去
1: 参与了啦。
2: 对，
1: 因为它这个跟那个骑游不大一样。
2: 对对，跟自行车的小镇漫游不太一样，不需要。
1: 嗯，因为它这个呢是主要就是让大家来一起过中秋了。因为有 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场
2: 都可以来啊。
1: 对，大欢迎大家，好，从这个下午就可以来了。因为下午它就有文创手作、音乐，对不对？
2: 是，就一连串的啊，野生生态导览啊，文创手作及音乐，然后还有在地的协会办的活动也都在那个地方一起办理这样子。
1: 没错，而且
2: 滚滚
1: 对，真的是热闹滚滚诶！你看合欢山清净，
2: 对。

0: 对，真的，然后又有湖光山色，你又可以到日月潭，而且我们最近呢，这个南投官方的年度盛会哦，大家都知道9月又有万人涌渡啦 ，Oh
1: 对
0: my
1: 对啊，
0: god！
1: 对对对，这个中秋节前夕就是有万人涌渡啊，对呀、
0: 嗯，
1: 啊。不
0: 哎，
1: 过
0: 真
1: 这
0: 的，
1: 个就是要报名啦，如果没报名，你去那边就是看热闹哦，看
0: 对。
1: 那个好像万人下水饺下到那个
0: 真
1: 日月
0: 的
1: 潭
0: 哦，
1: 的感
0: 啊，
1: 觉。
0: 千万不要自己在周边的饭店自己跑下去哦，吼，
1: 不
0: 这个
1: 行
0: 我
1: 不
0: 们啊，
1: 行，
0: 对，我们
1: 嗯，
0: 再次的提醒大
1: 这
0: 家
1: 个
0: 哦，
1: 日月潭一年一度可以下去游泳的，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个活动而已，其他时间不能下水的。
0: 嗯，而且那个区域我们都有画好哦，千
1: 对，
0: 万不
1: 对
0: 要违规，拜托哦，请大
1: 对，
0: 家
1: 对对，
0: 为了
1: 还有
0: 自己。
1: 拉起这个，两道这个一个下水道，所以也不能说日月潭随便地方就要下水，不是这样。
0: 嗯，没错哦。那当然呢，这个9、10月还有一些盛会哦。如果说家里有大朋友、小朋友想要来个秋季旅行哦，不可以错过的一些活动，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
1: 10月光辉的10月，我们
0: 是不是也有茶博啊？
1: 对，在我们东
0: 哇，
1: 兴新村，每年都是在这
0: 真
1: 个
0: 的。
1: 双十节的前后这个礼拜，就这样，今年是在落在10月3号到10月11，在中兴新村举办。哇，这个活动已经延续十几年了，真的是一
0: 很
1: 年
0: 盛
1: 比一年
0: 大
1: 多了。
0: 哦，
1: 对，除了哦不只是喝茶啦，这边还有集结了我们南投地区的这些伴手礼啊，哈、哦，那白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逛，啊、哦，甚至你如果在这边喝的，觉得还在想去了解这些茶都从哪边来的，甚至还可以深入我们的一些茶乡，哦，去做一个旅游，哦，去买茶啦，或者了解这个茶从怎么样从土地到这个茶杯的故事，就安排
0: 哇。
1: 茶乡小旅行就对了。
0: 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茶乡小旅行，他说之前在网络上
1: 是，
0: 有报名，他们说今年有吗？
1: 会有，可是我们的整个那个，
0: 行程，
1: 还在规划当中。对，但如果他有，对，他有参加过，可以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热旅馒头啊，哈，这边我们到时候也会配合这个茶博会来办那个茶乡小旅行。
0: 近期的话，我们会请处长哦来跟大家说明了哈，所以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安排我们的茶博加上我们的茶乡小旅行，好，然后再住下来，对不对？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民宿，而且呢，最近呢，可以说南投的玩法哦，可以到很多特色的景点去拍照，对吧？
1: 对，是啊，
0: 而且因为我们的那个景点拍照哈，已经太多文化了，可以让大家可以说，如果真的要吃喝玩乐来到我们南投，怎么安排比较适合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那个刚才讲到那个拍照，当然那个刚才讲的合欢山安空公园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夜间可以观星啊，白天就在我们清境农场啊，我们这边还有清境高峰步道，
0: 对。
1: 那边水怎么拍怎么美呢、
0: 真的呢，不管哪个角度哈，真的，而且呢，来到这边哈，住完你可以往山上跑，然后你还可以往哪里？可以去到我们的，因为其实来到南投，你会看到我们很多的茶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色的，就是我们的体验观光工厂有多，对吧？
1: 对呀、啊，我们南投有十几家观光工厂，而且还不同主题的观光工厂呢。
0: 最近哈，在这个9月、10月光辉的这个9月、10月哦，都有推出一些优惠，哈，包含了这个住宿，然后因为我们这边都有一些体验的小旅行，大家可以特别的一个关注。可以说在南投来讲，最大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乡镇哈，都有它的旅游特色，应该这样讲，对吧？所以，请大家哈不要忘记了。那如果你要前往到，譬如说参加茶博，就是交通方面啊，或者是你要到我们的这个清境岸空公园，交通都是非常顺畅。你不想开车，是不是可以呢？请教一下处长啦。
1: 你不想开车的话，就我们的台湾好行，从这个台中啊、高铁啊、台铁这边都有班次。那如果你要出游，就做好功课，看看你要到南投的哪里。那南投台湾好行可以说是
0: 最
1: 这个前
0: 多，
1: 排，对，
0: 真的
1: 线
0: 最
1: 路十几
0: 多。
1: 条，看你要往哪里，要怎么接啊？这个 做完功课，你就可以轻轻

0: 轻松，也不用开车。
1: 没错，你就哪怕说你要去中心新村，我们这边呢都连那个客运都可以连接到，对吧？
0: 对对对，
1: 哇，
0: 都客运啊，台中客运啊，彰化客运啊，总达都有经过这个中心新村这样。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哈，就是说要先做点功课啦。好、哦，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要、哦、请大家知道这个九月十月哦，不只是呢、嗯、我们这次拿到这个帕塔奖的这个是把这个、嗯、文化认同跟观光跟环境保护来让大家呢认识我们南投之外，那九月十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非常多的大型活动跟我们在地的活动。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特别注意啊，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康啊，这个之前应该都讲过，就是我们到10月31都有这个南投旅游好康月的活动，大家来这边不管住宿啊或者买伴手礼啊，任何在南投合法的店家消费，只要拿到的收据满100元就可以上网去登录，就有一个序号，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序号拿的越多，然后上网登录越多，哇，我们的双 B 汽车你就有机会开回家了，
1: 双 B 哦，
0: 双
1: B 哦，
0: 我们在九月中要先抽出第一台，
1: 嗯，
0: 然后在可能在整个活动10月31结束，会在11月再抽出第二台，
1: 嗯，哇，两台哦，
0: 当然还有其他的大奖啦，这个奖的是最大奖，那当然还有其他，哇，那个 iPhone 17啦，戴森啦，还有南投这个住宿券啊，都有，所以大家就多多来南投旅游，
1: 嗯，
0: 然后来拿好康，
1: 没错。所以呢，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处长也把这个资料帮大家大会诊哦，嗯、不止来感受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双逼等你开回去，你不想开给我啦。我很想，我从黄山科长开始，一直到处长说，我你们都不要来跟我讲，不要，因为百元就可以来一个序号啊，对不对？
0: 对对。
1: 哦，请让我一下吧。
0: 赶快来南投旅游就有机会。
1: 嗯，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哦，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客，让我们大家看见，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南投到底有多好玩，我们就相约在南投见哦，处长。
0: 好的，谢谢，
1: 嗯，拜拜，
0: 再见，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

0: 通通薄荷的摘，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而且呢，这一次要带着大家呢挖宝挖宝，还可以看到光影，还可以泡汤，还可以吃美食。想到哪里呢？去游山山就是想到古关，而且呢，这一次我们要来找欧兄拿好礼哦，而且要出现了可靠消息，听说欧兄要潜入到古关。好的，最近的古关山谷里面多了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我们的欧兄。熊组长啊，不是单纯来陪你拍照，听说啊，准备了很多的惊喜。好，更棒的是9月已经开始，今天开始呢，我们在整个2026的山谷灯光节，我们可以走到我们的山林泡汤，晚上可以沉浸光影听音乐，还可以赏灯，根本就是从白天到晚上让大家玩不完。好，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美少女科长来了，哈喽。
2: 嗨，大家好。
1: 哇，我们先来公布一下那个情报吧，听说我们要来寻宝，到底要寻什么宝，会出现在哪里，大家一直想要知道，说答案答案答案，不要拐我说要拐去哪里。哇，我们赶快来看看这次的古怪到底要怎么样来寻这个宝啊，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告诉大家。
2: 其实我还没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有做过欧熊的扭蛋，
1: 对，
2: 我们就是要把欧熊这个扭蛋藏在我们的骨关。那我们藏的时间点，
1: 对，
2: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小蝌蚪，很怕大家找不到。
1: 对呀，这个
2: 小蝌蚪。
1: 好，没关系，我们偷偷透露一下。
2: 我们活动就是从9月5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大家如果这两天有到古关公园的话，一定要放大你的眼睛，找找这个欧熊扭蛋。
1: 你的意思说拿那个放大镜就对了，会比较快一点，像柯南一样。
2: 我们不会，我相信小编最后一定会给一个很漂亮的提示让大家知道。
1: 他说有没有那个林小姐说没有没有那个踪迹可寻吗？
2: 一定会跟大家说，因为古关公园老实说也真的蛮大的。
1: 真的啊，我就跟你讲，你而且
2: 我怕收到太多的抱怨客，所以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好。
1: 哦，王先生，你的到底是多大颗啦？是一般扭蛋的大颗大小吗？
2: 就是一般扭蛋那个大颗。反了，
1: 王先生说你那个是扭蛋一找到就是等于是那个扭蛋是给自就是自己的，对不对？是这样的意思吗？
2: 对啊，我们就会把你应该是先把这个扭蛋拿到游客中心，然后先把该兑换的回馈住宿回馈券啊，或者是我们的300块钱的那个超商礼券先换起来。
1: 哦。所以哈，不是叫你直接就把那叫欧熊就收走了。
2: 你要扭蛋我也有，不要特别收藏这一颗。
1: 哦，所以这颗是要还的哦，要先讲好呢。
2: 嗯，
1: 对对对对 ，Oh my god！ 所以刚刚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讲了哈，这颗是要还我们的啦。啊，我们要给你另外一颗比较大颗的啦，这样可以吗？是这样吗？
2: 我们主要是这个扭蛋是要来换奖品的，如果你收藏着你就换不到了。
1: 哦，所以有些人好，那个我们大家有点公德心齁，就是呢绝对呢那个换的一定比你现在找的还要好看。
2: 对啊，我们的礼品要么就是500元的住宿折抵，要么就300块钱的 超商礼券。
1: 嗯，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大家不要怕，不要怕说会不会那个扭蛋会比原本的更可爱，不要这样想。我们看到那个奖那个精彩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扭蛋先还人家，然后我们给你的也是欧熊，对吧？
2: 对呀，我们给的东西是住宿优惠券。
1: 他说会给欧熊吗？
2: 会给欧熊？会想要欧熊吗？我现在目前奖品没有欧熊。
1: 我很怕那个你的扭蛋到最后。

0: 大家变私藏品，欸，真的，
1: 哇！
0: 对呀，哦，照这样子，那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的牛蛋哦是要拿来还我们，然后呢才有办法换那个，比如说500元兑换券呐，或者是优惠券呐，甚至是住宿券，好，
1: 对呀，
0: 不要把它占为己有哦。
1: 哈哈，
0: 我，我们两个讲不下去了。
1: 然后你让我想这个事情，我到底要不要？我在想要不要再多拿几个牛刀，我怕大家真的想要私藏。
0: 对呀，我就跟你讲，这个真的会，我跟你说，而且只有这2天吗？胡先生说，
1: 没错，没错。好，我们现在小编立马跟我说，民众这个扭蛋是可以带走的，就是你只要登记好就可以把扭蛋带回去。
0: 所以不用
1: 好，
0: 偷
1: 那就没问
0: 藏，
1: 题了。对，可以让你收藏。然后真的就只有这2天，因为其实我们只有11个名额，我们也会给大家很多的小秘密，说它会藏在哪里，所以我们相信这2天应该就会找到了。
0: 所以绝对不会让你找不到，我们应该这样讲，
1: 对呀，
0: 对不
1: 找不
0: 对？
1: 到我们就开始直播告诉你啊，不是？
0: 我们两
1: 应
0: 个
1: 该没那么难找吧？
0: 应该还好啦，还好啦。
1: 对
0: 我们两个，
1: 呀，就是
0: 他说是
1: 好玩嘛。
0: 对，好玩啦，一定就是在公园里啦。相信大
1: 对，
0: 家，相信
1: 没
0: 我们
1: 错，
0: 两个，你们要相信
1: 对，
0: 我们两个，真的
1: 也不
0: 好。
1: 会在树上，不会在水里，
0: 对
1: 所以
0: 对
1: 不用
0: 对，
1: 担心。
0: 好，所以还好。他说会不会是在馆内？
1: 馆
0: 真的，我的
1: 内，我
0: 妈
1: 这
0: 呀！
1: 真的要去问小编，因为现在目前小编还没去藏，我也不知道他藏在哪里，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暗示。
0: 对对对，就是让大家来去走走看啦，对不对？
1: 对
0: 而且
1: 啊，
0: 我们这一次主要的就是给大家惊喜嘛，而且呢，
1: 没
0: 我们
1: 错。
0: 这一次呢又连同哦，很值得这2天很特别的活动要跟大家讲，大家不要纠结在那个宝，好不好？怎么
1: 对
0: 回事？
1: 呀，
0: 怎么一直在纠结啊？快点，先继续往下。天哪，怎么纠结
1: 我
0: 在
1: 们
0: 宝？
1: 真的有很多重量级的活动，就是最大的就是山谷灯光节，我们从9月4号就开始点灯，会一路展演到11月1号。
0: 哇，在什么
1: 每
0: 时候？
1: 次的灯真的很漂亮。
0: 而且是每天什么时候会亮
1: 不
0: 起
1: 对，
0: 来？对，
1: 我们从5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会点灯，然后一样，我们每30分钟会安排一次3分钟的音乐灯光秀，还有泡泡、有烟雾、还有炫彩的效果。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所以不是看灯而已，就感觉上很像一个光影的剧场，就仿佛正在你的身旁。好，推荐
1: 没
0: 给大
1: 错。
0: 家，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巨大型的欧熊让我费尽心思，因为它的这个欧熊长达8公尺，
0: 很大。好，所以呢，
1: 近邻家，赶快来看。
0: 真的啊！如果说从白天哈就已经先来 stand by 的话哈，有没有可以带着大家来去体验的？因为9月5号这可以说哦，在这一次我们还有音乐，对不对？有一些活动要跟
1: 对，
0: 大家讲，
1: 没错，我们在9月5号中午12点半开始集合，我们有办一场部落践行。那这次部落践行，我们是走到我们的松鹤部落，它不会热，因为它都有很多的。其实最近天气也不热嘛，然
0: 对。
1: 后我们有看过天气了，我绝对绝对觉得不会下雨。已经被问到好烦，真的，我们很认真的在广播，他
0: 真
1: 不会
0: 的，
1: 下雨。
0: 对，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而且走到松
1: 对，
0: 鹤来讲哦，那个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上个礼拜讲的就已经被大家抢光了。好啊，那个已经有抢到的朋友哈，要珍惜，因为里面呢，我们这一次的里面的背包、折叠水壶，还有里面有100块的消费券哦，哈，你不要没有忘记里面有一张100块的，对吧？
1: 对啊，我们还有市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来走践行。践行完之后，晚上要留下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我们的音乐会是非常厉害的明星。
0: 哎呀，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不只是让大家这个厉害哦。洪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践行会有人没来，然后候补位吗？
1: 候补，我觉得对耶，我
0: 对啊。这个
1: 这场其实没有想到候补，但是这个我们可以进入考虑。
0: 对对对，哈、哦，不要这个、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的，
1: 感谢您的告诉我。
0: 对对对，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只想到没有名的。
0: 嗯，没关系，那个，因为他说，因为上次我们两个在节目就跟人家讲没有名额，他说可是一直要打不打，他说打，因为打了，然后都没有问到，现在想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候补？没关系，这个待会呢，这个科长会帮大家哈、哦、再想一想哈。哦
1: 对，那如果有候补，我们会马上的公告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嗯、FB 里面。
0: 对对对，好，请大家，我也会把它贴上去，不要紧张，哈。
1: 对，我们的办事处也会一同帮我们录出。
0: 对，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说交通呢，这次有交通吗？
1: 有的，我们这次非常贴心的有安排交通，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时刻表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33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0: 嗯、
1: 对。我们的粉丝专页会有露出我们接驳车的时间点，
0: 嗯，绝对不会让大家哈、哦、坐不到车啦哈、哦，
1: 对呀、
0: 啊，而且我们这一次呢住下来还有优惠对吧？
1: 对，我们这一次如果有登记住宿的话，我们200名全部都可以折抵500元。
0: 哇，你有听到哦哈、哦，所以呢，请、啊，他说吃的有吗？餐厅有吗？
1: 啊，没有折抵
0: 住宿，
1: 我们不要折抵
0: 住宿，而且我们那个住宿在参与的哈，都有在我们的 FB 公布了，哈，
1: 对
0: 呀，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最后呢，最后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美少女提醒大家，还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
1: 有的，如果有报名参加我们山谷巡礼健行的民众，现在记得9月5号一定是12点要记得来报到，然后我们。报到就会把所有的礼物送给您，那记得也要留到晚上来参加我们的音乐晚会。
0: 嗯，这很重点哈，所以呢，我们会这一次、嗯、待会下节目我会把它再整理一下，然后让淑华科长去美少女哦，去再询问一下，然后有要增加的再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1: 嗯、对的，
0: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33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请大家不要再纠结在那个欧熊好吗？谢谢大家，真的，
1: 我们有小秘密一定会告诉大家。
0: 对，没错，那我们就相约在古关见哦。
1: 嗯，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4-9121 02-23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啪啪照，要跟着悠悠帽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个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了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哈、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呀。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不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这个哪有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2: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好山城高雄山城一日游，好，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啊。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啊。好，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齁，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山城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齁、啊，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齁啊，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齁，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齁。
1: 嗯，
2: 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齁、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1: 太累了啦、
2: 对、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的齁。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由旅行社来规划了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六龟山城、茂林山城里面。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来开始，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观景。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全部的一次收集。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1: 真的500块有找
2: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1: 嗯，是，卢先生说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啊？
2: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哈、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
1: 对，就是
2: 对，那
1: 要请大家先报名嘛，对呀、
2: 对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啊，滴水坊，那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

0: 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1: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哦，就是茂林的情人谷的温泉。好，哦，那这个情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哦，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哦，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哦，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哦，那情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好，哦，那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然后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我想整个三层旅行都非常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哈，
0: 嗯，
1: 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哈，
0: 嗯，
1: 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顶，好，嗯，吹吹凉风，好，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疗愈，
0: 嗯，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是没错。
0: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1: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六个梯次，好，哦，那分别是在九月的五号、六号、好十二号，还有十三号、十九号跟二十号，那等于就是前三个礼拜的周休二日。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40位，好，那就整个名额就是额满了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啊，确实要把这个日期齁先记下来，好，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啦，
0: 嗯，下一个梯次了啦，对，
1: 对，下个梯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哦，是九月五号、六号、那十二号、十三号、还有十九号跟二十号。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
1: 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几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嗯，
1: 好，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
0: 嗯，
1: 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或者是对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深入了解我们茂林山区景点的一个游客而言，好，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先到这个茂林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些相关的导览，好，比如说像透过刚开放的一个，它有旅游的一个资讯的导览，还有我们的影像的导览，
0: 嗯，
1: 哦，来快速对于我们整个茂林的景点来做一个认识。那就像这次的游程里面，大概就是有安排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好，哦，去体验我们的刚刚提到的27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景导览的一个体验，
0: 嗯，
1: 哦，那就是让你坐在里面啊，非常轻松的啊，看看我们的环景式的一个沉浸式体验，让你感受好像在整个把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0: 嗯，是，嗯，
1: 对。
0: 江先生说，那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1: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民众来报名，对，开放报名的，
0: 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哦，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整个好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息点啊，齁，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0: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1: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齁，一般 最漂亮的季节

0: 是在3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啊。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嗯，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1: 花开才有花开，对
0: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啊，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的翠 绿
1: 。嗯，
0: 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1: 一样，嗯，
0: 对，不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哈。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哦，它其实是非常大哦，就是有26公顷哦。那是我们六鬼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1: 嗯，
0: 哦，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哦，
1: 嗯，
0: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0: 好，哦，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哦，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可以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哦，嗯，那就有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嗯，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嗯，或者是你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它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0: 哦，是。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好，去看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啊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
1: 嗯，
0: 那对，那个景观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整个诶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啊，哦，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啊，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哦，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
1: 嗯，
0: 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那边茂林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
1: 嗯，
0: 哦，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昂阿给，好，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1: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对不对？而且呢， 对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自己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九月有加开了5、6、12、13、19、20，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这个是楼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0: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
1: 嗯，
0: 对，脸书的粉丝团。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
1: 嗯，
0: 好，那另外如果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

0: 色，好，那啊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来做一个报名。
1: 嗯，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者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像最近来讲的话，就是好雨比较大了哈。
1: 嗯，
0: 那出门一定要带伞哈。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1: 嗯，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哦，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这位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0: 嗯，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听到好久没有听到陈淑华这个《爱的换日线》，好，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呢，会回到了大家喜爱的台北地检署萧永昌假官时间哦。那么待会他下庭的时候，要来跟大家聊聊啊，这个网络人啊，退散退散退散，好，不是下降下降下降，好，这个从这个女议员哦被骚扰的案件，我们要来谈这些所谓的法律问题啊。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为什么说一句玩笑话，可能就变成是有这些法律责任哦。那这个女议员呢，遭到了网络性骚扰事件哦，看懂言留言、私讯、照片，有些还跟 AI 是合成的。所以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就问题到底在哪里？就很多的网络性骚扰，最开始真的就是一则留言、一张照片、一段私讯，但内容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性暗示啦，或者甚至过分的羞辱啦、冒犯啦，甚至还恐吓、散布、合成，造成就是连续性的。这可以说从不好笑的玩笑，一路到行政责任，一直到民事，一直甚至到刑事哦，不是吓你的。好，所以呢，大家喜爱的永昌检察官呢，就要用大家哦，这个最喜欢他的这个言语的方式哦，来陪大家聊聊这个网络人退散退散，不是那个下架下降，好不好？好，当然呢，马上回来就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永昌检察官时间咯。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萧永昌假官时间了。一下庭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哦，这个常常在讲到了，我们先从这个女议员哦被骚扰案件哦谈法律责任，其实常在讲到，虽然一句我开玩笑，可能就变法律责任。那当然不只是这样啦，就像我刚刚呢还没有让进入话题的时候先讲到，你不要以为说哈，这个玩笑话啊，很好笑哈，一点都不好笑，所以就要让这个永昌检察官陪我们大家把这个近期哦受到关注的女性民意代表哦网络性骚扰的这个事件出发，告诉大家哪一些行为你已经踩线了，然后呢被害人该怎么样保存证据，再来我们的网友哦又有哪一些事件呢、啊、你千万不能做哈，千万真的连说我爱你都真的要小心了哈啊，真的是这样吗？Oh my god， 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跟大家进入我们永昌检察官时间呢，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雅阳 ，Hello， 各位这个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萧永昌。
0: 我发现大家会期待你耶，
2: 没有了，
0: 可能大家习惯你的标语，你知道吗？然后呢，喜爱你的那个讲话很直接，还有人帮你写直白哦，对，沙士，
2: 感谢，是。
0: 他说那他跟你讲我爱你也会被你也会告他性骚扰吗？天哪，方阿姨你这样子会吓到他，他下次不敢来了。他说他是阿姨辈啦，他是阿姨辈，他说跟你开玩笑的啦。
2: 不会啦
0: 他说真的是会这样子吗？哦，这个他说这个有那么严重，他说那很多粉丝不会说爱你哦，这样子也不行吗？
2: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因为前一阵子哈、哦，就是这个有个女议员呢、啊，应该讲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就是有个女议员哈、哦，她就有在议会的时候，她就说这个，她简单来说就是她在网络上她被人家欺负了，
0: 对
2: 了，人家怎么欺负她呢？哦，就是有这个莫名其妙的用假名的男网友啊，可能都会传自己的生殖器的照片，然后搭配那个议员他的公开的照片，然后就寄信给他骚扰他，然后甚至他当然会有一些就是类似就是猥亵、
0: 啊，
2: 对、就是这个想要就反正总想要跟他发生性行为的类似的那些话，那当然其实一般人都会感觉到，可能能够理解到会感觉到不舒服，对，因为其实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的，又是科技的时代，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大家这个在上网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状况就是。 我们在真实世界不会对别人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人
0: 网络上
2: 他们敢对他们却敢对别人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这个网络很大，然后这个感觉起来躲在网络后的匿名信后面，就感觉起来就是你很生气，就觉得说我可能写信骚扰瑶瑶，但瑶瑶可能很生气，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他就只能在那边在家里面就气得打滚，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以此为乐了，但是因为就是在搭配，就是现在就是有 AI 啊。这个很多人来说，我现在有什么创意，我可能请 AI 帮我构想。那 AI 做很多是需要素材，有时候就是我想要恶搞瑶瑶，或者想要恶搞像我们唱这个假关好，那我可能是拿他的照片去恶搞，那但是这些情形，我可能就是恶搞的人当然会觉得很有趣，那但是让被恶搞的人除了这个心情不美丽之外，那确实他们也会有一些权利受到损害。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各位讲这个主题啦，我跟各位讲这个主题。
0: 真的要请大家注意，要小心啦，不能开玩笑啦，对不对？
2: 没错，对，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像一些可能就是女生啊，特别是女生啊，那有时候可能会有男生，可能在网络上使用的时候，就会有人就用私讯的方式去骚扰你。举例来说，就可能在网络上，他就莫名其妙想要呛你，那又莫名其妙，他可能就是这个他想要来搭讪你。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说我爱你，其实这种状况可能就是。如果你只说一次的话，可能别人就觉得还好，谢谢，那谢谢，不用了。对，但是如果你就是可能像是照三餐每天传，那当然可能会有跟踪骚扰的问题。那当然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他们在传视讯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感觉起来
0: 不舒服了，而且你知道，然后你又抓不到他，你又
2: 没错，有跟性连结的这种部分，那或者是他可能骂你，那有些人就很生气啊。因为其实像 DS 我们收到很多案件，像这种案件，大家会第一时间想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就是遇到这种案件，气得要死，怎么办？他就跑到警察局，跑到 DS 说要告那个公然侮辱，告公然侮辱。但是我这边先跟各位讲，这个地方要告公然侮辱最大的问题跟最大的麻烦是在于说，因为他是传私讯给你，所以说
0: 他不是公开的，对不对？
2: 对，因为所以说他很多时候的话，你要告公然侮辱这边的话，你可能一开始法条就选错了。对，那但是如果有时候可能就是遇到像这种骚扰的话呢，我其实可以建议各位，我大概有哪一些方法呢？如果是跟性有关的，跟性有关，有些这个可能漂亮女生跟性有关的，那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性骚扰的话，你可以就是去警察局做申诉。那又或者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恐吓点影局，还是我可能跟你政党立场不合，然后你可能就是说这个我要杀光你这个政党的人什么之类的。像这种东西的话，他可能也会有额外告，就是有构成恐吓的情形。那我们先讲一般的就是言语的恐吓。对，然后呢，但是因为其实这一件议员的案子呢，它比较有特别地方在于说，就是我故意把我的生殖器跟议员的照片合在一起，然后寄给议员，气死你。
0: 对，他故意气死你，对
2: 他故意气死你，说就是你要对让你看到，就是我就是拿你的，我就是拿你的照片来做色色的事情，你拿有什么办法？但我这边要提，因为其实这个在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那你的照片都放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0: 对、
2: 啊、对，
0: 公开的，
2: 下载后我再拿来用办法了吗？
0: 是公开看得到的，
2: 没错。然后他们有时候就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但是我其实这边要跟各位朋友做个宣导，就网络上别人公开的照片呢、别人公开的影片，别人公开是公开，但是人家公开的不代表你可以滥用别人的照片，因为其实像照片、影片，其实它都会牵涉到个人资料的问题。你如果就是拿你恶搞自己的照片、恶搞自己的影片，那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今天可能跟瑶瑶吵架，或瑶瑶跟我吵架，而且我就去找瑶瑶的照片，然后可能就是把它丑化AI， 然后反正放网络上也好，或者是我可能就是对，可能就是我对瑶瑶这边有做一些像是对议员这样子的性骚扰的行为，气死你，气死你，对。但是这种状况等于说某一种程度来说，恶意的使用别人的个人资料的照片，或者是影片，那我这边就要提醒大家，这边我感觉起来，好像觉得啊，我这私讯感觉起来就是，你拿我没办法。但是事实上这边会有构成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违法的问题，等于说的是，你可以合法的使用下载，你可以合法的公开的下载取得别人的公开的照片，但是收集取得是一件事情，处理跟利用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收集合法不代表利用就一定当然是可以怎么利用怎么样的处理都随便你，没有哦。
0: 嗯，
2: 在法律上这都不是要分开来看的。所以说我这边要提醒大家，因为事实上就是这个在现在，因为现在 AI 真的太强，
0: 嗯，
2: ChatGPT 啊 Gemini 啊，
0: 嗯，
2: 大家很多时候都会就是讲出一些恶搞的照片恶搞的影片，但是就要提醒大家，
0: 嗯，
2: 千万不要随便拿别人的照片来做恶搞哦，不管是这个请 AI 做恶搞，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哦，我故意把我的生殖器跟这个你的照片合在一起寄，都寄给你，气死你，让你知道说我就是我在就是对你感觉起来有这个性遐想。
0: 嗯，
2: 像这些东西哦，都是会额外在构成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哦，所以说要跟各位朋友做个提醒。
0: 嗯，是哦，这个林先生说，网络常常看到有人转别人的照片、影片，就像你讲的，然后、但是他不是原作者，那里面已经有性骚扰、然后羞辱、私密影像，那个转传的人真的真的会负到责任吗？因为他说很多人说不是我拍，是朋友传的，然后他只是转，他说在法律上这怎么简单的切割？他说常常说切割，可是真的也不知道是谁拍的，然后就被判有罪。他想请教这个，
2: 对，就是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讲啦，就是我要跟各位朋友说，就是在网上网大家使用这个社群软体，就大家要小心。那我目前应该这样讲，我们目前整理目前司法实务上面一般来说，比较不会出现关键的违法问题的，大家点赞。点赞一般来说哦，就是比较少出现问题，因为点赞会有很多种意思上的解读，
0: 嗯，
2: 就因为点赞有可能我赞同你，但也有可能有些人的点赞是说啊，这篇文章我看过了，或者因为很多人是瞎点赞，等于说是这个
0: 帮忙点赞，
2: 因为你是我朋友，你是我朋友，会冲流量，所以说就是以目前来说，我只能跟各位朋友讲说，就是以目前来说，我没听过点赞出事的，但是转传这件事情，它其实本身还有一种散播的意味在。所以说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构成犯法，那可能还要针对具体的情况去看。但是因为以点赞不见得会散播，一点赞的话就是举例来说的，我跟我瑶可能是这个社群的好友，但是我点赞可能瑶不见得会同时或者他知道说我点赞他跟着来看。
0: 对。
2: 但是你转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好友群或者你在有在追踪你的人，他们可能就因为你的关系而有机会去接触那个有问题的内容。所以说这边在转传的这个部分就要请大家特别的小心，因为包含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像是什么假资讯啊，因为有些假资讯就是可能是涉及到可能像是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的那些部分的话，它可能还会额外的行政的法则，所以说请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转传的行为跟单纯点赞还是有这个落差，那但有没有共同违法这东西要看这个具体的个案。
0: 杜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说像 AI 换脸这些啊，如果说有人把这个网友啊，就是女的朋友啊，同事公众人物啊，就像你讲的放在那个色情影片或者是图片 P 图啊，但是没有真的是摄影到本人，她说但是只是这个人很像，她说那这样子的话，这叫做 AI 做的啊，又不是真的，这样你也会有法律责任吗？
2: 可是那个先前就是有一个最有名的是网红，网红叫做小玉啊。
0: 之前对，这网红最常常听到。
2: 对对对，小玉这个网红呢，他当初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
0: 受害者，对啊。
2: 他就是专门去截
0: 取人家的，对，
2: 或者是女性的政治人物，然后把他跟 A 片的女星做
0: 合成。就是让 AI 合成啊，应该这样讲。
2: 没错，或者是应该用软体合成就算。因为其实我们一般讲这种东西，其实就事实上差不多。那也因为小玉那个案子的关系，所以说后来就是拿别人的个人资料去做性影像的合成。这东西这个是有额外的在刑法里面有这个违反这个性隐私跟性影像罪章的特别的法律规定。就是在小玉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后来有新修法。所以说，因为我刚刚只是单纯的就是在议员这个案子里面，只是单纯的我的生殖器跟议员的照片
0: 就是把它合在一起，
2: 单纯的合照而已，还没有合成。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用就是我自己的电脑技术也好，或者是 AI 的技术也好，可能做出这个让这个议员在就是这个或是这个被害人在这张合成出来的照片里面做出一些猥亵性的动作，或者是这个有损他名声的一些动作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有可能或会构成刑法上面的这个妨害性隐私跟性影像的罪嫌。这个是法律的，就是算是这个近年来的新修法，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0: 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开玩笑哦，这个是要小心啦。林先生，如果今天真的遇到网络性骚扰，被害人到底第一个时间该怎么做？怎么可以立即回骂吗？还是说直接封锁？他说，其实这个有很多人就把他封锁，但是还是会透过其他的小号。啊，他说这个证据怎么保存？他觉得这个比较可以教大家怎么第一步怎么做，怎么保护自己。
2: 对，那因为其实这个就非常的实用啊，应该这样讲，就是他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也确实会有所谓的小号的问题，
0: 真的厉害耶。
2: 对，但是小号的问，因为小号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因为这网络的这个小号的申请太过简单，那所以说他不会真的去核实资料。
0: 对，
2: 那当然有可能会透过这个一些稽证，但等于说就是类似大家发挥柯南精神哦，因为在网上非常多人哦，他们是具有这方面的热情，就是主动帮别人露手。哦、那但对，但是因为其实小号的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在某种程度来说，它会有它的局限，因为其实来说就是这个账号出了事情，我可能我就直接砍账号。对，所以说我们也难免会遇到像是这样子的状况哦，这样子的状况，当然。遇到骚扰的情况有轻有重，因为有些人只是单纯想要呛你一句，或者是他就单纯想要在你的就是传个私信给你，跟你讨个嘴皮上面的便宜，那他也可能就是到此为止。但其实应该讲，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对，就是我会给大家的建议，因为其实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会给大家几个建议的。那当然了，就是这个我会觉得就是不要跟对方吵起来，为什么呢？
0: 不要对骂了，
2: 对。

0: 应该这样讲，他就是其实像网络上这些人，他们原则上他们会干这种事情，他们只是单纯的随机找人找开心。所以说你要是某一种程度，就是他看到你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反应，他会觉得就是
1: 很开心。
0: 对，因为他应该讲他们是满足于就是刺激你，然后但是你又一时之间拿他没办法的这一种就是精神胜利。所以说，但是如果你要是就是举例来说，你可能就是已读不回，甚至可能不读不回的那种状况的话，那某一种程度来说的话，这个他很快的他就不会再烦你。他很快不会再烦你，这是一个对应的方式了。那当然就还有像是这个，因为现在有社群软体像是 Trace 的话，它其实它某一种程度来说，系统它会主动帮你去找出那个小号跟那个小号有关的其他账号。那所以说你可能透过封锁的方式，也可能可以透过可以避免掉同一个人
1: 在骚扰你，
0: 对，在骚扰你，因为它会一并的连那些就是其他它有相关的账号一起的封锁。所以这也是一个
1: 方法
0: 啊。但如果你要这个提起，如果你觉得想要提告等之类的话，那当然我还是要说了，就是但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去收集到这一个小号，它可能它是连接到哪一个真实的账号。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因为是小号的关系，所以说它本身是需要一些追查，而且这个追查不是保证会有成果，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成功，但比较多的这种方式比较难查。我这个得也要跟各位朋友讲，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大概有这些的方式可以去做应对。
1: 白先生，我们只能接最后通。他说，如果对方没有公开发文，是私底下传给朋友，甚至在群组里面讲说，哦，某某人啊，很随便啊，很爱约，很爱跟人家聊天啊。他说，请问一下，这样应该没有什么法律问题吧？
0: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要其实要跟各位朋友讲，就是这个。所谓的法律问题哈，我其实虽然是我是检察官，但是我其实要给各位一个观念
1: 对呀、啊，不是什么都要被告了、
0: 就是、
1: 对呀、啊，
0: 就是如果你今天被人家欺负了，你要告他刑法，当然是一个选择，但是我其实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有没有法律的问题，事实上哦，这个以读法律的人来说，我们会看民事的求偿、刑事的告诉、还有另外像是行政。申诉，行政申诉就是跟国家去申诉，比方说你被人家性骚扰，言语性骚扰，你可以去警察局做性骚扰申诉，警察他会去给对方性骚扰裁罚，或者是在你在路上这个看到有人闯红灯，那这东西也是行政，这个也是可以给对方
1: 行政罚，
0: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给对方教训，事实上会有很多，就是至少会有三种途径的同时可以选择，走民事的提告，走刑事的提告，跟走行政的申诉。那原来说，就像刚刚这个这位听众他举的这个例子，
1: 白先生，
0: 这个对，他有没有刑法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主要应该讲，我们还是要看他这个在个案里面他所做的这些行为。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些比较过分的行为的话，当然人家举来说，就是人家之后要告你一些可能像是民事的求偿，或者是这个其他可能像是行政法上面的，因为要看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构成像是跟踪骚扰等之类的申诉，国家额外给你罚钱。那些东西就是完全要在看个案，但是在思考上面的话，很多时候我要跟各位讲，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这样的行为应该没有犯罪，你的行为没有犯罪不代表你没有犯法，
1: 对，
0: 你没有，就是那你有可能没犯罪，但是犯法还是可能可以透过法律的方式会被处罚到，所以说要跟各位朋友讲，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玩弄法律，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事实上。不是没有教训的方式，只是这个人家要是知道教训的方式的话，还是有办法对你做出一些法律上面的制裁的。
1: 真的哈，所以真的要请大家不要开自己的玩笑啦，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啦，对不对？你干嘛一定要尤其是不要就算你不指名道姓，其实大家知道的话，这个人家也是可以来质疑你的，好，这也是因为这个就有点羞辱啊，跟造谣，真的这个就很难说。我有
0: 会有一些诉讼上面的风险，我只能这样讲，诉讼上面的风险。那 这个冒，要是不是就是应该要冒这个风险，只是为了一时的爽
1: 快？很快哦，我真不要了。
0: 我是觉得说，这真的是要考虑一下。对，
1: 嗯，没错哦。所以哦，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永昌检察官哦，用法律来帮忙大家，尽量找出就是一些红线。记住啦，那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哦，那个玩笑哈、哦、过头的时候哦，就不是尊重了，也不是一句说我看你玩。

0: 玩笑哦，可以去解决。我们也让这个永昌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1: 没有，就是大家原则上就是我应该我会觉得说，大家在真实世界里面不会做的事情，
0: 网络真的都很
1: 难做，不要在网上说，不要在网上说。对，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网络跟真实世界就是表里合一，好，这样是最安全的，好，这样是最安全。
0: 真的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有时候看到那个一表人才或者是一本正经的人，在网络上你当被告的时候，你看到的真实情况，你会觉得。那呢齁、哦、所以吓到大家。所以齁、哦、不要做那个吓到大家或者让大家觉得很恶心的事情齁、哦、这个也是特别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萧永昌检察官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爱你了。
1: 好、
0: 哦、啊，所以不能乱爱人家哦，不能乱说。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嗯，
1: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子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最新的国旅补助哦，这相信大家呢已经开始要登记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有很多的朋友哦，不知道怎么样来去下手啊。好，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帮忙大家会诊一下哦，就是我们有一个观光双轮骚驱动方案。那么除了呢，在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呢，那因为今天开始正式上路，有九项的优惠。那因为它很长，好、哦，要有些下面帮忙留言说漏漏等，好，帮大家会诊一下哦。这样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平日住宿可以折2000，生日券是折1200等等。好，需要大家呢要去登记，登记。登记，好，我已经讲三遍了。那么网络我们也有做这个简易版哦。那还有就是特别规划的就是一个国旅优惠在平日，还有就是国际观光动能这两大主轴。那平日的奖励这个是在9月1号到11月30号，它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四，好，不含国定假日跟连假入住才有办法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一定是在合法的旅宿。那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的就是两晚住宿。那简单来讲，就是一般地区第一晚折800，第二晚1200。离岛的话，第一晚1000，第二晚1500。就需要注意的就是两晚哈，可以入住不同的地方跟旅宿。但入住的日期要连续，譬如说今天是1号，明天是2号，要这样子。那如果没有连续使用两个晚上，就是放弃你的折抵资格。这样了解吗？你不能1号啊、然后又跳5号哈，就可能礼拜一哈，然后呢又到礼拜五，然后再使用，没有哈，它是要连在一起的。那你完成线上登记的时候呢，只是建档，那实际上它是以你入住。好，那入住的话呢，就是需要出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给业者来做核对，那才享有这个折扣。那另外就是奖助的活动，虽然公告到11月30，但是奖助的经费预算呢，好，这个观光署会提前公告截止日期。那1200的生日券是每个月会抽出1000个人。好，那这个呢活动是从9月10号，好，不是现在，9月10号到11月31号，每个月呢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每个人就有1200元的住宿金。那奖助的是跟平日住宿折扣可以合并使用，好，就等于是说你的生日券是可以跟你的住宿券来合并的，那等于你是中奖最多有双重优惠。登录时间在8月20号的早上11点到9月8号的下午5点。好，在观光署9月9号早上11点就会公布那个中奖名单。好，所以你待会听到可以直接去上去登录你的生日券，生日券。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平日住宿奖助跟生日券哦，这两项的话呢，是在8月20号的时候早上11点就有让大家在身份证字号的末码分流登记。好，譬如说在25号他们是以这个譬如说8月20上个月好，他就是0跟1，好，21号就是2跟3，它是用这样子。好，所以你要先上去看一下，就是你的平日跟生日券齁、哦、是这样开放登记，不是就是好像你要现在上去登记就可以马上登记齁、哦、它是有分，好，就是很像我们在分流一样啊，避免齁、哦、那个网络宕机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大家可以来去看一下那个旅宿网的连结。好，那还有上面会有那个 QA,好，然后以及呢有一些呢怎么样来去使用啊，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使用了，好，再次的提醒大家。那生日券的话，再次提醒大家登记到9月

0: 5号为止，好，下午5点为止，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另外还有推出游乐园留宿的部分，就是呢平日的住宿奖励就是奖助者登录以后呢，折抵金呢你就可以获得你要去乐园的点数，兑换什么你知道吗？门票，实质上呢就是到11月30号，这是我们的台湾 Pass 双省方会双省的一个优惠，9月1号到12月31号，你只要满2500台铁板好，可以选择原价五折优惠，就省掉1250。然后另外再加送1500的平日住宿券。那这个抵用券就可以跟你平日的这个住宿券还有生日券并用。好，这个这样子清楚吧。那企业员工旅游他们现在有一个补助是最多6万。它是针对的是公司行号。这个呢是员工的国旅补助，9月1号到12月15号。那么企业办理两天一夜的话，每一团有2万的奖助金。每家公司可以申请6万块。那国际旅客重游的话有获得8000元。强调的就是呢国际旅客重游台湾的加码。就是在10月10号到隔年的3月1号 ,10 月1号的早上10点会开放线上登录。那么你曾经在2023年的1月1号入境台湾的国际旅客或自由行的朋友，有机会就获得5000元的储值消费金。那如果你是西办来台，最高可以得到8000元。四个人以上的团客重游的话可以占 10% 以上。一每个人获得1到3万元的奖助。那另外一个是会展奖助就是呢一样同样的就是我们的国际旅客在10月10号到隔月的3月31号境外的企业，你只要来我们台湾办旅游，好，入住台中以南、花东、离岛，每个人每一晚再加1000元，每一次最高是4000元。会展顺道旅游的加码是从今天开始，提供的是我们的国际会展免费台湾观巴的行程跟台湾 Pass 的高铁版。那呼吁大家这个部分是会展的奖助，因为有些国外的这些公司或者是国外的公司分公司啊，他会来台湾开会，好，这个是一个奖助的一个办法，好，曾经有在台湾开过，或者是说你有分公司，或者是你的子公司等等都 OK。Anyway， 反正就是国外的公司设立的公司来到台湾来做这样子的话，开会顺便旅游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奖助。那呼吁一件事情，就是呢，如果每个人身份证限参与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各一次，每一房每晚只能使用一个奖助，好，呼吁我们的业者们不要因为活动调涨房价。如果我们的民众发现有哄抬的情形，可以跟地方政府来检举。那如果属实的话，就会取消业者参与的一个资格，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好，大家比较关心的齁，现在外面也是欧噜噜啊齁，跌漏齁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双台共舞齁，这个沙德尔台风呢最靠近什么时候呢？降暑哦，不排除会发布这个海警。那么沙德尔呢是在今天复活齁，琉球东方海面，科罗旺台风呢也是今天生成，所以气象署也特别讲预计如果是沙德尔的话会是在明后天，是最接近台湾海峡，所以天气都是非常不稳定，不排除有海警。那但是呢路上是偏低啦齁，科罗旺的话呢是在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齁，它带动的就是北上的一个东北季风齁，所以宜兰跟北部地区会有明显的这个雨势，要特别提醒大家。那明天下半天到后天呢基本上不排除就是都会有下雨，比较大雨跟这个封面大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请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0: 全哈，比较注意。那开车的朋友呢，要把你的大灯打开哦，保持行车距离。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旅行业组。那么当然针对了哦，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观光金奖来咯。好，什么样的一个参赛资格？还有呢，一般的素人可以参赛吗？我们带也来告诉你咯。
1: 悠悠告示牌，
0: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第四届的台湾观光金奖哦，你身边有这些观光伙伴的英雄们吗？哈，值得被大家看见的啊！还有人问说素人可以吗？哈啊！当然，以前我们都以这个同业来推荐优秀的人才哦，来我们的这个金奖的舞台上哦。其实只要你是热爱旅游、观光，我们台湾观光发展的伙伴们呢、哦，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么，尤其是不管你是升任在导游、领队等等啊，那还有些人是这个旅馆业啊等等都有。好，现在机会来了，这个观光金奖哦，我们开始甄选。那从8月24号上应该上个月，我们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可以开始登记，一直到9月30号的下午6点为止开放报名。那可以自己报自己吗？好，大家来解决啊，素人可以吗？好啊，好，这些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去找找观光署，也是旅行业组的陈嘉颖副组长，让我们的副座来提醒大家，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你可以报名吗？好，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哎，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有些人就已经开始留言，我是素人可以吗？然后呢，有人说我不要人家推荐，我推荐自己可以吗？好，这个哈，观光金奖，什么是观光金奖？我们先来告诉大家一下好了。
2: 好，观光金奖是我们观光署为了鼓励、我们相关的观光从业人员，他所设立的一个奖项。那每年我们都会选出50位的得奖者，来在我们每一年的观光节庆祝大会来给予表扬。另外，为针对这些被选出的这些优秀的观光从业人员，我们也会在相关的媒体上面或者是杂志报等这个媒体的一个宣传上，帮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宣传，他们这些贡献的一些时机。
0: 是，所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其实人在每一个产业都很重要，尤其是观光产业哦。那因为跟观光产业有相关的从业人员非常多种哦，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副座来跟大家讲，以及呢，他是不是实质上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行业，还有就是他必须要在这个行业多久等等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清楚是哪一些人可以参加啊？是不是只有以前我们都是针对好像饭店啦、旅行业啊哦等等哦，旅行社啊，所以这个观光金奖哦，听起来感觉上就好像一定要有这个范围，不过我们这次的范围把它扩大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好，我们的这一次的选拔的部分哦，我们除了旅行业、旅宿业、观光游乐业，还有这些导游领队以外，那其他针对有相关贡献的这些观光产业的一些业者哦，我们也有设立的一些热心观光事业的一个团体跟个人的奖项。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这次评选的一个项目哈、那主要还是这些被推荐的人，他必须在这些产业有3年以上的服务的年资，然后他必须有具备这样对于观光产业的一个具体的优良的一些事迹来参选。
0: 还有刚刚不是有人问说素人可以吗？何谓素人？然后另外有人问说我可以推荐自己吗？好的
2: 哦，推荐的部分基本上来讲，你只要是符合我们所要点所规定的，就是在观光产业服务满3年以上你可以自我推荐，或者是经过同业的一个推荐来参

0: 导游观光伙伴很觉得很值得。那我没有告诉他他适合，我就想要推荐他，我就想要让他让大家表扬，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但原则上还是要跟
0: 告知对方吧，
1: 告知对方，基本上呢相关的资料还是必须
0: 他填写了，
1: 他对。
0: 嗯，对哈，这个你很欣赏他，你觉得他真的很值得被推荐。其实你可以先跟他讲啊，有一些管道啦，因为我们也有推荐报名制度啦，对不对？
1: 对，除了这些推荐的部分，我们有一些推荐函，还要必须要填写他的一些个人被推荐者的相关的一些资料，那还有他的优良事迹，那这些都是必备的。
0: 嗯，是，他说会很复杂吗？吴先生在问。
1: 嗯，不会，因为基本上我在我们台湾观光金奖的网站上面，因为它是采线上报名，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只要都把我们的报名表填写以后，把相关的具体事迹上传，好，这些还有推荐函这些，我们该附的一些报名文件，哦，那这边上传以后，上传成功。那我们这边就会进入后续的一个评选的一个程序。
0: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参赛者哦，就是参选者哦，不是一张表哦，哈，哦，我们还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还是要填写的，而且要描述一下，至少你要两年嘛，对不对？我觉得
1: 三年间的，
0: 哦 okay，
1: 近三年，
0: 近三年，他可以写。不是写说多努力啊，应该是写你的成果啦，
1: 对，
0: 或者是你怎么样服务客人，应该这么说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比如说我对产业你有做什么这样创新的一些构想然后有产生非常对于我们整个产业或者是对公司或者对你服务接待的旅客都有很好的一个回馈，而且让他们感受都非常好啊，这个都可以作为你推荐的一个要件之一。
0: 嗯，是。然后我们的评审委员呢，看的是什么呢？好，怎么样才会得到这个奖项呢？他一定有一个标准嘛，对不对？
1: 对，基本上来讲，评选委员他看到的看的部分还是参选者对于整体他优良事迹具体的贡献来看。如果说你对于这个你的事迹上面对整个产业包括你投入的这个心力，还有你在整个推动的这个改善或者是创新的一些项目里面能够得到包括你的经营的团队或者是一般的旅客或民众的一个认可那这个部分也都是评选委员在评选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些依据。
0: 嗯，是啊，所以呢，这是一种肯定嘛。啊，
1: 嗯，对。
0: 这个就是叶先说是除了个人有团体的吗？公司行号的吗？
1: 团体的部分是优，这个是属于那个可以推荐那些优良的观光产业的团体或个人他如果不是属于旅行业、旅宿业、观光游乐业。或者是导游领队的话，其他那个是属于观光产业的一些团体，这些个人他也是可以推荐的。
0: 嗯，他说像有些人是在经营部落客，可以吗？
1: 嗯，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部分你要看他的一个具体的事迹，他的介绍的部分对于整个我们产业的一个提升，包括一些创新的一些作为，或者是他的一些服务，有让整个产业的一些品质，甚至是说整个产业对于一些事实上面的一个贡献能够展现出来的话，那这些比较会获得评选委员的一个青睐。
0: 这就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比较清楚流程，而且这次我们有一个金奖好运抽哦。
1: 对，就是说你如果说有
0: 参与
1: 推荐的话哈，就可以参与我们有价值100万元的一个大奖跟好礼，前20名我们完成推荐的话，我们还有精美的小礼物可以去赠送。
0: 嗯。

0: 市，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有在推荐的话，那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对吧？
1: 对，那活动官网是你可以上网到我们台湾观光金奖的官网哦，上面相关的一些包括推荐啊，或者是相关的参加抽奖的一些活动的一些讯息，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查询。
0: 嗯，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推荐人，推荐人我们也有好礼送你啦啊。
1: 对
0: 啊，如果被推荐的话哈，可以获得真的获奖的话，有哪一些荣耀
1: 啊？如果有的获奖的话，他可以得到我们我们除了我们一个观光金奖的讲座以外，还有奖章。另外我们会选出50名的观光从业人员会颁发他每位50000元的一个奖金。
0: 哇，还有钱可以领哦。
1: 对，
0: 副座。
1: 嗯，
0: 那你来推荐我。我有50000块耶，我跟你分一半。你觉得如何？
1: 谢谢。
0: 天哪，怎么那么好？哇、
1: 嗯、
0: 啊，林小姐说公务人员也可以参加吗？
1: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重点是在于整个观光产业
0: 的
1: 行业。对
0: 对啦，好、哦，那个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啦。不要，我跟你讲，大家不要听到那个五万块哈，跟我一样就很兴奋，好吗？哦，我真的也是听到50000块，哇，天哪、啊，有钱哎、欸！
1: 嗯，
0: 哦，50000哦，
1: 嗯，
0: 50000哎、欸，
1: 嗯，对，
0: 副座，
1: 非常诱人哎、
0: 欸。对，
1: 现我们主要还是在于，这50000块还是在我们的观光产业的一个从业人员。
0: 是产业，
1: 主要是在产业的从业人员。为主一般的观光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个人的话，我们是给予一个讲座在公开表扬，甚至帮大家去做一个宣传推广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得奖的奖励哈、嗯，所以50000是针对从业人员，好啊，同业推荐的话哈、哦，有机会哈、哦，这个参加这个大礼抽奖啊哈、哦
1: 嗯，
0: 也是有钱的哦。
1: 嗯，对
0: 对对对，也是马尼呀、啊
1: 嗯。
0: 然后你真的不会的话哈，或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其实呢，我们有个官网，还有报名的这个教学，对吧？
1: 对，上面都有很清楚，都可以到官网去查询。
0: 嗯，肖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资料在哪里可以查询到？
1: 其实，在我们的观光
0: 署的网站，
1: 观光署的网站，或者是
0: 打关键字，
1: 打关键字“台湾观光金奖”哦，他可以去。就可以查询到它的官网。
0: 嗯，没错哈，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教学，因为怕有些人是第一次啊。
1: 对。
0: 啊，他会协助你怎么样来了解那个整个流程，然后才不会出错啊。你如果是从业人员更好，50000呢、欸，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哇，50000谁不要啊？天哪、啊！然后你是推荐人，你还可以来参加抽奖。哇，你看更好，所以呢，何乐而不为？最后呢，我们也让副座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1: 最后还是呼吁，鼓励
0: 大家
1: 听众朋友哈、嗯，就是在9月30号以前啊、有你的周边有这样的一些，或者是对于观光产业的这些优秀的从业人员，你可以去挖掘出来推荐让我们整个这些观光产业的优秀的一些精英，能够把它很感动人心的一些服务的故事还有典范，让我们让我们一般社会大众都能看得到，那我们也会加强宣传，那让他也得到肯定。
0: 嗯，没错。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行业主陈嘉颖副组长，让我们的副座呢来让这些这个关心我们台湾观光发展的伙伴啊，不管是企业主也好，个人也好哈，或者是呢，这个你觉得他真的还不错的，都可以推荐啊。但是也要让个人知道哈，不要忘记了哈，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游戏规则跟这个推荐函的部分。那也有相关的网站哈，台湾观光金奖的字哦，来做关键字的搜寻就可以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嘉颖副座，让他来告诉大家如何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到9月30号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好，谢谢，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 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

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大家会不会玩那个游戏狼人杀哈？哎，我是不会玩啊，但是我知道这首《天黑请闭眼》哦，感觉像是用这个狼人杀这个做发想，好，然后写出了一首歌哈。所以有才华的人真的非常厉害哈，就是只要有个梗、有个点触发他的灵感哈，就可以把它做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游戏可以变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当初出来的时候，哎，虽然蛮红的哦，很多人很喜欢唱哦。好，那对于所有的家长来讲，今天应该稍微轻松一点点了吧。好，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现在是9月1号啊。以前勾扎西尊每次都说啊9月1号开学啊，后来好像现在都不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常常都是前一两天，所以这个学年度呢都是8月31号开学。好，那经过了漫长的暑假之后呢，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快要疯了，终于暑假结束了，所以很开心的把小朋友送到学校去。好好，那开学日前呢，也是手忙脚乱。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齁，这个年代的小朋友齁，我要怎么讲，我觉得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很多事情就是心比较散，注意力比较不足齁。你知道以前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起码我是啊。好，就是可能准备开学之前啊，齁，可能书包都已经洗好了、晒干了、整理好了，鞋子也刷好了，所有东西都放好了，齁啊。也许就是在那个开学的前一两天啊，齁，检查一下那个作业，齁，是不是都齐了，齁，或者是那个在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在赶作业，齁，有都有这样的印象。但是起码在前一天应该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吧。可是呢，听说齁，就是在8月31号前一天，齁，前一天甚至是那个凌晨，齁，有很多很怨念的地方，齁，就是白天的话是文具店，齁啊，晚上的话是小北百货啊。为什么？因为即将在8月31号开学嘛，那很多家长都是在开学的前一晚，齁，才被小朋友讲说，哦，我明天要带东西哦，齁，然后我还有欠什么这样子，齁。好，所以呢，就很多的家长齁，都是前一天齁到文具店，齁，那结果呢，你就会发现说，平常文具店生意都没那么好，齁，但是在开学前一天呢，文具店就柜台大排长龙，齁，每个家长手上都拿着文具等待结账，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人都会讲说，还欠什么？快点，还有没有？好，然后呢？所以就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个时候齁，这应该是全台湾怨气最重的地方。好，那这个贴文出来之后呢，当然就吸引不少家长共鸣哦。然后很多人就留言说，小朋友通常都只会在齁那个最后齁打烊的时候才说需要什么。那相信有很多人齁，今天都是这样子齁。那全台湾啊齁，有那个文章就是回报的说，哦，今天屏东有路过，哦，真的好多爸妈带小孩结账的队伍排的超长的，哦，好，那也有人讲说怨气最重的应该是星期一早上的小北百货，哦，所谓星期一早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跨12点已经凌晨了，已经凌晨了，所以就是星期一早上的小北百货，因为白天的文具店大概都关了嘛，文具店大概就是开到9点半、哦，啊，还好现在有很多是那种24小时的店，哦啊，尤其小北百货被说是爸妈们的救星，哦，因为常常都是那种半夜才说啊，我还欠什么，我要买什么，我少了什么，哦，这时候可能就只能求助于那个24小时都有开的小北百货，哦，好啦，那小北百货我觉得最近，哦，也真的大大的扬眉吐气，好，怎么说，因为也有很多文章是那种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来台湾旅游的时候，也很爱逛小北百货，因为他觉得小北百货可以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那有人就讲说，小北百货就是有点像我们跑去日本逛那个唐吉诃德那个样子，好，好，那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长齁都是在前一天齁就发现说啊气得要死，但是还好自己不孤单齁，因为旁边的全部都是同样的人齁，然后都一直听到说还有什么快一点齁，那也有家长自认为说啊文具已经补得相当齐全的啦齁，然后甚至买了那个立可带的补充带啊全部都补充好啦，就在开学的前一晚儿子竟然说，可是我没有立可带的外壳，好，然后就让他瞬间崩溃，因为他买的是补充包，结果小朋友已经把那个外面的外壳给他搞丢了，好，好，那当然也有家长是另外一种心情啊，好，然后看着小朋友就说，我不要上学，我不要开学，我还要放暑假，
哦，那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呐喊，可是家长是另外一种心情哈，心中忍不住欢呼，就觉得说啊，就是准备要解脱的开始哈，整个是非常非常开心。好啦，那这个是家长跟小孩的心情哦。但是昨天呢，好、哦，就是才刚开学的第一天，好、哦，网络上已经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文章，是老师之间互相打气的哈、哦。为什么？因为现在当老师真的很辛苦哦。你看之前那个很红的《铁拳教育》有没有？韩国片的嘛？哦，大家很多人看的都非常的感叹，因为如果是爸妈的年代，阿公阿妈的年代，好，我们那时候念书的时候，跟现在小朋友其实差蛮多的，好，人数有差，然后学校的风气有差，对老师的尊重度有差，然后学校里面还有教官，好，那个管理的条件也有差，好，哦，真的是差蛮多的，好。那像那个，在暑假的时候，我还有听到说，因为现在那个伊托咪纸蛮严重的，好，就是电子烟。好，电子烟，好，电子新兴毒品，伊托咪纸是毒品啊，哈，好，它原本是拿来做麻醉的，后来现在变成新兴毒品，好，然后竟然已经就是污染到校园里面的国小，哈，所以我有看到新闻类似，就是说要做采检，哈，但是采检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专业，哈，不过就是真的困难度蛮高的，因为它的特性是跟其他毒品特性不太一样，好，就是。当下挥发的很快啦，所以就是你如果没有在时间之内，好，可能你还采检不到证据，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啊。好啊，现在又不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哈，那个搜查检查书包，哈，没有这回事，好，所以就是现在在学校里面也是蛮可怕的，然后又有很多小朋友哈，你也不知道说现在就是有一些状况的小朋友比较多呢，还是因为家长？好，比较留心，好啊，小孩比较少，比较留心，大家比较有 sense， 好，然后提早就是发现他们的问题，好，现在真的有很多小朋友哈，就是他可能都已经有在看医生了，好，所以老师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好，那再加上就是有一些恐龙家长，好，所以有很多的家长都快要那个家长好送到学校之后崩溃的是老师，好好，所以呢，有很多的老师都喊心累，那再加上现在要缺老师，那缺老师会怎么办呢？缺老师就是结论就是以前啊，以前当老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规定或者有些默契，就是说啊，你可能今年你带班，然后接下来你带几年之后或是什么一段时间之后，那你就不用带级任班，好，然后或者是说你行政怎么兼怎么轮，好，可是在人少的情况之下没办法，没得轮，没有规则，就是大家人都给他补上，好，所以最近也看到新闻，就是连那个国中校长都跳下来教课，好，国中校长跳下来教数学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课表 po 在网络上给大家看，那也有很多老师把他的课表 po 到上面，好，也是一副要崩溃的，为什么？因为古时候有规定说就是一个礼拜好老师有几堂课，那有些老师想要多赚点钱的，有点类似兼差这样子，好，然后还要去拜托说啊帮我多排几堂，因为我的经济比较紧，然后我要赚多一点钱，好，以前古时候是这样啊，现在是因为人不够，好，所以老师的课都排得很满，然后排得满之外还有一些你知道那种就是简单讲齁，你知道老师上课是上一整节课齁啊，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这样子，他也是需要休息的齁啊，结果那个课排得很满的结论就是这堂课接那堂课，那堂课接那堂课，他中间完全没有喘息的时间，只有中间下课十分钟齁，那你看他多高共齁，你很多都排到一个礼拜23堂课24堂课齁，已经快要崩溃了，因为20已经是上限了啊，23已经超过了啊，24是超人齁，好，那所以呢有很多老师就说啊想回家了，好，那也有些人贴心制作了续命攻略，好，就整理这学期有五大连假，喊话老师说先撑住，心累先靠连假续命，好，然后就是最终极大奖是1月21号就会正式放寒假，然后就有人就很努力的算哦，算说啊这学期要上课的时间只有97天课，好，就说啊告诉自己开学就已经破百了，寒假已经快到了，好，这是一种催眠，好，这是一种催眠。然后很多小一新生的导师更辛苦哦，就说啊，第一天哦，真的忙到没有时间吃午饭啦，哈。然后呢，今天听到数不清的老师、老师、老师，哈。然后有就说啊，连厕所都没有时间去，哈。啊，然后有人开玩笑说，今天到底是星期几？哈，已经神志不清了。
好，那这个续命攻略呢，就是有五个连假这学期，好，那爸爸妈妈也要特别留意。9月25号到9月28号是中秋节家教师节连假，10月9号、10月11号是国庆连假，10月24号到10月26号是光复节连假，12月25号到12月27号是行宪纪念日，然后接下来就是1月1号到1月3号元旦连假，然后最终极大奖就是1月21号正式放寒假。好，所以大家先撑着。那基本上呢，我以一般上班族来讲的话，前面的连假我们都是一模一样啦。好，所以接下来有五个连假。好，如果你上班很累，好，这也是一个续命攻略，快要放假了，请撑着一下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TS 所演唱的 Body to Body。 好，那接下来呢，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我也觉得要让大家来更新一下、哦、你的这个印象、哦、还记得之前的政坛明星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义士吗？哦，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才觉得哦，对耶，真的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对这个名字是有印象的。那他过去因为涉入震撼全台的索贿丑闻，所以他的政治生涯一夜之间就骤降到谷底。不过呢，2020年哦，他获准假释出狱之后，他的第二人生迎来惊人的转折。他本来是毕业在台北医学大学牙医系，那可是呢他当年是没有考到证照的齁啊，所以后来就从政。那现在呢，就是他在服刑看守所的期间，他就拿起课本重新苦读，那就些那接下来呢他就考取国家的牙医师执照。好，那现在呢就已经在高雄市大寮区某个牙医诊所登录执业，低调的回归医疗本业。好，那这个呢是怎么被发现的？就是有个网友一样是在网络上爆料，就说他的爸爸去看牙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说哎呦，帮他治疗的竟然是林义士。好，然后就去查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那真的发现是他的名字。好，那在这个地方执业，那根据现行的医事法规，他必须在指定的医疗院所完成两年法定的临床训练，通过考核之后，未来才具备独立申请开业牙医诊所的资格。好，所以就是他毕业之后，他必须要有点类似那个临床训练两年，那你才可以独立开业哦。那事实上他严格算起来，以现在人来讲的话，他也还算是年轻，因为他现在是58岁。好，那他是高雄地方派系红派的大佬林先宝的儿子。那1998年从北医牙医系毕业，那时候呢全班50个人当中只有他跟另外一个同学没有顺利考取执照。好，那他在诊所见习一年之后就决定要弃医从政。那加入国民党之后，他获得那个时候的主席马英九的重用，年仅29岁就挺进国会，并且连任4届的立委，38岁更一路扶摇直上，升到国民党副主席、政策会执行长，甚至进入行政院担任秘书长，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好，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爆发重大的贪腐风暴、哦、就是说他跟厂商索贿、哦、那让他一夕之间跌落神坛、哦、那这个是司法历程来讲的话，他是因为财产来源不明罪遭到判刑两年、哦、那在2018年9月入监服刑、哦、那后来到巴德外役监、哦、在20204月获准假释出狱、哦、那就是目前的案件啊，好，就是历经法院多次更审，那有一些案件还在二审缠讼当中，那他现在目前本人也

是被限制出境的。那但是呢，我是觉得还蛮厉害的啦。好，虽然说他以前就是牙医系的，好啊啊，但是你知道这么多年了，好，然后呢，他还可以重拾课本，然后考取执照，真的蛮厉害的哈。那有网友就会说，用坐牢的时间考上牙医感觉很不容易耶，然后也有人觉得说这也是靠专业重新做人啊。当然有些酸民是不买账的，就说啊，牙医执照有这么好考吗？好，那评价是很两极啦。但是我个人是纯粹赞叹于就是他还可以厉害的念书齁啊，念完之后再考上牙医真的是蛮厉害的。那所以齁，就是当年可以考上的人齁，那个还是有那个脑袋的啦齁。可是以前常常就会有人讲说啊，年纪大了之后啊，那个记忆力都没有那么好啊，反应没那么快啊齁啊，所以念书也是有黄金时期的齁。那在他的身上我就会觉得说啊 ,58 岁的齁啊，那也是很厉害齁。那同时呢，就是也算是就是那个某一种的齁，再出发齁，就是起码没有什么事都不做嘛齁，那有去做这件事情齁，这个部分是还蛮值得佩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从未见过的海》。

来自于高吾人所演唱的《从未看见的海》。好，现在海面上也是非常非常热闹。昨天有讲到说这个沙德尔台风要复活，可能会复活。好，那现在真的复活了。那这个日本气象厅宣布呢，这个科罗旺台风生成。那气象专家吴胜宇表示，未来沙德尔台风将沿着季风低压槽快速的向东北东方调整，外围环流会在明后两天影响台湾，到了周五周六，沙德尔台风跟科罗旺台风同时往北移动，那台湾周边处于南北风交汇处，天气持续不稳定。好，那这个呢就是简单讲啦，好，现在目前他们会为我们这边带来的就是雨势，这个中部南部花东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那高屏山区台东地区出现豪雨的可能性比较高，北部东北部上午是多云，偶有局部短暂阵雨，主要降雨仍偏向午后热对流发展带来的雷雨，有局部大雷雨出现的机会。好，所以就是这个外围环流就是随着明后两天逐渐抵达东沙岛附近的海域，他们就会这个沙德台风会放慢打转，然后外围环流水汽会影响台湾，所以这个雨具的部分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啦。好，那接下来在礼拜六的时候，台湾附近的水汽就会比较减少，降雨机会就会缓和下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爱笑的眼睛》。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enny 所演唱的 Less Than A Lover， 这也是2026年她所演唱的单曲。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很多人哦，就是对于这个劳保退休金，好，当然有些人会担忧说啊，以后会不会变啊，会不会倒啊，好，好，不管，我们先就假装是按照目前的既定状况。好，那有很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会把劳保年资拿来开始盘算，好，然后也常常听到人家讲一句话，就说啊，退休前好五年把投保薪资拉到最高，老年年金就可以多领。那这种说法你一定听过哈，可是呢，很容易会让人家误会。劳保老年年金哈，虽然会抓这个60个月来做计算，但是它的60个月看的并不是退休前五年。而是说你一生投保期间薪资最高的60个月，如果选择一次请领，算法甚至又有点不一样，所以如果退休前才急着做调整，未必如想象中的有效。好，那接近退休年龄的上班族常常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劳保投保薪资，甚至有些人就会算哦，只要最后几年把急剧拉高，未来每个月可以领到的退休金会垫高。好，那这个依照劳保老年年金的规定，计算平均月投保薪资的时候，会从被保险人诊断加保期间当中挑出投保薪资最高的60个月计算平均。这60个月不必连续，也不限定发生在退休前，也就是说有一名劳工可能45岁到50岁的时候收入最高，那之后为了照顾家庭转换工作，薪水降低，那退休的时候仍然可以以过去那段薪资比较高的五年来做计算。那反过来看，如果直到退休前才加薪，最高急聚只累积两年，其余三年仍然是比较低的急聚，那劳保就会就是劳保局就会把最高的60个月一起平均，而不是直接用退休前的薪资计算。因此劳工真正要考虑的并不是最后投保的五年，而是职涯当中投保的最高急聚究竟累积了几个月。那差距反映在退休金上会非常的直接哦。比如说有两名劳工，他都是同样工作35年，那依照目前老年年金比较常适用的平均月投保薪资乘以年资乘以 1.55% 来计算的话，一人的最高60个月平均投保薪资是36300元，每个月就可以领大概是19693元。那如果另外一个人的平均投保薪资是45800元，每个月可以领的就是24847元。好，那这个是每个月嘛，所以等于是一个每个月是24847，一个是19693，那这样一年下来就会差超过6万块。那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搞混的地方，就是2009年劳保年金上路前已有保险年资符合资格，并且选择一次请领老年给付的人，平均投保薪资不是看最高的60个月，而是按照退保当月起往前算36个月的平均计算。那至于老年一次金，仍是采取最高的60个月，名称只有几个字不同，算法却是不一样。所以如果退休前急着想办法拉高劳保不如把自己的投保记录先调出来，好，你可以先看一下嘛。那更重要的是，投保薪资必须依照实际月薪总额如实申报，而不是劳工想要保。

好、哦、啊，不然的话，一般人就是你在哪里上班，好、哦、啊，公司如实申报就是多少钱，好、哦，所以他要告诉你的是，不见得是看退休的前60个月，是你这辈子有记录工作的劳保60个月的均值来计算。好，那这样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反正要退休之前啊，好，如果照这样算法的话，可能退休前几年，好，你就要做一些规划。好，包括你可能你要先盘点一下你手上有的资产啊，好，那接下来退休要花多少钱，你的缺口还有多少，好，或者是每个月，好，劳保这个年龄到底可以领多少，都要先计算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一位是这个西洋歌手，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Rush， 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现在有很多人哦，对自己的体重都是非常的注意，好，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要瘦身呐，哈。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打瘦瘦针的朋友，好，但是瘦瘦针基本上，就是他还是有一些需要留意的事项。好，首先呢，理论上应该是要去看医生，好，然后再开这个瘦瘦针的配方。好，那再来呢，就是你就算用了之后，你的饮食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好，再来呢，就是一定有人跟你讲，好，你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取，好，以免减的都是脂肪，然后肌肉没有留下来。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就是有很多人他没有打瘦瘦针，好，然后但是他很认真，他就是少吃狂运动，然后接下来就发现说奇怪啊，我都已经做了，为什么体重还是没有变。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营养师劝大家要改六个习惯，好啊，不然的话，好，少吃狂运动恐怕全部都是白忙的。很多人想减重，第一个想到就是节食拼命运动，但是体重却没有下降。那营养师表示，与其采取激烈的减重方式，不如先检视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行为，反而可能会影响减重的成果。好，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六个常见的习惯，只要适度调整，对于控制体重可能更有帮助。好，那第一个就是运动。

动很努力，却忽略了饮食控制。很多人开始减重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增加运动量。但是如果你的饮食没有同步调整，效果往往有限。研究指出，许多人容易高估运动消耗的热量，然后运动之后又把热量吃回来。我跟你讲，吃齁，那个卡路里比你运动消耗的卡路里快很多。吃比较快，你知道吗？齁，所以很难啦，齁。那其实人体每天消耗大部分的热量都是来自于基础代谢率，也就是维持心跳、呼吸及器官运作所需的能量，而非运动本身。所以运动虽然重要，但是如果你想要控制体重，饮食调整仍然是不可忽略的一环。那第二个呢，是吃太少。好，这样反而容易暴饮暴食。有不少人认为齁，越少吃越少会瘦越快。好，但是如果长期热量摄取不足，反而会让你的身体代谢速度降低。那当白天吃的太少，晚上容易饥饿而吃过量。那如果长期热量不足，身体可能还会进入节能模式，降低热量的消耗，能量的消耗，不利体重的控制。所以建议大家每一餐呢都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健康脂肪，同时减少精致糖跟精致淀粉，有助增加饱足感。好，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稍微比较有概念的齁，网络上有很多人分享他们减肥的食谱，或者是告诉你说啊他吃什么齁。坦白说，我觉得他们现在去吃的东西齁，就是减肥增肌减脂餐之类的齁，那个吃的东西料理都不是很难齁啊，但是每次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都觉得这个食材不便宜，真的，你如果要健康要瘦身，有点类似地中海饮食齁，那个吃的东西其实你真的是要提高一下你每一餐的预算齁。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每天算热量却忽略了食物品质。好，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算热量齁啊，只在意数字，忽略了身体真正的饥饿与饱足感。好，所以与其计算每一个卡路里，不如把重点放在食物品质还有分量的控制，选择天然营养密度较高的食物，更有助于长期维持健康体重。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运动牺牲睡眠时间。有人习惯熬夜之后，隔天一早仍硬撑起床运动，但是睡眠不足反而更会影响体重。研究发现呢，睡眠不足可能会扰乱饥饿荷尔蒙，使人更容易感到饥饿，也会影响大脑做决策的能力，更容易选择高热量食物。所以如果前一天睡得太晚，与其勉强早起运动，不如先补足睡眠，再安排其他的时间来活动。那再来就是呢，边看电视边吃零食，容易不知不觉吃过量。好，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追剧，好，然后接下来零食就一口接一口，那常常不知不觉就吃掉整包。所以建议大家在吃点心之前呢，先问问自己是肚子饿还是无聊，压力大还是嘴馋。好，然后呢先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底是要吃多少分量，把这个可以吃的分量装到碗里面，再坐下来慢慢吃。好，这样比较容易控制你的摄取量。好，那第六个呢，就是常喝含糖饮料。好，那这个热量就很容易默默的累积。好，那如果你还是很喜欢喝饮料，好，那拜托先减少糖浆，降低甜度，好，或者是减少饮酒的频率开始，这都是一个比较容易维持的方法。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刚开完演唱会的江蕙哦。我们来听到二姐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再会啦，心爱的无缘呢。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江蕙的歌声。为什么今天一早会想要让大家来听到江蕙二姐的歌声呢？因为我看到她跟她妹妹江淑娜一起合体拍广告，其实还蛮珍贵的一个画面哦。那说到江淑娜呢，也是一位非常非常会唱歌的歌手啊。那我觉得以前啊，听到江淑娜觉得哦，她很有名，而且因为我小时候有看过江淑娜所主持的歌唱节目，所以你会觉得哦，没有想到她竟然是江蕙的妹妹那种感觉。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哦，这一首歌是江淑娜所演唱的《金斯顿的梦想》。

家人都很会唱歌，那绝对是基因的遗传咯。今天早安大家长呢，有这个小时有我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个南部地区八月的总雨量呢，高雄气象局结算发现了，已经高达了1712毫米，刷新了从1931年以来八月单月最高纪录，更是历年八月平均雨量的4倍。所以这波降雨无论是累积的雨量或是持续的时间，都是相当惊人的。那最新的预报发现，未来一周仍然是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是持续不稳定了。一直到现在9月份了嘛，高雄降雨呢还是不停哦，就是仍然是有这个降雨的几率。那低洼地区还是要特别留意，容易积水跟淹水的情形。那面对新一波的降雨据说这边呢，市政府也成立了豪雨灾害应变中心，甚至扩大到3级开设，由水利局进驻水情中心来执行应变作业。同时呢，相关局处也同步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希望可以全面的准备防洪防灾，以及呢这些器材人力，掌握各地雨势、水情及灾情。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你的老家在高雄，你的家人啊，或是你的亲朋好友都住在这个南部地区的话，还是要请他们要小心哦，齁，就有时候就突如其来的好大雨其实是最可怕的。那再来呢，也说到容易呢出现这局部大雨豪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山区河川跟溪流周边更应该要提高警觉，避免前往危险的区域。那外出的时候你发现呢，这路况有一些积水，或是有路树倒塌啦，或是有一些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前进的一些意外灾害的话，你可以打110，也可以打1999市民专线通报，相关单位呢将会派专业的人员前往处理。好，那也真的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我们随时要有这样的一个应变的能力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谢蕾所演唱的《多少柔情多少泪》。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呢，青山大哥所演唱的《真情比酒浓》。我们在这里呢要进一段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跟大家分享这个全球知名的邮轮公主邮轮呢，在8月31号的时候宣布即日起停止英商康年华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网站及社群平台还有当地的销售业务，将不再透过当地营运单位接受新的预订了。那对于我们台湾旅客而言呢，我刚才讲乐乐等代表什么，等于呢他们已经宣告公主邮轮要退出台湾市场了。有人有搭过公主邮轮出去玩吗？我到现在还没有去搭过邮轮呢，因为一直在想说去搭邮轮到底好不好玩，然后又会觉得好像还可以继续自由行的时候呢就先自由行吧。很多人呢会觉得带爸爸妈妈去搭公主邮轮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哦，因为你不用想太多的行程，然后也不用花费太多的这个体力。那但最近哦，就大家对于邮轮的评价呢，我觉得各有优点，然后也有一些缺点啦。好，那这个所谓的公主邮轮这一个相当知名的邮轮呢，它是非常非常久之前就成立的邮轮公司哦，它是196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是相当知名而且相当经典的邮轮公司之一。那之前因为影集爱之船而广为人知。过去呢，公主邮轮曾多次将基隆市当作母港或是停靠港，规划盛世公主号啦、蓝宝石公主号、太阳公主号、皇家公主号等邮轮来台，串联像日本、冲绳、韩国等地哦，所以也是民众规划邮轮旅程的相当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有人说是首选。只是现在啊，推出了台湾市场，未来呢，大家想要去搭乘的话，就是要透过总公司的官网或是其他海外网站来查询相关的资讯跟购买的行程。那对于这个基隆港而言呢，恐怕也会失去呢公主邮轮所带来的观光人潮跟邮轮经济哦。好，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消息哦，有人说这是一个震撼弹，确实哦，因为真的基隆港那边有很多人就是特地去看那个邮轮的，甚至呢为了要去搭邮轮就会去那附近逛一逛啦，吃喝啦等等的，因为平常你可能不太可能去基隆的话，就是趁这个机会去逛逛那个基隆港附近的一些观光景点嘛。好，这项消息呢也提供给大家，不是不能搭，但是在台湾呢就是已经没有这个代理商帮忙了。好，那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因为我们提到了这个海港嘛，对不对，港口的部分有哪一些经典的歌曲呢？那现在呢要来听到的

好的，计划出国的朋友留意一下了。从9月1号开始，台湾出境旅客随机票收取的机场服务费由现行500块钱调高至750元。然后呢，2028年9月1号开始要调升至1000元。这个费用呢，包含在哪里呢？已经包含在你的机票税金当中了。好，所以就发现，诶，怎么机票好像越来越贵哦。好，那这个多收取的费用呢将用在哪里呢？哦，它的用在是机场的建设啦，观光发展基金啦等等的。那机场建设包含像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高雄机场的新航厦、台中机场扩建跟各地机场设备更新，还有飞安的维护等等。那观光发展基金又是什么呢？哦，好陌生，对不对？它可能就用在海外的宣传、参加国际旅展、邀请媒体来台，或是改善国家风景区、补助地方观光设施及台湾好行等服务哦。好，我觉得啦，有跟大家解释这个钱用在哪里，好像心里面就不会觉得过不去啦。那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家乡更好，对吧？好，那总之呢，出国之前呢，就是你还是会发现说越来越贵，对，应该是没办法再越来越便宜，回不去了啦，真的是回不去了。所以啦，就是大家要出国玩的话呢，可能呢你的荷包哦要再多准备一点哦。这个大家都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但是还是要适时的让自己呢，出去走一走啦，放松一下。出国太过也没有关系，我们就自己在台湾玩也很好，也很好哦。像那个国旅补助9月已经开始登场了，这个大家也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咯。好，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刘文正及张艾嘉所演唱的《何处不飞花》。

最近因为已经开学了嘛，所以不管是早上搭公车或捷运的时候，突然觉得变得非常热闹，甚至如果骑车在路上、开车在路上，也会觉得，怎么跟前一个月来讲，好像呢速度变慢了，然后呢，而且那个变拥挤了。好啦，也是相当热闹啦。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刚开学哦，真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开学第一天就感冒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小孩感冒，家长也容易感冒，所以大家真的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那如果你有感冒症状的话，请记得戴上口罩哦，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啦。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好，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吴敬贤老师所演唱的《美丽的小家庭》，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HELO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健康主题，睡不好我们可以吃四种水果，这是营养师推荐的哦。那它可以呢代替像是褪黑激素的功效哦。好，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一阵子睡眠上有些困扰，或者是呢你刚好跨国旅行，那可能就需要调整睡眠时间。其中一种最快的方式就是服用褪黑激素嘛。那利用褪黑激素向身体发出该睡觉的讯号，有助于调整睡眠。不过多数人并不需要呢服用高剂量的褪黑激素，而是透过呢调整睡前活动，像是睡前几个小时限制强光，少看荧幕，避免运动，喝酒跟吃大餐。那摄取含有褪黑激素或是分泌褪黑激素所需要的营养食物，这些都是有助于促进身体自然分泌哦。那以下这四种呢是含有跟褪黑激素有相关联的水果，哪四种呢？好，在这个部分我们先卖个关子，来听首歌曲哦，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林忆莲所演唱的《回到原来》。

好的，来跟大家分享哪四种呢是由营养师所推荐的呢？在这里呢，它可以说是拥有褪黑激素同样的效果。第一个呢是樱桃，营养师提到樱桃呢含有这个褪黑激素是相当天然的，而且呢当中还富含有抗氧化物。那在这里呢，有一种樱桃是比较酸一点的，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甜一点的。那酸的樱桃呢，平均含有13纳克的褪黑激素。那研究指出哦，喝这个酸樱桃汁也可以有助于提高褪黑激素的浓度。但是因为呢，台湾比较少会喝到这个樱桃汁啦，所以呢用吃的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是芒果，第二个是芒果哦。研究显示啊，整颗芒果当中也是含有235奈克的褪黑激素。那我觉得啊，因为这个芒果的含糖量会比一般的水果再更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人可能会有些担心。但在这边呢，有研究也显示了燕麦棒啦等富含有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相比哦，糖尿病前期的成人患者每天吃新鲜芒果可以改善血糖控制、胰岛素敏感度跟身体的组成。那建议大家可以把芒果打成泥，再加入像牛奶啦、奇亚籽这些呢，都可以做成香浓又饱足的奇亚籽布丁啊，这个一种泥啦，因为现在奇亚籽也蛮多人在喝的，为了减肥嘛。那第三个是香蕉，香蕉的褪黑激素含量哦是根据它的熟程度做改变的，越熟的香蕉呢褪黑激素的含量是越高，所以你发现哦这个长斑的这个香蕉哦，这是蛮不错的哦，这当睡前点心。那除了是褪黑激素之外哦，它当中维生素 B6 跟钾这些都是有助于

睡眠哦，那当然就是有所改善啦。所以多吃水果确实是有好处的。那研究也显示说，睡前呢，可能一个小时前吃这些水果，会让人觉得睡得更好。白天活动呢，也当然就会更有精神。也分享给各位喽。除了饮食之外啊，我觉得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睡前尽量不要再滑手机了啦，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完全放松下来，眼睛呢也要放松下来哦，不要再滑什么影片啦，或者是呢去滑一些短剧啦等等的，这些其实真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心情，还有呢睡眠的节奏哦。所以真的在睡觉之前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手机放下来，好好的躺下来休息了哈。不要再滑了。好，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彭佳慧所演唱的《好预兆》。

这首来自彭佳慧的好预兆送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呢很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小虎队所演唱的蝴蝶飞呀。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

0: 就买的，因为它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2号礼拜三早上的6:03，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来自叶启田所演唱的《电话》。

0: 嗯，奈无人伫只讲话，喂，是安怎唔讲话？喂，奈无人伫只讲话，真正是哪哎呦哎的，哎呦喂。
1: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启田所演唱的《电话》，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些关于食安相关的话题哦，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外食居多嘛。那外食呢，其实哇，这个食安的状况真的不是我们可以亲自掌握到的，大家都是买回家吃，可是制作过程到底安不安全呢？有时候还得真的要靠自己来放大眼睛哦，检视一下，靠自己来把关。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在外购买食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茶叶蛋哦，茶叶蛋算是现代人早餐的首选吧，因为现在越来越注重健康，想说早餐呢不要吃太过油腻的啊，哦，有时候早餐店这种蛋饼啊、三明治啊，其实看起来很好吃，没错，吃起来很美味，但实际上它的热量还有它的这个油腻程度是蛮高的，所以现在大家反而取而代之的是早上会去便利商店买一杯豆浆，然后配上两颗茶叶蛋或三颗，甚至再配一颗地瓜，这样早餐呢就摄取到了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子来选择早餐的部分。像我之前也看过有人说啊，这个如果办公室的平均年龄是30岁以上的话，你就会在早上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听到周边的同事在敲敲敲，敲敲敲敲什么呢？敲茶叶蛋，就是成人的声音，就

是早上的时候是吃茶叶蛋。那也是因为这样，早餐吃茶叶蛋就是许多人的选择。这两天呢，就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个网友 po 文，他说茶叶蛋吃到第三颗才发现有虫，就附上了影片。然后我就仔细看，发现这个是蛆耶，这个是白白的蛆，所以他前面吃的两颗呢，就算没有把蛆一起吃下去，也是同一锅捞起来的。哦，这个真的是蛮恶心的。那很多人就开始担心啊，想说天哪，外面的茶叶蛋到底干不干净啊。刚好呢，这时候就有一个，他说他以前是超商店员，来留言哦。他说为什么超商的茶叶蛋会长蛆，其实主要是因为茶叶蛋它不是都会泡在那个电锅里面吗？那电锅其实它外面都会有放卤包跟卤汁嘛。那他说会这样长蛆，主要是水没有腌过茶叶蛋才容易长蛆。所以他说呢，他每一次上班就会把茶叶蛋的水加好加满。所以他也特别提醒各位网友，如果之后到超商买茶叶蛋，你看到这一锅两锅茶叶蛋的水啊，都没有淹到茶叶蛋的最顶部，都没有把它的头给淹过去的话呢，就尽量不要买了。尤其如果你去的超商哦，又是在比较人潮比较少的店面的话，那真的就要小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部分它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在食品安全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危险温度带。危险温度带大概就是在7度到60度中间。就其实 range 还蛮广的。那7度到60度之间是细菌繁殖最快速的温度。那大家回去想一下，超商的电锅它其实底下是很热的。好，那但是呢，如果你的蛋呢、你上面没有加水，好，你的蛋就是浮在上面，它没有受到温度保温的刺激，其实呢它浮在水面，表面温度就会下降，刚好就会掉在危险温度带的区间。那再加上鸡蛋它是非常营养的蛋白质哦，非常营养的高蛋白食物，那如果你蛋又放得比较久，其实就很容易会长蛆，很容易会有卫生的疑虑。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之后我去到超商买茶叶蛋，要特别记得哦，你要先观察一下茶叶蛋它的水有没有加满。哦，你有没有看到水是有稍微冒烟的呢？感觉温度是够高的呢？如果整锅看起来哦，好像很干啊，很冷啊，哦，然后好像这个水又很少。如果有发现这样的状况哦，大家还是换别家比较好，或是说今天就改吃别的东西，保护好自己的肠胃道健康。那另外呢，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食安相关的观念，要帮大家稍微导正视听一下哦。一样也是来自于 Threads 的文章，就有网友呢，他 po 了一个影片，就是算是在介绍美食哦，介绍美食店家，他推荐的店家。他说湿哒哒的天气，这一锅最对味。那他拍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店家把锅烧意面装在塑胶的容器当中。那这网友看到就很紧张啊，想说哇，这个塑胶容器能够承受这么高温的汤品吗？会不会又溶出塑化剂呢？会不会很危险呢？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嘛，塑胶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耐高温的哦，你装这么热的汤下去，好像就会把满满的塑化剂喝下去肚子里面，好，那大家就很紧张啊。不过这时候有一位网友，他应该是做相关的，可能化学啊，或说这种产业相关出来的，他就特别提到，他说诶，他们家用的碗很好诶，他们用的是 PP 碗，好 PP 材质5号塑胶的碗啊。他说其实呢，这个是
比大家认为的纸碗还要来得安全许多。大家通常会觉得好像纸装的比较安全，相对于塑胶，可是其实大致是相反的。你要看它的材质到底是给你用什么样的材质哦。像纸容器啊，通常它为了要防水跟防油，内层就会涂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叫做四号塑胶淋膜。但是四号塑胶淋膜啊，它其实是不耐高温，也不能微波。好，相较之下，如果你看到这个店家，包含像是这一篇文章当中的这个店家用的塑胶碗，它是用五号 PP 塑胶材质。好，五号其实这个部分它是真的可以耐高温。好，所以很多人会说一个口诀嘛，就是说微波耐热请找五号，五号 PP 聚丙烯，它是目前少数可以耐热到100°C 到140°C 的材质。好，所以大家尤其到冬天喜欢喝麻油鸡啊、牛肉汤啊，虽然这个水哦，是这个汤哦，是真的温度会破百，但是如果你是装在五号的 PP 材质当中，它其实相对于大家熟悉的纸容器还要来的安全哦，还要来的安全。所以大家不要单纯觉得说好像用纸材质、用纸的容器就是比较好一点，就是比较有保障，其实反而是恰恰的相反。哦，那当然塑胶也是要看塑胶的这个容器它到底实际上的材料是用什么样的，因为塑胶有分很多种类型嘛。哦，但是跟大家分享，其实不是说完全所有的塑胶就是都不好都不行，然后纸容器就是比较好的选择。其实呢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跟小心。不过当然最好最安全然后最环保的做法，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就去买饭啊，或是在家里面啊，就来使用像是玻璃或是不锈钢的保鲜盒、保温罐，这样除了是做环保啦，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确保说吃下去的东西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已经看不到对方店家的这个厨房状况长什么样子，没有100%能够掌握，那最起码在我们能够掌控的容器当中呢，如果可以的话，多一份准备也多一份安心。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关于茶叶蛋啊，还有外带餐盒啊的一些知识，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健康。那接下来呢，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我们要转换一下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技上面的话题。尤其像是现在大家人手一机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很多长辈朋友们手上都一定有手机，甚至有可能听节目呢就是用手机来收听。但是手机哦，你有，但你真的会用吗？我会不会常常哇用手机遇到一些问题，问身边的晚辈，然后哇又被骂，又被不耐烦，常常觉得手机好难好难哦，到底该怎么办呢？待会呢邀请到智家人，他们是专门在做手机教学，然后陪伴长辈朋友们一起学习手机科技。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请他们做更多的介绍了。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现代人出门呢，可以不带钱，但是不能不带手机哦。不论在点餐啊，或说在搭车、在拍照、在结账的时候，都是靠手机就能完成。那手机人人都有，但是不是人人都会用。很多长辈就会请教家里面的晚辈朋友们哦。可是呢，哦，晚辈也很困扰啊，因为手机大家都会用，但不一定都会教哦。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致力于高龄长者手机教学的团队自家人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执行长 Jason， 还有教学长 Mandy 来到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他们到底怎么样做到又会用又会教呢？欢迎两位，想请两位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你们好。
1: 先让收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大哥大姐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2: 大家好，我是自家人的 Mandy。
0: 对，今天要跟大家聊到在长辈生活当中可能很困扰的一个议题，就是在面对这个科技进步非常快的社会，其实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场景真的就是需要具备这个运用科技的能力哦，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相信对于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来说是有点考验的。例如说像我现在想到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手机 QR code 点餐，手机扫码点餐。

0: 面临到的场景真的常常让长辈觉得很困扰。然后像除了这个之外，我自己也很好奇，像自家人在教学的现场会遇到什么样真的很困扰大家的状况吗？想请 Jason 来跟大家分享。
1: 好，刚刚我们听到就是说生活上的一些改变跟调整是在哪边呢？我先分享一下，比方说之前我们大哥大姐去吃个面哦，吃个饭，他可能坐下来说，老板我要一碗面，就已经可以达到他要的目的，面就上来了。那可是呢，现在去吃面变成你坐下来，他说，先生麻烦你扫一下 QR code。哇，那对大哥大姐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了。那我们来说可能扫一下 QR code 就可以了，可是对长辈来说变成他吃个饭还要别人来协助来帮忙。那所以这个科技带来的变成说只是说不会用，而是变成原本他可以自主生活很好的人变成突然好像跟不上这个社会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观察到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数位落差最可怕的不是说不会用手机，而是慢慢失去了生活的一个选择权。这是我这边观察到的部分这样子。
0: 那因为 Mandy 是教学长嘛，我相信有更多那个丰富的教学经验。这边有观察到什么状况？
2: 其实以我们的长辈来说的话，其实他们会一直想要企图心，他想要学习，原因是什么？不是出在这个手机到底好不好用，容不容易用，而是他觉得他好像渐渐的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了。
0: 心态上面
2: 是心态上面对他们的这个感受是很强烈的。因为现在上个网很容易，Google 我会，然后就是比如说报名，你上 Google 填一下资料，你上表单填一下资料，你那个 LINE 里面要加一啊，LINE 里面你要报名啊，你要接龙啊，怎么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Google 我会啊，可是遇到其他的状况的时候怎么办？我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身边又没有一个可以适合让他提问的对象。
0: 所以久而久之就会有点排斥，对不对？
2: 对，他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然后好像有被排挤的感觉。
0: 那其实我相信也很多长辈也会有点问号或困扰，想说其实像现在你就算是真的手机上面很不行，以现在来说啦，2026年来说，还是多少还是有很多可以用现金支付的餐厅，或者说店员可以帮你点餐的餐厅，或者说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们还真的就是真的得靠自己的努力来去学这些科技的技术，或者说能力要具备呢？
1: 因为现在这个数位化是一个趋势，比方说这个现在的餐厅有大概50%以上都已经使用数位化的一些管理，不管是点餐啊、付款啊这些。那还有现在不知道这个您知不知道，目前在外面你要叫车子，以前我们是用手招一下计程车就来了，现在叫车子已经用招手叫不到了，
0: 现在 Uber 一定要用手机来叫。
1: 是，这个是很多大哥大姐直接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在老师这个外面叫车叫不到，好难叫哦。为什么？因为路上有在跑的车子很多已经有人预约了，
0: 对，没错。
1: 那计程车们变成说我直接停在那边等就好了，等到有人预约我才出动，不用浪费油钱，
0: 没错。
1: 所以会造成这个长者们在不管外出食衣住行全部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也像我们刚才 Mandy 老师说的变隔阂在这个世界之外了。所以如果数位科技的应用能力不足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生活品质上的降落低下这样子。对，
0: 所以大家还是不能逃避这件事情。
2: 对，比如说我们很多的长辈因为现在有这个慢性病的问题，所以他势必每三个月他要回医院去回诊。然后每要回去医院回诊的时候，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就耗在医院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号码什么时候会到，所以他只好到现场去等。那如果他学会使用手机看，会跳号啊，等到快接近我的号的时候，我再去到这个拥挤的候诊区就好了。所以很多长辈会想要 多一点点的会使用。
0: 嗯，
2: 然后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就诊间是很繁忙的，医生很忙碌，他没有时间跟你细细的解说。医生通常说啊，可以了，可以了，你、这个、
0: 没问题，
2: 对，你就这个药继续吃啊、哦。那三个月后我再帮你排回诊就好了。

0: 对于长辈他出来就是一脸的疑惑，什么叫什么叫还可以啊，什么叫我到底有没有进步，还是我又退步了。
1: 对
0: 对，对于长辈来讲都是困难，都是疑惑。可是这些困难疑惑当他们渐渐愿意接受手机，愿意慢慢的学会去使用手机的时候，这个对他们来讲就不再是疑惑。
1: 我觉得讲到医院，我自己有一个蛮深刻的，就是像我爸前阵子去做那个核磁共振的检查，然后我才发现说现在的医院啊，他们会签那个同意书吗？不是签纸本，
0: 是
1: 签
0: 数
1: 位的。
0: 对，
1: 然后因为我爸也是不太会用手机的人，他说这个你帮我用啊，我就想说天哪，那如果是独居的长辈，或者说真的身边不太会这个有使用这种产品，或者说这种科技的，到底该怎么办？对啊，虽然它也不是说真的很难，可是它就是一个门槛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这个门槛常常就是让大家这个拒之于门外。然后我知道像自家人在网站上面有一些文章的分享，我觉得有一个点也很有趣，就是他说我知道你们说很多的长辈拿的手机都是替换下来的旧手机，这些旧手机其实长辈想说啊有够用就好了啊，好像也可以这样子用啊，但是你们说旧手机其实是给很厉害的人来用，是这样子吗？
0: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我们在教学进行前，我们都会大概先了解一下这个长辈手中所拿的这一只手机它的性能啊，它的状况到底是如何。那我曾经遇过问过长辈，我说你现在拿的这一只手机你已经用多久了，你当时候为什么考虑使用这一只手机？因为毕竟这个每一只手机的操作模式不同嘛。然后长辈给我的一个回答，他说因为我儿子换手机了所以我就换手机了。为什么呢？因为儿子换手机把他的旧手机就转交到我手上了。那儿子的理由说，反正你就只会打电话接电话就好了，那你不需要太多功能，我这一只三年换合约嘛，然后就给你用就好啦。其实这会造成这个长辈在学习上面的很大的一个门槛。
1: 怎么说？
2: 这个有些长者会想说，哎，我不要太浪费钱，因为我不大会用，所以我就用淘汰的旧手机就好。那其实旧手机是高手在用的，为什么？因为旧手机问题很多，它的空间比较小，所以你要装个功能，哎，空间不足。你想装个 ChatGPT， 他说这个系统版本太旧。所以旧手机，这个使用上是困难重重。旧手机是高手在用的，越不会用手机，其实越应该用新手机。这边讲的是新手机，不是很贵的手机哦。就你也可能也三五千块也有手机啊，或是三五万块都有。重点是这个手机可以降低你使用操作学习的门槛。那所以子女给这个长者手机以后，用旧手机给他以后，反而造成他学习上的阻碍。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然后长者说想要买一只新手机，子女说妈你用不到不要买
1: 不用用那么高级的。
2: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阻碍长者学习的是子女，是家人。
1: 所以现在是说如果子女不想要这个长辈一直来问你问题你就赶快买一只新手机给他， 是这样子。对，可是那这样子，因为在手机上面通常会分两大系统嘛，一个是安卓的系统，然后一个是苹果自己的系统，这样子在使用上面对长者来说有什么样是比较好，或是比较真的比较容易学习的吗？
2: 很多会觉得说换一只手机就不大会使用。
1: 对，
2: 是因为观念正确的观念还有这些概念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的大哥大姐们。比方说为什么有些人拿手机还是不大会用，其实它有三个层面。然后第一个层面是生理的层面，生理层面对长者来说有时候字看不清楚啦，因为字太小了。
1: 对，
2: 或者是手指操作上面灵敏度的问题。那第二个层面是认知，比方说之前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做云端，什么叫做账号 WiFi， APP 又是什么，所以就会有产生这个认知上的不同。好，那第三个就是他心里，他其实不是说不想按，而是不敢按，他怕按下去就坏了。或者是按下去我的账户里面的钱会不会只剩下三块钱。所以这三个层面很少人会告诉我们长者们。那变成说好像他们不会用啊，手机好难哦。其实不是。好，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都会针对这三个层面去做课程的设计，让他们

0: 有概念。那有概念了以后，其实 iPhone 的系统或者是安卓的系统，他们都可以得心应手这样子。
1: 但是刚才有讲到那个害怕被骗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要给长辈朋友们一个肯定，就是他们现在很有警觉性，知道说很多的这个生活上面的科技陷阱，但这个部分其实好像也会让长辈却步。但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拿捏，就是我害怕被骗可是我又想用，我到底该怎么样去衡量这个状况？
2: 其实我们举一个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遍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所谓的云端发票，
1: 对，载具，
2: 对，使用载具。那长辈一听到，哦，载具，我知道载具，载具，对，然后会不会用？不会用。我说那你现在去这个便利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店员问你说你要存载具要印出来，然后他想一下就印出来。我说为什么你不存载具，你的手机里面有？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啊，我只会回答印出来，所以我就回答印出来。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进行的这些科技用语，长辈是没有办法接收到的。好，那比如说用这个载具之后有诸多的好处啊，会中奖啊，中奖了要领奖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2: 然后我就举一个新闻上面的例子给长辈听。哎，有一个人中了100万，可是他领不到，哎，他也明明用载具啊。我说当他领不到这个奖项，时间快到了，他没有去领，店家通知他，财政部通知他说快截止了，100万你赶快来领。我说状况如果发生在大哥大姐身上的时候，你领得到吗？我说当财政部通知你，电话通知你说领奖，你的反应是什么？大哥大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诈骗。
1: 哦，是
2: 电话赶快挂掉。店家通知你是诈骗，财政部通知你是诈骗，写 email 通知你那个也是诈骗。对于他们来讲，因为他们的这个前面的讯息接收的不完整，所以导致他们现在每一个动作他的第一怀疑就是这是诈骗。所以全部都拒绝在门外。那我们上课的过程很多时候就是透过很多实际生活上面的例子引导他们如何去判断，这个该不该相信，那个该不该拒绝。
1: 就比较也偏向是在媒体试读方面，这个能力也很重要。
2: 是，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当然你说中发票有好处嘛，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像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假讯息啊，或者说假消息等等，这些真的也是很考验大家的这个识别的能力。然后这个是大家
2: 是
1: 这个现在每个人手上滑那么多的短影音，滑这么多的社群媒体需要具备的。那另外一个还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为什么长辈这么害怕用手机，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相对的这个小朋友也很怕长辈来问你问题。像我自己也很困扰，就是我爸每次都会出考题给我，然后这些问题就是不知道该说他是使用上面的状况呢，然后这些状况都是我平常不会遇到的，所以讲着讲着就会吵架，这个应该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状况，对吧？你们也应该很常听到这种回馈，就是长辈说啊，我们家小孩都不教我，所以我才来找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0: 是，没有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这个长者他询问家里的小朋友，那小朋友一开始都会比较有耐心的跟他说明这样子，那可是难免会忘，因为忘记是正常的，所以第二次要问的时候，小朋友的这个用词就会不一样。哎，我这不是讲过了吗？
1: 对，我也曾经说过这种话。
0: 然后再问一次的时候，又说，哎，我昨天才刚讲，你怎么现在又忘了？然后后来呢，他在指导的时候就会说，按这边，他按哪里？按这啊！那个语调跟口气又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往往这样，这个亲子关系就受到一些影响。那其实不是说小朋友不会教，或者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小朋友这个切入的角度的问题。小朋友都是想说我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好，
1: 对，
0: 把它按完就好了。
1: 对，
0: 可是自家人这边的角度是，哎，为什么他不会按，为什么他不了解，我们是从这个为什么的原因出发，然后去找出真正的答案，那再引导长者去学习，那他们就很快就能够理解跟学会。 所以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啊，原来这么简单，为什么小朋友不跟我讲？
1: 哦，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真的像是 Jason 所说的角度问题，因为像我自己

0: 你身为小朋友，我都会觉得啊，不要再问我了，我就直接帮你解决掉就好了，这就事情就结束了。比较偏向是表面问题的处理，但是像刚才 Jason 所提到的，比较偏向是根本问题吧，就是让长辈真的可以理解，并且是用好的语气跟好的态度。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自家人执行长 Jason 还有 Mandy 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在长辈使用手机上面到底观察到说有哪一些隐形的数位高墙阻挡到大家的使用呢。那像前面其实有说到嘛，我们身为晚辈常常都会遇到就是这个长辈来问一些手机上面的问题啊。我也很想邀请 Jason 来或是 Mandy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如果是身为家人，然后我想要教导家中的长辈，到底有什么样的 paper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1: 不是子女，有时候不是我们子女不愿意教，对对对，有时候是因为我一整天
2: 很忙，
1: 回到家我已经有点半失神的状况已经很累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大哥大姐又拿着手机来，哎，你帮我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根本搞不清楚他之前做了什么动作，做了什么事情，或当下他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遇到现在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去细问他。那在那子女的立场，我赶快先帮你把问题排除掉就好了，那你会不会再遇到的问题，那是
2: 再说
1: 那长辈也很体贴子女，你先帮我解决了，好，我明天用。当我问一次问两次，长辈会不好意思再问，因为他会体贴子女说他好忙哦，他每天下来下班回来都这么晚了，我不敢再拿着手机去吵他，所以这样两个这个恶性循环之下变得

0: 这个距离越来越远，长辈不敢问，子女没时间教。那在这个家里，子女如何来协助长辈，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耐心
1: 啊。耐心，
0: 对，
1: 还是慢慢来啦，就是了解说你这边到底是哪里不会，
0: 是、
1: 那如果真的觉得不想教，可以来找自家人，是这个意思。那我自己也很好奇说，在课程当中，因为你们是专门在做手机教学嘛，那在这个部分通常会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课程？
2: 我们课程呢通常都会单位有一些需求，那我们会针对单位的需求还有长者比较喜欢的议题做规划。那规划完以后，其实我们都是用系列性的、系列式的教学，我们不会只说啊讲一堂课，然后片面式的讲。我们会从最基础的手机的观念，还有操作的这个技巧，从这边来做切入。那再来就是上网，怎么上网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在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AI 相关的议题。现在几乎大家都有接触到。那我们会把这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以后，再继续下一个阶段就是主题式的，比方说是云端发票吗，还是健保快易通，相关的议题，还有长者也很喜欢拍照的议题，所以我们会用系列式的课程来做设计，然后设计属于这一群长者适合的。因为其实全台湾我们在北中南都有做服务，那有些北部的长者的样态跟中部可能又不一样，所以其实长者的课程是非常需要客制化的，这是我们设计课程的一个出发点，这样子。
1: 所以是系列课程哦，我觉得这跟市面上很多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可能都是一节课是专门教你手机拍照，然后一节课是专门教你用什么载具设定之类，好像都是比较偏向那种小的单元，没有变成系列。但为什么要做成系列啊？
0: 其实做成系列它有一个好处，就拿我刚刚举的这个云端发票的例子来讲，我们协助长辈把这个条码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会先鼓励他，你今天就去用，就去用，你今天学的东西只有用条码这件事情，其他的你先不用知道，没有关系，你先去熟悉这个用条码的动作，当你这个动作没有障碍，你愿意使用了，我们再来拆解后面你如何去看你的发票内容，你如何去对讲，一步一步来，长辈不会搞混，不会混乱，把所有的程序所有的动作通通搞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现在 AI 很好用，他去看了医生，他有健检报告，我们如何协助他把这个健检报告丢给 AI 来协助他解读。如果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跟长者讲说，你就截图啊，截完图你就上传给 AI 啊，通常长者就一脸的狐疑，现在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的动作是什么，我先让你练习会截图这个动作，只做这个动作就好，其他的你不需要会。那练习完这个截图你已经上手了，第二个动作我们来上传，一步一步拆解，一步一步慢慢来。对于我们这个子女来说，对于年轻来说，这就是一气呵成的动作嘛。可是对于长辈来讲，这个永远不简单。
1: 我觉得说到这个 AI， 有时候除了是会不会用，另外一个是你有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用，就很多时候是没有想到。例如说像刚才Mandy老师说的，有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报告可以去跟 AI 做讨论，那当然这个医学上面不一定是说大家可以全信，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可以做参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用，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在课程当中可以刺激大家有这样想法的一个过程。
2: 这边我再分享一下刚刚提到一些系列课程的规划。其实是动作的拆解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有些单位在设计课程可能是有点像填鸭式或是赶鸭子上架，把它讲完就好了。可是其实呢，长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比方说扫码点餐，你可以陪他找相机在哪里，然后让他自己扫，扫完以后他自己可以选择餐点，然后再下一步去做这个结账或者是这个送出订单的动作。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拆解完要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这个课程挤在两个小时或一堂课结束，那这个过程它会累积他自己，长者自己会按， 那我们尽量不要帮他按。那他可能我们按可能30秒结束了，可是他按要5分钟。
1: 嗯，
2: 可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他自己可以操作完成了以后最

0: 后我们真正的不是要陪他把他完成，而是让长者自己可以按，陪伴他操作，直到有一天他不需要你陪伴了，他也可以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跟长者互动的时候很细微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对，
1: 就慢慢把钓竿交给长辈朋友们，对，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然后我知道你们在课堂当中好像也会教导长辈一些使用上面的观念嘛，这观念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大概会分享什么样的。
2: 对于长者来讲，现在在各个平台各个服务都有所谓注册的问题，
1: 对，
2: 然后长者一注册完设定了密码，再来呢下一次再拿出来用，老师我不知道密码，
1: 忘记了，
2: 忘记密码了，谁帮你设的？我儿子帮我设的，那你可以问他吗？他说他也忘记了，就很多譬如这样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会去引导这样的东西如何用逻辑性的方式

0: 就在于说，你在转译的过程，把科技转译为长者能够理解的角度。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说，老师是在教学生知道的事，不是教老师知道的事。
1: 哦，
0: 你如何站在长者的角度，然后做一些说明，他能够理解了以后，他就会了，他就懂了。
1: 嗯，
0: 那这一块就是非常需要专业的底蕴，
1: 对，
0: 你才有办法转译这个文字语言。哦，比方说教小朋友，就是老师讲什么就是什么。可是教长者的时候刚好相反，你不能用这个加法的方式啊，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做什么，反而是要倒过来，用减法的方式，
1: 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做分享。
0: 是，
1: 那另外我也很好奇，在教学的现场有什么东西是长辈真的最想要学习的吗？或是最常被问的？
2: 其实长辈他的兴趣会投注在哪一块，其实就是跟他日常生活的过程有关系。
1: 嗯，
2: 那比如说长辈他不会用手机，可是他有一项动作会很厉害哦，他在滑脸书。
1: 哦，对，
2: 他滑滑滑，反正他就是看嘛，看这个短剧啦，看别人分享的图片啦，看别人分享的游记啊。所以当他在滑滑滑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朋友圈怎么最近大家都有好可爱的图片。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兴趣就来了，老师我要学 AI， 那个 AI 可以做好漂亮的图，那个 AI 还可以帮我变装，那个 AI 可以做什么。长辈的兴趣来自于他日常生活中面的接触。
1: 嗯，所以大家现在很热衷学习的是用 AI 做图，是这样子吗？
2: 是，
1: 而且 AI 做图还可以传到那个群组里面去，什么早安图这类的。
2: 是是是，
1: 好像就是一个新的风潮。
2: 是，那其实AI 做图这个，我们就会带长辈说 AI 不是只有可以做图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在很多日常生活的层面。
1: 嗯，
2: 所以我们用很多的这个长者习惯的可以接受的智慧词汇来引导他们把这个很困难的语言慢慢的接触跟建立。
0: 哦，是，比方说很多这个哥哥姐姐会说，哎，老师我孙子的照片怎么不见了，要怎么找回来。或者说，哎，老师我下礼拜要去日本旅游，那我这个翻译要怎么用。
1: 哦，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在生活的路径跟习惯当中就会问我们这些应用，那所以他不会特地可能不知道用哪一个 app。 所以他是从他的生活习惯跟兴趣还有家人情感的连结所以其实长者不是对科技是没有兴趣的，他是对生活没有关系的科技没兴趣。对，
1: 就从生活角度出发。那老师有没有在发现说，哇，这个学员真的学习之后好像真的对生活上面有带来一些改变，然后是有跟你们说有回馈给你们的呢？
2: 其实这样的案例非常多。比如说我刚刚举的这个云端发票的例子。那先前曾经有学员回馈说，子女帮他安装好，可是子女就跟他讲说，啊，你去就打开，就让店员，店员就会弄了。结果他去到这个店家，然后他就站在柜台前面，他要找那个条码，他打不开。后面已经一群人在那里等着他了。结果有人不耐烦了，就说，哎呀，不会用手机就不要用啊。这个对长辈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1: 对啊，
2: 那在我们的课堂上面，我们一步一步引导他。
1: 嗯，
2: 隔周来，这个大姐好开心，拿着手机，老师我会用的，我会用哎，我有去买东西，我会用。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比如说 AI， 我们在上课的过程里面有遇过长辈说，老师我不认识字，我不会注音，所以我那个打不出来，我不会跟 AI 互动。我说你不需要会打注音，你也不需要会认识字，你只要会开口跟他说话就好。
1: 没错，
2: 所以在我们一步一步引导的过程，长者会慢慢的把他的信心建立起来。
0: 那我们也遇过有一个大哥，他跟朋友去吃饭，哇，他们坐下来半个小时没有饭吃，是因为他不会点餐，QR code 不会用。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普遍的，现在蛮常见的。
1: 对，
0: 那有一班我们就是教完以后他们下一个礼拜来回馈，他们是一对夫妻，很可爱哦。那个先生说，哎，这个心得分享，他说啊，上个礼拜我们学会这个以后，我们后来去看电影，看电影之后想去麦当劳买个餐，他就派他的太太去出任务，去麦当劳 QR code 点餐，然后他就有点考验他看有没有学会。后来他太太就把这个麦当劳的餐带回来了，他们就很开心说，哎，你看有上课就不一样，就不用说要等小朋友出门才会点啊，这些他们就可以很自主很自在。所以其实他们来学习这些东西是

0: 让他们跟社会重新的连结。
1: 对，
0: 他不用自己就是好像被隔绝在外，他自信心也建立起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块。
1: 自信心跟自主性都提高了，然后我觉得学习这些在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挑战可以去尝试看看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在可能很多大哥大姐已经退休了，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小乐趣可以去挑战看看，考验一下自己。
0: 是。
1: 那另外在这个部分，我知道你们除了教学，我看到一个我自己也还蛮有兴趣跟好奇，就是好像有在培力长辈，就有一些重返职场方面的课程吗？是这样子吗？
0: 是，因为现在劳动力人口下降非常快，
1: 对，
0: 那中高龄就业是我们劳动部一直在推动的部分，希望这些大哥大姐们已经有30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那可以再贡献自己的力量，变成社会的另外一块这个资产的来源，所以。其实长者们他们其实不是说真的无法重返职场，那通常是因为现在很多职场都有这个科技上的应用，
1: 没错，
0: 所以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经验各方面或者时代的改变，而是经验还在，但是工具只是改变了。以前可能用纸本，那现在用 Google Drive 那以前可能打电话啦，现在用 Line，
1: 对不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对三十多年有经验的人来说，如果学会了 AI， 他就不用从零开始，他可以应用原本30年经验，再加上 AI 的辅助，突然就变得说，他的能力可以增加很多，所以我觉得 AI 就是会让这个中高龄者有工作经验的人，他可以真正有机会重新产生他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刚刚有提到，我们课程设计上为什么我们把 AI 也放在很前面，很基础的那一块是这样。
2: 其实培力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些长期他在职场已经累积很多经验的这些大哥大姐们，现在要他们这个二度再重返职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自信心最容易这个欠缺的这一个族群，因为以前这么多的能力到现在好像完全派不上用场，很多这个想要二返职场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培力计划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最常引导长辈的就是，你过去的经验是你现在的价值，现在的科技是你的助力，
1: 对，
2: 你如何把你的经验交给你的助理，帮你作为最精简的这个处理跟去创造它的这个二次的价值。
1: 最后呢，想要来问两位，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课程有点感兴趣，有什么管道可以来关注到自家人吗？
0: 其实我们最简单就是上网，只要 Google 手机打开来，搜寻自家人智慧的智，那我们的相关的资讯就会跑出来，而且我们是用采用这个适应性服务的设计，就是不管你Line 啊，或者是 Google 啦，或者打电话，其实都可以联络到我们，那或者是你习惯的生活模式都可以直接联络到我们，然后我们会提供相对的服务，我们有团体的也有个别的服务，好像道服啊，一对一教学，这些都是有的这样子，
1: 所以你一个人也可以，一群人也都可以，
0: 是，
1: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分别是 Jason 跟 Mandy 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自家人到底怎么做到就是又会用又会教呢，谢谢两位咯，
0: 谢谢大家。
3: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4: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3: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4: 哇妈，你好专业哦。
3: 活到老学到老了。
4: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3: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5: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6: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

0: 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我要再来跟大家继续谈啊，我在上次节目谈到的生命最后一堂的必修课。理解死亡，学会放手，让生命自然谢幕。哈，那我们上次谈到啊，就是很多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因为啊，这个不太吃东西了啊，然后也无力了啊，经常就是躺着昏睡啊，都不愿意起床了。那么家属就很焦急啊，有些就赶快往医院送哈。那一送到医院哇，那就是老人家这个受尽折腾，甚至于折磨的开始哈，因为医院可能就会做很多的处置，包括做各种的检查啊，打点滴啊，这个人工补充水分啊，可能甚至于可能插鼻胃管啊，胃造口来强迫喂食啊，或者插导尿管啊，给予各种药物啊，其实啊，会造成最大痛苦的是什么？是 CPR 电极、插管、呼吸器哈、这些哈、那这些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当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啊，那么这所有的这些处置啊，对于健康已经没有办法恢复，生命已经不能逆转的老人啊，究竟是照顾还是折磨？是延长生命还是延长死亡啊？是让他更舒适还是让他更痛苦？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哈。好，所以哈，讲到这里啊，其实我真的是建议啊，最好能够预立医嘱或者遗嘱啊，掌握自己生命的自主权啊，明确的交代家人不接受啊这个各种的侵入性的治疗啊。其实我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吧，我就已经哦，不但是这个。当面叮咛啊，我的一双儿女啊，我也写下了遗嘱啊，千交代万交代啊，这个如果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啊，其实啊，我常在讲，我对于我的死亡的方式啊，我其实还蛮大的把握，就是说我应该不会是重病死亡啊，因为我过的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饮食方面啊。所以如果说可能的话啊，就是比如说是意外，出意外啊，我就想说，如果出意外的话，绝不抢救啊。如果生命垂危的话，绝不抢救，尤其是那种侵入性的治疗。绝对啊，不可以加诸于我哈。那对，就是说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放，就是绝对要拒绝不做无意的侵入性治疗啊。那不做侵入性治疗，并不等于放弃照顾我，因为很多的家属会觉得说，啊，我不抢救的话，好像我是放弃治疗啊。其实啊，很多人都误解了哈，包括很多的癌症病患，那么到了这个中晚期啊，说哎呀，放弃治疗，我说不是放弃治疗哈，而是不做无意义的治疗。啊，那这个不做无意义的治疗啊，就是医疗处置，并不是放弃治疗，不是放弃照顾，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去做无意无谓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要积极做所有能够让他感觉到舒适的事情啊。那人在生命的最后，其实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食物，不是更多的营养，而是什么？而是更多的陪伴啊！所以呢，啊，如果说我们的
家人啊，已经走到啊生命的最后阶段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应该是什么？就是给予更多的陪伴啊，而且是优质的陪伴啊。那么让我们所爱的人是在啊没有痛苦，很有尊严，很安详，很圆满啊，感觉到被爱的这个氛围下啊，来走完生命的啊最后一程啊。好，那这个，但是我这边特别提醒哦，啊，其实我们要预立遗嘱或者遗嘱哦，不是要等了老了啊，这个终点在望的时候啊才来做哦，因为死亡是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的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意外是我们无法掌握的啊。那所以应该是任何人都要及早啊，就是做好这个安排后事啊。尤其是如果说你已经有另一半啊，然后有儿女啊，尤其是儿女本身又还没有成年的，真的是需要啊及早做准备啊。就像我的啊女婿啊，他其实前一阵子已经很积极的哈，他也立了遗嘱哈，那么他也做好了一些财产的规划啊，就是啊，他就以防万一啊，万一他这个离开啊，就撒手人寰的话，那么这个家里的这种经济状况啊，那我的女儿就是他的老婆啊，可以掌握的非常清楚啊，不至于这个慌乱啊，然后也做了也这个安排了一些这个保险啊。

那么这个保险呢也是就是安排的，就是说万一发生他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啊，那么妻儿啊都得到很好的保障啊。虽然说我女儿她本身也有工作啊，因为她自己也是开一个翻译社啊，但是说实在的，男性呢啊，就是丈夫啊，多半呢还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者啊，所以如果说没有做好安排，万一孩子还年幼的话，那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真的就是说一定要趁早啊。好，那所以我这边再来跟大家谈谈啊，就是说为什么哈老人家临终之前呢都会越吃越少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强迫喂食呢许多人都以为说啊，这个不吃怎么行呢？不吃啊，所以才会虚弱呀那实际上因为身体就是正在走向生命终点了已经不再需要食物了，因为它已经能量已经几乎都已经怎么样这个降到最低了所以不需要食物那所以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细胞都已经逐渐衰竭嘛所以新陈代谢也大幅下降，还有我们的消化吸收的能力也这个大大减弱，饥饿感已经几乎消失了所以身体不太需要那么多能量，所以食欲下降呢其实是生命末期的这个一部分而不是造成死亡的原因。那如果说是强迫进食反而会增加老人家的痛苦就是绝对不要不忍心怕会因此饿死父母亲或甚至于担心父母成为饿死鬼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要喂食老人说哎呀不吃怎么有体力一定要给他补充营养可是如果你强行的去喂食会给他补充营养，身体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利用这些营养了，身体也没有办法去消化吸收去代谢了所以你强行给他食物的话反而会造成腹胀或造成这个恶心甚至于呕吐呛咳甚至于吸入性的肺炎所以就把喂食变成这个老人临终前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件事情，到了生命的末期生理机能越来越衰竭，很自然的已经不需要食物了那这个还有呢，其实你也真的是不用担心这个他不吃东西会饿，为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大家原因。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来谈谈呢为什么到了生命末期这个不吃食物那这个老人家也不会觉得饿呢？因为细胞整个代谢都下降了，身体的能量需求减少，饥饿感其实也跟着消失，所以食欲减退其实是身体衰竭。

0: 竭的结果，而不是造成衰竭的原因啊。那而且啊，人体在生命末期的时候啊，其实身体啊会启动啊一些保护机制啊。研究发现啊，许多临终者身体里面呢会啊这个增加具有止痛作用的内源性物质，比如说内啡肽啊，那所以也不会感到饥饿或者口渴啊。那如果说是因为重病缠身呢，就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呢，是重病患者，那么其实我们也不建议啊，就是去做这种各种抢救啊，因为即使抢救有效，那延长的生命也是非常短暂、非常有限的。而很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延长的寿命还有抢救的过程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真的是很毫无意义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建议啊，可以申请安宁疗护啊，那有包括啊住院的安宁啊，或者呢，或是啊在宅的啊，就是在家里的安宁疗护哈。那么这些都可以啊，有效的控制疼痛啊，或者呼吸困难啊等等哈，让这个即使是因为重病啊，这个感受就是产生了一些生理上的痛苦的人呢，也可以啊减轻痛苦啊，然后平静的走完啊生命的最后一程。好，那当然哈，如果说本身是有因为虽然年老了啊，那么可是呢，他是因为比如说感染啦或者是药物副作用啦，或者是因为跌倒啦或者是有严重的便秘啦那么这些这些这个因素而且呢是他的疾病还是可逆性的然后经过治疗以后老人家仍然可以恢复体力那当然送医做一些适当的处置也是应该的那如果说他的生命就是已经进入到倒数最后倒数计时了，那么我们对这个临终者的照护目标，其实重点已经不是在延长生命，而是什么？而是提升他的舒适度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如何去陪伴那我们作为家人呢，真正该做的事情就是尊重老人家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不想吃不想喝就不要强迫所以不要强迫进食或者是灌食都不要然后帮老人家保持口腔的湿润跟清洁，比如说他不想喝水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这个用吸管让他稍许吸一点，让他口腔这个保持湿润，或者呢用那个棉花棒沾水给他这个润他的这个嘴唇那然后帮他做清洁然后帮忙翻身千万不要让老人一直躺在那边不动大概最多两小时，一定要给他翻一次身，否则很容易生褥疮还有就是也可以帮他做一些适当的推拿按摩让他感受到舒服因为推拿按摩其实也是一个肢体的接触也会让老人家感觉到这种温暖感觉到爱那么就是多陪伴嘛然后多跟他说话，那他即使不回应也没有关系你就是跟他说话也可以去聊你们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点点滴滴然后呢要多握住他的手 如果呢老人是有信仰的啊，也要啊协助他啊，就是要给他帮他做祷告啊。比如说基督徒的话，那么可以祷告唱诗歌啊。那如果是佛教徒呢啊，那么可以啊这个诵经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为啊老人家做的哈。那此外就是家属呢啊，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要珍惜最后相聚的时光啊。那另外啊，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这个生命临终的过程啊，其实会有一些生理的变化啊。那当然每个人变化的速度不同啊，可是大致上大概我们就是用时间去分的话，可以分啊几个月或者几周啊，或者几天，或者呢最后的几个小时啊，大致上可以分成啊这样三个阶段哈。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或者到最后几周呢啊，那么你常见的表现就是身体啊，就是其实已经是在逐渐的啊衰弱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表示身体已经开始啊逐渐关机了哈，那个电力啊已经啊快要怎么样，快要这个耗尽了。还有一个形容吧也蛮贴切的，就好像那个蜡烛哈，那个蜡烛已经快烧完了啊，那最后一点是非常微弱的这个火光哈。好，那这个阶段呢、啊、体力已经很明显很快速的下降，那走路呢已经越来越缓慢啊，甚至于连站也都站不起来了，那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啊可能都是坐着或者躺着啊，那到在后面可能都会需要啊别人来协助来翻身啊，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他的肌肉啊还有心肺功能啊都已经怎么样都在下降了齁。好，那么还有呢食欲也明显下降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越吃越少齁。哎才吃一点点呢就饱了，不要吃了齁。然后也不想喝水啊，那对喜欢的事物已经也没有兴趣了。这也是什么，就是也是身体代谢下降啊所造成的一个自然的这种现象齁。还有呢诶会发觉诶体重哦也是啊一直在减轻。那皮下脂肪啊也消失了啊，那么脸呢脸部啊也消瘦了齁。还发现怎么样，手脚啊四肢啊也变细了啊。那么另外就是睡眠时间会越来越长啊，可能一天啊都会睡18小时甚至于21个22个小时啊，那么醒的时间呢越来越少，还有会对周遭的事物也失去兴趣了，不想说话啊，也不想看电视了啊，然后就是喜欢安静，这就表示什么，身体的能量已经逐渐耗尽啊。此外也出现社交退缩啊，也不想见客了啊，就是不想看到客人了哈，不喜欢热闹，喜欢自己安安静静的休息啊。那么这些啊，其实在生命啊这个真正关机前，大概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啊，都已经啊出现这种现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怎么样做好心理准备。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会继续来谈我们这个生命最后的一堂必修课。好，谢谢收听，拜拜。
1: 好，老师稍等我一下哦。
0: 好的。
2: 正声健康报报。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4: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 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

0: 一层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1: 是，
0: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八成。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0: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节目当中遇到，对于微微我来讲可以说是好久好久没有见到的人哦。大家知道我在正声大概到今年大概是九年哦。那时候刚来正声的时候哦，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跟挑战。那当时有采访过一个主题哦，是在学校里面哦，有些老师为了让学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可能会让课程啊加入一些游戏的内容，加入一些桌游的内容。那时候认识了还在学校工作的欧阳立中老师，然后也去学校采访他跟学生，结果一眨眼啊，老师离开了学校，现在有不同的身份了，并且也运行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哦，又有机会邀请到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邀请到欧阳立中老师，老师你好。
7: Hello， 微微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老师。
6: 邀请到欧阳立中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我其实现在想来真的是六七年前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事情，然后那时候老师还是等于说在学校里面算老师算公务人员嘛，那
7: 对，我算公务人员，然后只是那时候我很爱玩桌游嘛，所以我就试着把桌游融入国文教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回忆杀因为我跟你认识很久了，
6: 对 对，非常非常久，然后那时候我还很菜嘛现在稍微好一点点，
7: 现在经验老道，那时候是有非常热情活力，
6: 那所以现在但是没热情，
7: 没有啦，没有，各有各的好啦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还跑来我们班上做采访，
6: 哦，对 对，
7: 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6: 等于说平日的时候有还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去叨扰人家。
7: 你那时候节目名称跟这时候已经不一样，对不对？
6: 对，有变化啦，但其实我那个青少年节目还有继续在做，
7: 你知道吗？我也坦白讲哈，就是这个本来收到这个通告，我还在考虑说要不要来。
6: 老师现在很忙。
7: 对对对，因为很忙，case 很多。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这个节目是谁主持的，你看，勋威啊，老朋友，老朋友，当然一定要抽空来的。
6: 好险，我还在老师心目中还有那么些许的
7: 印象。有你的热情跟专业，我都记在心里了。
6: 对，那我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当初相遇是在学校嘛，然后其实。我当时也觉得说，哇，老师在那个学校做这些课程，其实对学生来讲蛮有意思的。同学也觉得蛮开心的，是另一种方式来学习国文。我也没有想过老师有一天就是会离开那个学校的工作环境，等于说不再是这个学校里面的老师，转换成更多斜杠的身份。并且我觉得很诧异的点是说，老师自己在学校也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并不是说刚进那个学校。
7: 我教十年了。
6: 对，那很多人觉得说啊，学校都做得好好的啊，干嘛呢？何必又跳出来呢？那我想老师在书里面哦，人生没有理所当然，其实记录了很多在可能生活当中

0: 当中的不同阶段，可能某些事情触发老师的一些思考，尤其像刚刚讲到这么大的一个职业转换，应该算是一件大事啦。
1: 对，
0: 那老师那时候怎么会觉得说啊，我就不当老师好了？其实这个应该是什么被有什么雷去劈到你，还是怎么样？对，
1: 哎、欸，其实微微，不要说你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后来会离职出来。
0: 哦，
1: 那我觉得你这问题很好，就是刚好让我去回想到底过去累积了什么，促使我后来有了这个念头，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很大一个动力，有可能就是那时候，哎，你开始在采访我的时候，
0: 哦，
1: 因为那时候我在班上开始做一些桌游融入教学嘛，然后我也开始出书，
0: 嗯，
1: 所以我除了在学校当老师之外，我开始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家。
0: 嗯，
1: 那有了作家这个身份之后，哎，你就跨出圈外了，因为你会认识其他的作家。然后你在认识完其他作家嘞，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学校或是很多的公司邀请你去演讲，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认识其他的讲师还有圈外人，嗯，那慢慢我就发现，诶，过去我的思维或许都比较是教育圈老师的思维，对不对？所以我书里其实有写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很容易在自己的同温层的思维被局限住。可当我今天有机会去认识，诶，其他作家或其他讲师或是各行各业高手，哎呀，他们开始给我一些不一样的震撼跟启发。
0: 嗯，
1: 我发现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不一定要靠着在学校教书，我可以影响更多人
0: 啊。
1: 因为我后来回想一下，我在学校教书的话，我教国文科嘛，算主科，
0: 嗯，
1: 大概就能教两个班到三个班，
0: 因为那个时数比较长，
1: 时数比较长啊。
0: 对啊，
1: 那两个班、三个班大概就是120个学生左右，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我三年影响120个学生。是也不错啦，深度影响。
0: 嗯，
1: 诶，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很多的东西应该对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是有帮助的，尤其对你节目的听众朋友，嗯，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大家绝对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0: 嗯，是。
1: 那我应该跳出教室外面，然后去开始做自己的节目啊，到处去演讲或是出书，说不定这样影响力更大。
0: 哦，哇，我觉得其实能够认识更多人，像刚刚老师讲到说，yeah. 等于说跳脱自己熟悉的这个团体跟组织，欸，然后去接触不同领域的人，其实会有很多新的刺激。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跟其实我很喜欢做广播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
1: Yeah.
0: 虽然说你说录音啊、访谈什么，好像那个基本操作是类似的，
1: yeah.
0: 但是因为你每次访的人就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你就会说，诶，其实我没有办法做100个职业，但我可以访问100个职业。
1: 诶，我真的觉得做广播节目是最梦幻的工作，
0: 就可以认识很多人啊。
1: 对啊，因为其实我在这本新书哦，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的新书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
0: 嗯，
1: 我里面就告诉大家，如果你要突破自己，你要人生有所不一样，你做两件事，
0: 嗯，
1: 第一件事，阅读厉害的书。
0: 哦，
1: 因为读书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你看一本书三四百块，就坐着写半死。
0: 很便宜啦，对。
1: 我写完这本书，我都觉得我虚脱了，你知道吗？OK， 那你三四百块就可以买得到，何乐不为？
0: 嗯，
1: 那第二件事情叫做认识厉害的人
0: 啊，对。
1: 可是你平常你很难没事去找厉害的人说，哎，我可不可以找你聊聊天？人家谁理你？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我后来发现，做节目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这些人。我所以，我后来跟你一样，我自己也开一个节目啊，我有个 podcast 节目叫 Life 不下课，
0: 嗯，
1: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光明正大邀请那些我很想跟他学习的高手来我的节目，
0: 对，
1: 这些都变成我新书的一个素材。
0: 没错，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尝试接触的过程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影响，嗯，然后有的时候是某一个瞬间，你回过头来看，你才发现啊，原来是当时认识了某某某，或者是原来是当时谁跟我说过什么话，
1: 嗯，
0: 其实我。那时候你生活的当下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啦，
1: 没想那么多，
0: 只是说现在整理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些经历去影响到了我。
1: 嗯，
0: 那老师刚刚其实有特别聊到，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刺激嘛，所以让你想说那我就脱离学校的这个环境，
1: 嗯，对，
0: 可是心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担忧吧，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了，考虑一些现实问题。那时候会有想清楚吗？还是说也会担心说我会不会一离开学校啊，我就要回家吃自己啊，嗯，这样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在离开学校之前就已经有接一些演讲或是写书，所以我那时候有稍微评估算过，就是我如果离开学校，那个收入应该是还可以跟正职打平的
0: 哦，
1: 所以我稍微有一点点底气。但是其实微微，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出来之后想是一回事，但真的离职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刚离职的时候其实蛮慌的，
0: 你会不会觉得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做什么？
1: 倒不会，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老师都是每个月一号薪水会进来，然后你突然就开始面对下个月一号再也没有收入进来，然后你就很慌，你就想办法要把那个收入给填起来
0: 啊。
1: 所以我一开始呢，就是只要有演讲有就接，然后有书稿邀约我就接，
0: 反正
1: 推荐我们都接，然后就是把那个行事历排得满满满满满，因为这样我会觉得很踏实，
0: 很充实的感觉，
1: 非常充实。可是因为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一件恐怖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怎么样嘞？就是因为太多 case 了，所以我不可能都量身定制，所以我只好不断的复制贴上
0: 啊，
1: 就是用最快的方式处理掉这个啊、嗯，然后就是不断讲同样的东西，
0: 嗯、
1: 那写的句子呢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句子、
0: 嗯，
1: 直到有一天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呦，我的文章怎么都这么的老旧不堪，像过时的录音机。
0: 哦，
1: 那一刻我吓到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后来就把这个经历写在我的书里，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人生某一个时刻，你一定会觉得，哎呀，我怎么都在做重复的事情？
0: 嗯，
1: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熟能生巧”？
0: 嗯、哦，对啊。
1: 我们说熟能生巧，在工作初期很重要，你要把你的业务做熟嘛。
0: 嗯。
1: 可是，在工作的中后期，熟能生巧有可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熟能生巧，我发现它可能是废掉一个人最隐蔽的方式
0: 啊。
1: 熟能生巧意味什么？不加思索，
0: 嗯，
1: 我就反正动作还没弄弄弄弄弄嘛。可是我其实没有在成长，所以工作不代表一定在成长哦。
0: 哦，是
1: 工作不代表一定在成长，顶多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做熟、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人生不成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后来逼自己做一件事，
0: 嗯、
1: 就是我是个创作者，我要录节目，然后我要写书，我要演讲。
0: 嗯，
1: 那我最重要就是要不断输入新的东西。
0: 哦，
1: 所以我就逼自己每个月在线上说两本书。
0: 嗯，
1: 是两本我都没有读过啊，就那个月我要把它读完，做成简报讲给我的会员听的
0: 啊。
1: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累积更新自己。
0: 嗯，
1: 对，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哎、欸，人生稍微踏实很多。
0: 嗯，感觉要有那种自我鞭策的动力、欸，
1: 要有自我鞭策动力。
0: 你真的，一离开原本是固定的那个上班时间啊，结果现在突然全部都要自己规划了，
1: 对，
0: 就会
1: 时间突然变很多。
0: 对，你想要躺在那就躺在那。
1: 哦、
0: 确实不太容易，但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很重要。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生活当中，嗯、尤其像工作，就是大家其实都。多数台湾人是很努力刻苦的、哦、然后一件事情哦好不容易把它搞懂了学会了然后也成为一个老经验的人了、
1: 嗯、
0: 我就会发现日子越过越无趣因为每天长得一模一样
1: 对对这个很多人会遇到这个状况尤其是中年、
0: 啊、
1: 很容易遇到这个状况、
0: 嗯、
1: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最近读的一本新书、嗯、我非常喜欢它叫做萎靡与兴盛他在探讨一个状况，就是疫情后出现一种状况，就是人会有一种萎靡的感觉，会觉得做什么都没劲，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情绪，就觉得好像只是在混日子。但萎靡不是忧郁症，他没有到忧郁症那么严重，可是他很像是你的鞋子里有一块石头一直在磨你的脚，然后你又没办法把它弄出来，你知道吗？那个生活就很阿杂。
0: 嗯，
1: 所以呢，作者他就提出萎靡的相反叫兴盛，要让你的心茂盛，有五种方法。他把它称为五种维生素，
0: 嗯，
1: 其中一种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种，剩四种你自己去看书，
0: 嗯、
1: 好吧？其中一种叫做感知学习、
0: 啊，
1: 什么意思呢？你要学习新的东西，那个学习不是说我们过去学生时代老师叫你学什么，考试会考什么去学，为那样学的你都不会快乐。你要自己找你有兴趣的东西，而且是你心甘情愿的去学。
0: 嗯，
1: 所以我知道这个概念之后，这一两年我做一件事，我每年都让自己去学一样新东西。
0: 你有兴趣的任何都可
1: 以、啊、我有兴趣的任何都可以、
0: 哦、
1: 比方我去年学什么我去年就去打拳击嘛
0: 啊
1: 哎呀因为拳击很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第一神拳啊所以我去年就是学拳击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觉得哇这个日子就变得不一样、
0: 嗯、
1: 而且我学到新东西它就可以变成我写书的一个谈资、
0: 嗯、
1: 所以我也把我学拳击然后上台去跟人家打拳赛的故事写到我这本书里面去了对
0: 我觉得会用一些方法让大家去接触到全新的领域、嗯、说老实话啦，工作你说做久了有点平淡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个工作形态就是这样、
1: 嗯。
0: 然后你没有什么变化，也没什么挑战性。你心里想说，反正我最在乎的也就是每个月钱有没有进来。
1: 对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
0: 对，可是生活有没有一些火花，嗯、其实是会让心情变好的。
1: 哎、欸，你讲那个火花真的是这样、嗯，就是你生活的确要有一些火花，不然你就会觉得日子都平淡无奇啊。
0: 嗯，是是是。哎、嗯欸，那这样说起来，老师你在离开学校之后的生活啊，
1: 嗯，
0: 这样会不会那个挑战跟刺激 突然那个激增太多啊，因为自己就会有很多哇，好多这个我也想做，那个我也想做，什么都我想做。
1: 会耶。但是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啊，我之前在看一本书，他有讲到一个研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就去看说人压力跟人的这个幸福值。OK， 他说最幸福人往往他的压力是在所有人的平均值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这种人最幸福。

0: 但是呢，我们想说，如果一个人没压力，他应该很幸福吧？错，反而这个人如果完全没有压力，他对人生的满意度是低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就意识到，生活必须有起有落啊，有时候很平静，但有时候有一点适度的压力，你会觉得那个日子的幸福值跟满意度比较高。所以我现在还蛮满意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我有一些既定行程啊，比方可能录 podcast 或写书，这是我既定行程，对不对？可是我因为有学一些新的东西，参与一些新的事物，那个对于我是新的刺激，我也会感到紧张，我也会感到担心，但是这样结合之下，你会发现你的日子会变得比较有声有色，你好像在谱写自己的这个人生故事。
1: 其实我觉得包含看老师的书，人生没有理所当然，我自己可以说是那种越看然后点头如捣蒜。我觉得那个点就是在于刚刚老师讲的很多概念跟我自己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连结，就像刚刚有提到说，有的时候日子过得很顺遂的时候啊，其实或者是很平淡的时候，你反而会有点不太开心。
0: 对啊，
1: 因为你会觉得有点不安啊，这样子好吗？然后你开始怀疑自己，然后生活好像也都顺风顺水，然后那个在公司里面工作的长官也觉得你表现都还不错，然后你反而开始自我怀疑。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在前阵子吧，大概去年的后半年，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去年等于说去年后半年有完成一个自己心中的一个愿望，然后就突然有一种完成了，没事做了。真的，我必须老实说，真的会有那种感觉，
0: 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1: 对，就是你好不容易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 timing 就是很空洞，就说啊，那我现在要干嘛？
0: 要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也常会有这种感觉。那写完一本书，它出来一瞬间最兴奋，但过两个月，你突然就
1: 要干嘛呢？
0: 要干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概念我也写进我的新书里，我也很推荐，尤其是我们中年人啊，看这一章节你应该觉得非常有感。我说任何事情上瘾都很可怕，尤其是成功。我曾经读过一个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有些人成功人士反而觉得更不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成功已经上瘾了。所以成功一瞬间他很爽。但是接下来他会觉得糟糕，我如果不能再攀下一次的成功，那我算什么？所以人生最难走的不是上坡路，是下坡路。
1: 真的
0: 所以我们要戒掉对成功的瘾。叔本华讲过一句话，各位听众朋友，哲学家叔本华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名气财富就像海水，你只会越喝越渴。成功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听众朋友我相信听微微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对自己蛮有期许，都有一个成长的心，但有时候不要把成功当作你人生唯一追寻的目标。重点要在过程，因为成功会让你上瘾。对，
1: 就像我刚刚讲的，真的你会好不容易达成一个梦寐以求的事情，然后就突然觉得人生没有目标。
0: 对啊，我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
1: 但真的会需要一个那个时期哦，就说当然你开心，我们也是要尽情享受那个快乐嘛。但是享受完之后呢，你可能就想说，对啊，那我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还可以再刺激我们的。
0: 没错，
1: 其实生活啊，人生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刚刚讲说，你说人生要一直 always 充满动力，其实很困难哦。
0: 对，
1: 因为我一直觉得欧阳老师给人感觉是那种好像会很会鞭策自己啊，然后是好像那个凡事都冲冲冲。那老师会有那种颓靡的时候吗？
0: 当然会啊我能爽我一定要爽啊你知道吗？能躺着我就不会坐着，能坐着我就不会想站着啊，我就这种人。但是微微你问到一个重点，很多人说欧阳老师，可是你自由工作不是很纪律吗？我有偷懒的时候。比方我那时候离职，然后在想说要不要做 podcast。我那时候也考虑很久。我想说你要做这个广播节目，我去过很多广播的节目，看像微微这个哇设备那么齐全，我在家里我又没设备，那我要不要用什么隔音泡棉之类的。我后来发现哇，与其在那边犹豫，我不如找人来督促我。所以我后来就找一个制作人叫 Jocelyn, 我就直接请他来督促我做 podcast。那这个概念呢，我也把它写进我这本新书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我给他一个新名词叫做意志力外包。
1: 因为自己没有意志力。
0: 对，我说三思而后行哦，不如意志力外包。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意志力的血条就一直在下降。人的意志力是有限，你不能凡事都用意志力。所以你必须外包出去，让人家来鞭策你，节省你意志力的耗损。同样运动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要减肥啊，我每天要去公园慢跑。然后呢，一想到出去就去很烦，
1: 对，
0: 就开始起雨了。
1: 希望下雨我就不用出去了。
0: 对啊，对啊，我也遇到这状况啊。后来我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后来我怎么做？直接到健身房买教练课，
1: 反正都花钱了，
0: 都花钱。

0: 量也不少。很多人说，哎，现实真的很残酷哦，我每天都好辛苦的上班，为了谋求那一份薪水，可能要养家啊，还房贷啊，还车贷啊，这是很多人最频繁的这个烦恼了哦。其实压力也不小。可是要像刚刚老师讲到，就说，哎，试着找到一些刺激，或者提供给自己一些可能。有些人会说，啊，老师，我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忙成这样，你还叫我想东想西，要怎么办？
1: 我跟你讲，我也是过来人啦，就是大家经历过这段，我完全都经历过。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感知学习，你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让生活有些火花，还有一个概念很重要，各位，我们要去想一下，我们人生最终追求的是什么？年轻时你可能觉得是钱，因为要买房子嘛，对不对？要养小孩嘛，好。那当你开始已经买了房子养小孩，那请问接下来人生追求的是什么？除非你比较特别啊，说啊，我人生要追求权位哦，名利哦，那你可能从政哦，从商啊，这没问题。
0: 对，
1: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可能会想到一个词：幸福。
0: 对，
1: 幸福快乐，对不对？所以人生的目标是追求幸福快乐。可是赚钱能够完全得到幸福快乐吗？不一定。不一定。钱只是可以通往幸福快乐的一个管道，但是怎么样才可以幸福快乐呢？在我的书里面就有讲到这个课题，这也是我这几年来的一个重要领悟。这个领悟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
0: 啊。对，
1: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啊，
0: 我也蛮喜欢的，
1: 很棒啊。
0: 对，真的。
1: 这本书作者就提一个，一开始就讲了一个跟我们的常理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都说，哎呀，我们要存很多钱，对不对？可是这本书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想办法在死前把财富归零，
0: 把钱都花掉，
1: 但他不是说让你乱花钱，他意思是说。你这些钱是用来干嘛的？其实钱不外乎就是让你去多一些人生体验，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用钱去赚到这个人生体验，那你年老死前回忆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我人生好像没什么值得一提。所以他很赞成你要把钱拿来去做一些生活体验。然后里面有个概念影响我很深啊，叫做记忆股息。什么意思？我们买股票会领股息，也会觉得很开心嘛。
0: 对啊，
1: 同样道理。我们人生也是有股息的，但你要愿意花钱跟花时间去投入，比方带孩子出去玩，出国去，不要省，好，这个部分假如你这个能负担不要省，因为当你跟孩子出国去，然后这些美好的体验、美好的回忆，它都会变成你日后的记忆股息。我看了这个概念之后，哇，我女儿在幼儿园学到下雪的概念。台湾没下雪。她说，爸，我好想看雪哦，雪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好好奇哦。我跟我老婆讨论之后，直接怎么样嘞，全家到北海道去旅行。
0: 就直接去看。
1: 我永远记得我女儿看到雪，哇，她那个笑容很幸福的样子。甚至她在跟团游览车上，她画的或者是雪景啊。从此之后，她画画就多了雪这个元素。我说哇，这个太棒了，
0: 很值得，
1: 这个就是我的记忆股息。虽然那个月花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值得啊。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也会把这样的概念跟我的父母分享，尤其是我妈妈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壮年的朋友其实对于生活是很节俭的，
1: 很节俭，这是美德啦。
0: 对，然后因为有就像刚刚讲的要养小孩啊，然后刚刚为了生活啊，所以其实对自己哦，就是也没有，有时候会讲，其实没有很善待自己
1: 啊，
0: 就是能省则省啊，能用就用，有时候也不常买什么新衣服啊，然后出国玩就想说啊，好贵，不要好了，
1: 对啊，
0: 就会这样想，然后我就会这样跟我父母讲，就是我爸妈大概年纪50几岁，然后快要迈向60岁，然后。也是因为这几年台湾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天灾事件哦，他们也心里有些感悟啦，一些体悟，我又觉得说确实哦，很多事情如果你想，你最好赶快去做。
1: 你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个先来。
0: 对对对，然后甚至像以前我们说带父母出去玩，他们讲说啊，你住这个买订这个房间会不会很贵啊，或者怎么样？父母有时候会
1: 节俭惯了啦，
0: 或者是会讲说，小孩子不要花那么多钱，就是有出去玩就好了。但是我都会觉得说，反正我们一年也不过出去个两次一次，
1: 真的。
0: 对，你也不是每天都什么出国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就是如果有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稍微住好一点点，然后。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我妈妈去还有我爸爸去住比较贵的那种饭店的时候、嗯、他们也是那种嘴巴会一直念想说哎订这么贵怎么办，他想说能不能退啊，退又要扣钱什么，反正我订都订了我不管他。但是他们住完一次之后发现就说哎确实很不错，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哎虽然贵但是很值得。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妹妹也是觉得说想要带他们去体验那种比较高级啊、舒适的感觉，就是一个全新的感受嘛。所以就像刚刚老师讲到说，诶，你真的决定了一件事情，然后尝试去做，像刚刚提到的那个回忆哦，或者是那种感动，是会让你觉得超乎那个价值的。
0: 对，我再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会让你更心安理得的花钱去体验，好不好？因为刚刚我觉得微微讲得很好，其实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
1: 嗯
0: ，OK， 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干嘛花大钱去住这个饭店，贵死了，那盘子、不是哦，不是哦，各位听众朋友，有一本书叫做《惯习》。这本书哦，他就去研究有钱人或是他们可以传承好几代的一些习惯，就发现怎么样呢？有钱人或是这些一流人士，他们有很多种资产，可是这个资产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房子啊，什么黄金，不是啊，那个只是叫物质资产。有钱有很多，身体资产、社交资产啊，物质资产，其中还有一样很重要资产叫做文化资产
1: 哦，
0: 文化资产。所以有钱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去做一些非常好的体验。你只有去体验这之后，诶，你的生活或是你对于这个体验的领悟才会不一样，才不会一遇到说，诶，人家对你很好的服务或是很高级的东西，你会抗拒，会觉得啊，这个不用啦，这个是盘子。其实不是的，这个是提升我们文化资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确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做出一些变化。当然，也不是突然要大家说，哎，我今天开始就挥霍了。
0: 不是，不是。
1: 我觉得大家也很难突然某一天开始挥霍啦，顶多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也许就是你一直心里想着，哎，我有件事情好想做，
0: 对对对。
1: 对，然后以前一直顾虑着说啊，有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要花钱啊，一直舍不得。啊，那也许你可以比较计划性的啊、一步步的把它完成，至少你要开始启动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对，那这样子在生活当中会多了一些不同的刺激。那确实，就像欧阳立中老师说，人生没有理所当然。其实我看完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虽然现在生活啦，也是普遍来讲，对我而言，我个人来讲，我是蛮喜欢现在的生活模式的，或者是说，我也蛮喜欢现在的工作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态度。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会遭逢什么巨变，然后。我们可能很习惯的事物，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都突然都要做出一些变化了。
0: 没错，没错。
1: 感觉我们平常就要保持某种弹性嘛。
0: 对，其实我在写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哦。这本书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因为我发现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很多道理，听过很多格言。小时候我们都背很多格言佳句嘛。
1: 对。
0: 那格言佳句呢？它就像是某一种信条。有时候会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刻进我们的 DNA。可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其实所有的格言它都不是真理，它只是看事情的某一个角度。那如果你被这个格言或是信条捆得啊喘不过气来，而失去另外一种思维的弹性，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写这本书其实并不是说叛逆啊、啊反骨啊，告诉大家说这些格言都不可信，不是。我比较像人生导游，我就带大家绕到格言的背面，说：诶，你看这里有个私房景点，诶，你看这个想法也挺有意思。比方很多人都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人，这我们以前讲的概念嘛，
1: 常听。
0: 可我这本书跟你讲说，可是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高手，他们是怎么样嘞？机会不是留给准备好人，他是先抢机会。然后再赶快去学会，所以我说机会应该是留给勇于出奇的人，因为准备好基本上没错，可是很多人会把还没准备好当作是一个借口
1: 啊，是，
0: 对不对？所以他本来这个概念是好的，可是人性很容易把它变成量身打造或是做一个拖延的借口。所以我这本书会帮大家去拨开很多格言背后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地方。
1: 跟大家分享，人生没有理所当然。今天邀请到的是欧阳立中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0: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就把时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